0: 马上把郑二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好，快去。
1: 慢点，慢点，
2: 老总。幺妹，幺妹，你受委屈了。
1: 实在，你把幺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2: 是。
3: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院给夺回来。
1: 不行，幺妹，你必须得回去。
3: 你放开我！
1: 你受伤了，
3: 你把我放下！
1: 走，
3: 你把我放下！
1: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3: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1: 石仔，把他扛上。
4: 他让你扛，
1: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4: 刘大，你回去。

0: 汝的兄弟也死了。
1: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2: 团长，
0: 团长，你的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3: 不是你杀的。
1: 他是我爹，让我杀他干什么？
3: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1: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生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3: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1: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那他妈怎么不来？

0: 什么？我们赶快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0: 他懂个屁！
1: 我在大学里读过兵书。
2: 听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3: 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2: 把十个裹成一捆，炸他们！
3: 十个？
4: 大当家，这是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2: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3: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2: 咱们在这耗着，死了更多。快，有没有手榴弹？
5: 手榴弹，
6: 是，
5: 这下也。

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我们还能打出名字。

0: 是我为什么不能去？
1: 是二当家的，
0: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2: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吗？
1: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我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了你？
0: 杀敌人去。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我。

0: 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小妹，小妹，何丹，慢点。
2: 黄三姑他们呢？
1: 去段梁跑了，黄三姑腿上有点伤，被我们关着呢。
2: 醒了，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1: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小妹，你妈妈死了，还没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0: 送来了送你妈上天堂。
1: 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2: 黄三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了。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得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姻缘。
2: 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他磕个头。嗯，
1: 不该磕吗？你这个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3: 老二，我磕。
1: 我不是叫你磕，
3: 我磕。老二，
4: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

0: 妈的，妈的，真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长啊。
1: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2: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0: 你
3: 营长就营长，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

0: 人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哦，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3: 你给我提她干嘛？啊，
2: 就是啊，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她，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3: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2: 是，滚。
4: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图，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5: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4: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5: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4: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5: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4: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5: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4: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5: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4: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是。
6: 哥，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7: 我没事儿。
8: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6: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7: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6: 没事，不疼啊。
7: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5: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9: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瘸团长干。
5: 你就是瘸团长？
9: 是是是。啊，不，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5: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搞，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9: 想，我做梦都想。
5: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9: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

0: 是。
1: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阙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0: 谢特派员。
1: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0: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1: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0: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1: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0: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1: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0: 无毒不丈夫。
1: 阙团长你呢？
2: 我姓阙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1: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阙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2: 是。
0: 好，我们这就去。
3: 黄三姑，我刘大茂听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4: 刘大茂，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3: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4: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3: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
5: 喂，曹司令、阙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3: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6: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着泔水一样臭。嗯。
7: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6: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5: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山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6: 带了多少人？
5: 曹川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3: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0: 哎呀，
6: 曹司令，
0: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6: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6: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1: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6: 请。
5: 曹司令请吧。
6: 曹司令，救救我。
3: 大少奶奶。
6: 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0: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6: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1: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你的联系。

0: 曹司令，曹司令，你救救我！
1: 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2: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3: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薛营长了，
5: 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缺连长、缺排长、缺班长了吗？
6: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7: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了。
5: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6: 曹山豹，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6: 哟，生了。
3: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6: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1: 刘大卯，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8: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6: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我刘大卯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3: 刘大毛，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6: 曹山豹，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3: 刘大毛，
1: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6: 听见没有，曹山豹？嗯，
3: 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6: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4: 你想怎么了断？
8: 啊，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5: 我呸！
4: 一句赔礼道歉，就想了结了？姓薛的，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今天叫你竖的。

0: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看来软的是不行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今天咱们公平决斗，立下生死状，谁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2: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3: 行。
0: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孬种！
3: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2: 好。
0: 不行，司令，不行。
3: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4: 二当家，薛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大当家的，
6: 我来当司爷好不？
3: 你怎么什么手不好呀？
6: 你说行不行吧？
3: 啊，行行行行行，
6: 好，
5: 卸枪。
1: 卸啊，还有我帮你卸吗？
0: 老子会卸。
5: 卸刀。
6: 没刀。
1: 没刀。
5: 进屋里卧。
1: 曹司令，
2: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5: 还不见锁门？
7: 哎，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财宝之钱，还是条命之钱啊！

0: 实在是凉，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了。
1: 小叔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是哪？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
1: 妈，阙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2: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1: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0: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0: 大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1: 幺妹，
0: 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了，幺妹。
2: 咋的？
3: 在，
2: 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不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
2: 幺妹，
1: 啊！我好，你个畜生！我好，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4: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5: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2: 嘎子，
3: 哎，
2: 把我的马牵来。
3: 大哥，马牵来了。
2: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陶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某私放黄三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幺妹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3: 赵团长，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4: 来，全团长扶走。
5: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3: 哎，饶人，饶人，饶人。
4: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3: 好，后会有期。
5: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4: 下。
3: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6: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3: 啊？
6: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3: 哎呀，幺妹，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吃的，委屈你了。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姑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姑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呐、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

0: 二龙。嗯，
1: 哎，这
0: 准备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来，
2: 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3: 干嘛呀？怎么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2: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3: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2: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3: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2: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3: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2: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3: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我回头我再收拾你。我
2: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2: 行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杨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石仔，
2: 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3: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3: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4: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杆子守着呢。
3: 你不想老婆？
4: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3: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5: 站住。
6: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3: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4: 哎，
3: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

0: 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1: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2: 吴科长，
3: 科长，
2: 于，于，
4: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2: 好险的山呐，
4: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2: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4: 吴科长，哎，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10万大山中给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2: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就要派上用场。阿姆萨，哎，你是个本地人吧？
4: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2: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4: 是，
2: 走。
5: 黄将，走。
6: 将，
5: 将，
6: 将。
7: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8: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9: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8: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10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7: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2: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悬崖洞已经开办过2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8: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7: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8: 吴宁同志，
3: 走。
8: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8: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10: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11: 实在，钱。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真是苦了老百姓了。
1: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0: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1: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源，
0: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1: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2: 你没忘本呢？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吧。
4: 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4: 没有。
5: 对了啊，
3: 行，给点吧。
5: 哎，走，
3: 给点吧。
5: 走，滚一边去。
3: 给点吧。
5: 哎，你这老子死的，
6: 别打了。
5: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6: 爷爷，
5: 滚！有他妈给我滚！
6: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5: 滚！滚！滚！哎呀，
6: 爷爷，爷爷，
7: 没事吧？
8: 拿着。哎
7: 呦，快走，快走。
8: 谢谢。
5: 谢谢。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干管大爷的事儿，爷爷。哎呦，小子你哎，
1: 干什么？
2: 上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0: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1: 你敢打他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啊，就扒了你的皮。
9: 不敢，不敢！哎，姑奶奶，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10: 他就是郑幺妹，双星旗呀，厉害得很啊！
6: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11: 哎呀，来下一个，来，你的，
6: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11: 慢点。
12: 哥，哎呦，哥，
13: 怎么了？
12: 哥，快醒醒！
13: 怎么了？怎么
12: 快到家了？
13: 来，起来，把他扶起来！
12: 起来！
13: 起来，
12: 慢点，
13: 轻一点啊！
12: 来，
6: 抬我起来！
12: 梅桑，梅桑，
13: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12: 梅桑，
1: 你一惊一乍的，吓死人啊！
14: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1: 尝尝。
14: 我不喝这东西，
1: 总比不救强吧？
14: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说，
14: 我跟你说，
15: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他家有大爷。
1: 干什么去？
14: 还能干什么呀？
1: 抢。
14: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1: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4: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1: 还有什么事儿？
14: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1: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4: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5: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4: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1: 凭什么给你看紧？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官老爷，插签的探到了蔡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弟兄们，下山！
1: 提篮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2: 刘大当家的，请吧。
0: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1: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0: 弟兄们，出发！
1: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3: 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呢。
1: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4: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呢、啊、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1: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走吧，进去了。

0: 老老爷子，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杆子，
1: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0: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1: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2: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

0: 你别拿逃散报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1: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
2: 回头我收拾他啊！
3: 嘎子，扫把，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4: 扫把。
5: 兄弟们，走！
3: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6: 不不不，留她当家了，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1: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真是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毛，你这是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4: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4: 哎，兄弟们，拆墙挖地。
1: 走。我是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3: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那儿呢？
1: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我谁让你来的？
3: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1: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3: 我
5: 这么多东西，
6: 大哥，你看。
0: 啊，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了我们吧，爷爷，这养了我们吧。
6: 刘大毛，你这个畜生，你笑死，干嘛？
5: 还当好报？
6: 以后看你有报应。刘大毛，
3: 刘大毛，
1: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自己晕的。
3: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二木，你走。
0: 我的主意呀！
5: 你好，你好。
7: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8: 姓刘的畜生，
7: 老爷子，
8: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9: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

0: 大哥当压寨夫人。
1: 大哥不要，
2: 我要。
1: 你想报仇是吗？
2: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
3: 把他放走。
0: 算了，

0: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1: 我也看出来了，
0: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0: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2: 哟，二少奶奶早。
3: 早。二木。
4: 哎，油味儿。
5: 二少奶奶，
3: 哎，
5: 丫头饿了。
6: 哦，来。哎呀，小鸭蛋儿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儿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3: 好好好。
7: 二少奶奶。洛老爷惊吓过度死了，洛太太也寻了短见，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工跑了。现在只留下小姐洛一梅在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8: 不是说好不杀人吗？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7: 洛一梅一直在坟前跪着，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啊，采钱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8: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7: 好。
9: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10: 是啊，
11: 快起来吧，
1: 快起来吧，
12: 起来吧，
13: 起来吧。
8: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14: 你走开，
8: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14: 那天来的是你吗？
8: 是。
14: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8: 认识。
14: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7: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14: 哼，好心好心又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8: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14: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8: 走，走。
14: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8: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15: 我叫郑十仔。
8: 十仔，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15: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14: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你不是徐家的护院吗？
1: 姚梅，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什么意思啊？
0: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你在说什么呢？
0: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
2: 我跟提兰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十载，十载，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我好吗？

0: 十仔，我正要找你呢。
1: 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2: 我要走了。

十载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冷张，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3: 你有什么主意？
5: 现在呢，要打掉祁连栋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又抢了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祁连。

0: 山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打定。
1: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猫，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2: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1: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3: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0: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4: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2: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0: 抗抗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
1: 老三，你先领一枚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5: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0: 行了行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全太长，哎，在北车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5: 走。是。
1: 一梅啊，一梅，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2: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2: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1: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2: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某，我还想争取他。
1: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2: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1: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2: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说吧。
1: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就要有根基，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子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柴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金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2: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1: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2: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骆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1: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
0: 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0: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宝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1: 不送了。
2: 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
1: 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3: 绑什么？
2: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3: 啊，是，
1: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3: 哦，
2: 张排长，
4: 是，
2: 快，司令叫。
4: 司令，
2: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若家的事儿。
4: 是，我马上去办。
2: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3: 是，司令，又有妙计了？
2: 求个妙计啊！
1: 是，去绑人。
5: 姑娘们快来，三姑大爷接客，快快照顾好。
6: 客官你来了，
7: 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真是讨厌。哎。
8: 讨厌！冷静，
9: 二当家的得罪了。
3: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9: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3: 谈谈。
9: 有什么好谈的？啊？
10: 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
9: 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10: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9: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10: 是。
3: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10: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3: 你找错人了。
9: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10: 是，
9: 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神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9: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背着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真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10: 你给我闭嘴！
3: 你说我大哥不是，
10: 就给我过不去。
9: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3: 走走走走。
9: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我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
3: 嘿嘿什么呀？说呀。

0: 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
1: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0: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2: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0: 是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3: 对，
0: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3: 对，
1: 是是是是，放屁。
4: 兄弟，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5: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4: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你想吗？
5: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想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4: 钱够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2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哎，司令，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2: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0: 是。

0: 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1: 是。
2: 司令。
3: 谁？
4: 是我。
3: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4: 随便走走啊。
3: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4: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3: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4: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参谋长，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光谷关二当家的。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看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嘿嘿，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1: 请。
4: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5: 叫叫。
2: 哎呦，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6: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
6: 哎，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1: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6: 哎，这不是人吗？
1: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6: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7: 刘司令，又见面了。
2: 哈哈哈哈，那请大家坐吧啊。
8: 不龙啊，原地休息啊，
9: 原地休息，
10: 好，休息。

0: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1: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儿。
0: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2: 老乡，
0: 这怎么回事呢？
1: 说话。
0: 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1: 哦，好。
3: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鲜山寨的生意。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1: 曹司令。
3: 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1: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
3: 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表姐的家。
1: 哟，
3: 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的人抢了采鲜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
3: 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1: 刘大当家的。
3: 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1: 曹司令说来听听。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陶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哎呀！

0: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到多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来，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还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7: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6: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篮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
8: 刘大某，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了，你愿意吗？
6: 曹司令，我提篮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8: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
9: 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10: 蓝小姐，你说呢？
3: 刘大当家的，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6: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某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一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8: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6: 曹司令，我刘大某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某杀了，

0: 刘大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1: 那家伙
2: 干什么？都住手！
3: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4: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毛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5: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0: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毛的枪卸了。
1: 谁敢？
6: 别动！
7: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8: 听到了。
7: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8: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9: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不畏惧，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7: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8: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乱哄哄的。张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0: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2: 瞧你们，
3: 有
2: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4: 哎呀，曹司令啊，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
5: 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某。
4: 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
5: 你已经没有秋后了，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的。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3: 卸了。
4: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二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有人着火！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3: 大哥事先没有交代。
2: 救火要紧呐、啊！徐家大院对兄弟们也不好啊！快去吧，二当家，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啊！
4: 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
5: 黄蜂小姐，
2: 走，快快快！
6: 干
2: 啥？
6: 驾！驾！
7: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夺你的权，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8: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抱琵琶半遮面的，啊！你呀、啊，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
7: 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
9: 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7: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

0: 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1: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
0: 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2: 哎呀，原来特派员和曹司令早就算计好了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 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1: 关虎，老子算你有狗！
2: 不行，兄弟们拼了！
3: 慢着，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4: 没错，
5: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
1: 阿门。曹司令，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上三天，怎么样？
6: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
7: 误会，啊？那你还把枪放下？
6: 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8: 哎，误会，误会，误会了，放放放放放。
9: 枪都放了，
10: 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了。
1: 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0: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1: 孔子是谁呀？
10: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1: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0: 哦，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1: 哎，老爷子，哎，你也是读书人，这孔大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1: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1: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 yes 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6: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12: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啊，
6: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12: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6: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1: 告辞了。
11: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13: 爷，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呢？
11: 哪有你说话？
6: 撤。
13: 好，干啥？
1: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好，苦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

0: 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1: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我不爱吃酸的。哎，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 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怎么逼呢？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
2: 干爹的意思是，
1: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2: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
3: 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好，
4: 蓝雨，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黔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4: 好。
3: 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
5: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6: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7: 行了，按我说，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6: 对，你就拿出来吧。
8: 行行行，走走，
9: 黑坑，
6: 你们想割肉啊？
10: 你。
6: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10: 你
6: 割我的肉啊！
11: 土匪来了！
12: 啊！哎，杀人放火！

0: 你们是铁兰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了。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我洛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不，不，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2: 放火！

吃吗？跟祁连弄的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宝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2: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宝，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2: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卯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就是
6: 原来你就是刘大卯。
2: 这他妈就不是我刘大卯杀的，
3: 推回去，推回去。
2: 嘎子，我们走。
5: 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谷主席，刘大卯来了。
7: 让他进来。
8: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2: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7: 坐下说。
2: 我不坐。

0: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1: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0: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1: 这省城都丢了，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0: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1: 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1: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某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0: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1: 谁啊？曹山豹。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0: 曹山豹合作挂齿是共产党。
1: 共产党啊？
0: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2: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3: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1: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3: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某，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1: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某。
0: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1: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3: 刘大某，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
0: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1: 哦，那我倒想看看。
0: 请。

0: 留在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香泉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谷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爹。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嗯，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吧。
0: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3: 报告，各山寨大单大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0: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曹司令呢？哦，
0: 曹司令，哎呀，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展忠，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6: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5: 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7: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谷某，给我谷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
5: 互认识，
7: 或者
5: 没想到咱俩
7: 今天我
5: 这么快又见面。

0: 刘家当家，
1: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了联合起来打人家。
2: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3: 你什么事？请讲。
4: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5: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40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2: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3: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5: 好，刘县长，
3: 嘎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5: 好啊！哎，
6: 好，刘县长。
7: 接着讲，
2: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5: 有道理。
2: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4: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2: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8: 等一下，顾主席，我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3: 顾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毛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呀！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7: 想不想？
3: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8: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响的。
3: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9: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8: 去问你哥去。
9: 我哥他咋了？
10: 和谐解忧，唯酒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1: 52度浓香，
1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0: 度，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0: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

0: 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
0: 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块9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块90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5: 专柜价
3: 1瓶
5: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块9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块90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1: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2: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3: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1: 杨司令、
4: 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5: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1: 好，说。
5: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1: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2: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3: 到。
2: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3: 是。
6: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7: 好，来干了。
8: 哎呦，我是司令啊！
6: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9: 不是喝醉，是醉死。
6: 喂。
7: 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
6: 刘司令、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7: 啊？你说什么？
6: 哎。
7: 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9: 小美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
10: 来，快请进。
11: 二少奶奶，
10: 哎，
11: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10: 快坐，
9: 坐。杨梅，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0: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11: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了。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10: 请谷主席明言。

0: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表妹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2: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0: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3: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1: 好，真是英雄豪杰，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0: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3: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啊，
0: 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1: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0: 对你乡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1: 多乎哉，不多也啊！
3: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
1: 啊！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3: 那是一定。
1: 啊，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1: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0: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好，我们走，幺妹啊。
2: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0: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2: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0: 这个你不用怕。
4: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5: 好，好，好，
6: 哎，弟兄们，听我讲，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7: 走，
6: 旅长。
7: 哈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6: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
7: 哦，敬礼，敬礼，敬礼，
6: 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8: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4: 对。
6: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8: 对，
6: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

0: 他在放，放枪，
1: 孔兆，来人啊！把他枪卸了。妈的，敢向老子开枪！公主席，我什么我？
0: 别我，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2: 谢参谋长，你说这
0: 来日方长，走吧，
3: 老哥。
2: 就是这儿。哎，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路呢？不长眼睛了你！哎，不对呀，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4: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呀？
2: 你这小样，
1: 别走！
2: 长官，
1: 哎呀，
2: 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呀！
4: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
2: 你是人，你能不能向着道理？你走路不好。
4: 长官，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2: 长官，他说的不，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啊，是是是，我们这就走。长官，哎，我们走，你看现在队长，
4: 别捡了，
2: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测混进来。
4: 是。
2: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哎，诸位，
5: 稍等，这杯酒待我一个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6: 二木，喝我的吧。
7: 美人赠酒。
2: 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8: 二哥，你喝多了，
2: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谁谁别推我呀？怎么了？
8: 喝多了，喝多了。
2: 不，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是，特派员，你来邀妹，
8: 跟我出来，好好亲一亲你。
2: 哎呀，就想趁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8: 我哪儿也不去，我正在休假。
2: 来，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这是坐地炮，
9: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验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呢？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看看狐狸皮。

0: 你买吗？
1: 不买不买。
0: 哎，大哥，看看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2: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爷家的小姐吗？
3: 是啊，是啊，
2: 怪可怜的。听说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3: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你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4: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2: 谁能提他刘大毛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4: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3: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毛的人头呢？
4: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2: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4: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让开，快快！
6: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7: 走吧。
6: 你需要刘大毛的人头吗？我给你啊。
7: 对啊，
6: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4: 别碰我。哎呦，我给他亲一下。哎呦，我
8: 妈呀，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7: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0: 肖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1: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2: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0: 我明白。
1: 好。
2: 是。
1: 曹司令，拜托了。
3: 顾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1: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3: 谢顾主席。
1: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多方面都会跑重了。
0: 我明白。
1: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是。

0: 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半网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了。

0: 架了！
1: 杨百元，快撤！
2: 快给我顶住！
1: 走！
2: 快，这些都烧掉！

0: 谁拿的枪？
1: 那边。
0: 好枪！
2: 老孟，不认识吗？
0: 啊，你是帮我们脱险的那个？
2: 对，我叫郑十三。
0: 你真是个神枪手啊！
2: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咱俩还有敌人吗？
2: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解放军的部队里都是你的敌人。
3: 弟兄们，快攻击守城大

0: 停，没事，
1: 我呢？哎，
0: 快，救护队！
2: 快上！
0: 快！
3: 不好了，共军打进了，从后院撤！
4: 走，
5: 来，撤，撤，
6: 快，
5: 快！
0: 快！啊，快！受伤了。
4: 哎，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4: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上队来。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曹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0: 真的？
1: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
0: 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1: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0: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1: 我，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3: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3: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0: 又香又甜。
1: 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1: 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2: 就给你们俩人
3: 唱一段。
4: 唱不唱？
2: 唱！
1: 咱兄弟多的是，
4: 都在里面了。
2: 那好，那好，
4: 走上里面上去。
2: 那你们带路哦，
4: 走，快！
1: 来，兄弟们，唱好几个，来，
5: 唱好几个。你。
2: 行，老总，我们那就唱一段了啊！
6: 好，
7: 耶！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4: 好，
1: 来，安静。
7: 擦掉这
0: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4: 那马的，你干嘛你？
0: 你不讲理啊！哎，长官，
6: 怎么了？
0: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2: 这，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1: 赏钱？啊！
8: 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9: 哎，枪收了！
10: 哎，
9: 来
10: 喽！
9: 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0: 不就是把蚂蚱吗？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11: 快走，走，快走！
2: 来来来，快！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子们，抓紧，快！这边去，快点，弟兄们！
1: 不是你小子够贼的啊！你在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
2: 哎，
1: 你干嘛你？
3: 有人，他有人，
0: 干嘛？
4: 哎，别乱跑！
0: 松开，松开！
4: 再跑，把枪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0: 松开！
1: 我他敢咬我你！
4: 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5: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看呢？
5: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财务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6: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5: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4: 你们愿意上山吗？
7: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8: 对。
6: 嘎子，
7: 啊，
6: 把他背上。
1: 我不背，刚咬完我。
5: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4: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5: 我等。
6: 行，你自己在这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到车上。
4: 走了，走，
0: 开始走。
4: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9: 我留张字条。
4: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
9: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4: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

0: 咋了？
1: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2: 二哥回来了！
3: 来，二哥辛苦，
1: 我弄了点粮食。
3: 好，
1: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2: 快快快，
3: 走，
2: 快点，快点，
1: 小子，下来吧，到了，
3: 来来，哎，来来，醒醒醒醒，上来，
4: 站站吧，哇，没，
1: 咋子？
3: 啊，
1: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3: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1: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3: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1: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3: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1: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3: 营长？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4: 走了，看什么看？走走走
3: 走，快点！
5: 忍着点啊。

0: 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1: 哎，兄弟们！
2: 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3: 嗯，脑子还够用的。
2: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3: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2: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4: 你看看。
2: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
3: 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0: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3: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0: 怎么了？
2: 我这又白忙活了。英妹，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天津。
0: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2: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天蓝努力这么大功
0: 了。行了吧你，还立大功了，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2: 其实天蓝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5: 不累啊？
6: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5: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6: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5: 啊、我凶啊。
3: 咋的？
5: 哎，大当家。
6: 大当家，
3: 这娶了媳妇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
6: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3: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5: 好，
3: 听没有？
5: 好，
3: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5: 大当家要我是抱你啊。
7: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8: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7: 哎呦，我

0: 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地方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1: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刘大毛是可恶，
0: 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1: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给我把他毙了。
0: 必不必，我自有主张。那你想怎么着？啊？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1: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儿处置？
0: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
1: 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
0: 这个我自有办法。
1: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好，特派员。 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0: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1: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皇上住在哪个病房？
1: 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3: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3: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3: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3: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3: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3: 谁呀？
2: 共产党。

0: 其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指纹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来到白水杜康，
1: 食品9.9元，
0: 大型
1: 品鉴
0: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2: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4: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5: 1瓶
7: 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2: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

0: 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二三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酒串酒十瓶，
3: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1: 1瓶
5: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十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4: 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太给力了！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0: 你骂谁是饭桶？
11: 骂的就是你！
1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1: 怎么了？
10: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跟我
10: 说10遍！
2: 跟我上锁！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10: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12: 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13: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2: 做梦！
14: 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15: 我告诉你，工厂是我驰骋的工厂，工人也是我驰骋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
16: 不听话是吧？
17: 西班斯西罗，
15: 嘿， 宫本，你别碰他！
11: 妈妈，你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20: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2: 什么是气滞血瘀？
24: 的血瘀这种死亡率非常之高哦，痰盂互结就阻于了各种脉络，它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请出医生给我们带来八段锦中的三节操。
2: 气滞血瘀和痰盂互结
24: 代茶饮，既可以滋补肾阴和肾阳，还可以补血。
25: 巧用妙方化血瘀，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00健康有道。

0: 迎收看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的现场依旧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重量级的权威专家，他就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王霞。
1: 他是广东省中医院青年名中医，他秉承岭南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探索应用岭南学术思想研究冠心病发病机理，形成了卓具特色的冠心病中医特色治法理论。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心血管科主任王霞。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就是巧用妙方化血瘀。在看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节目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本期节目呢，还为您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能够免费领取。健康助手啊，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的私信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呢就发来了自己舌像的一个照片，想请我们的专家帮忙看一看。那现在啊，我们放的这张照片呢是来自一位山东的叔叔，我们看一下，请主任帮忙分析一下，他这个舌像代表了什么呢？
3: 这个舌头感觉是被蚊子咬了好多次的感觉啊，
0: 感觉这个密密麻麻起了很多的小红包，热点上火了吗？
4: 但是我觉得这个舌像好像很多人都有。
2: 这个

0: 舌头就是很明显，它其实就是一个鳕鱼的一个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是有这个齿印的，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的胎还比较腻，然后它上面的小点点就像刚才这个亮亮讲的，其实那些是小鱼斑，然后整个它的舌的颜色是偏暗的，其实是一种淤血的表现，然后呢这个舌头卷上翘上去之后还可以看到舌底的脉络是有淤区的，然后这个淤区的到底很严重还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都代表了它的血瘀的程度。
1: 所以三个层面，一个是颜色，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那个瘀斑的大小多少，然后一个呢是舌下的那个经络的突出的问题。
0: 对对对。
2: 那其实呢，关于我们的这个舌象是有三种，但是关于血瘀呢还有四种。那主人已经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了解了前两种。那接下来的这两种啊，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都说了多少次了，做完饭得收拾啊，这还得我来，你看缺了我能行吗这日子。
3: 哎，妈妈妈，哎，你腰不好你别弄了，我来，
4: 怎么能让咱家公主干这事儿呢？
3: 哎呀妈，您腰不好别待会儿又闪腰了啊，
4: 咱下次那个好看点啊，好看点。
3: 妈放心，刚才我忙别的忘了。
4: 是公主忙啊，那我一边去了啊，
3: 您喝茶去。
4: 这一天天的嘴上是叫我妈呀，一点都没有儿媳妇的样。
3: 你把我当外人，我自然把你当外人。
4: 我的好坏就取决于你的态度嘛。
2: 哎呀，这二位，这怎么闹起情绪来了呢？
4: 我们是杠上了。
2: 其实啊，刚刚我和主任观察了一下，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婆婆这身体的健康方面。
3: 她好好的这么挑毛病，她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4: 我是气出了血瘀，我跟你说吧。
2: 主任他说他自己被气到血瘀，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呢？
0: 他其实属于叫气滞血瘀型。
2: 就带大家啊来一步步的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气滞血瘀，又具有哪些特点呢？来，主任，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气滞血瘀啊。那气滞呢，其实它跟肝有关系。
3: 哦，跟肝。
0: 对，肝脏是来调达气机的。如果我们肝气如果郁结的时候，气机就不可以得到调达。然后气机失调就会易怒，可能情绪非常之不稳定，尤其婆婆的年龄大概也在可能五十多岁，然后她出现一个叫更年期前后综合征，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作为儿媳的，然后
2: 多体谅一下。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老师，您要撕开那个条我看一下，她都有什么症状，到底是不是真的？
4: 肯定是真的了。
2: 易怒
4: 是这个体内的一些什么激素造成的呢？
0: 它就是因为肝失调达之后呢，然后我们气机失调，然后失调之后就使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不畅，然后血瘀气滞，然后导致就是它肝气郁结，然后最后就出现易怒、焦虑啊、忧郁啊，你全身不舒服，最终导致你睡不好觉，甚至你会出现胀气的各种情况，表现出来我心悸了，我头痛了，但是你可能去查一查 CT 没有脑梗塞，去查查心电图、心脏彩超，哎，心脏的血管还可以。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肝失调达了，
4: 所以就是连锁反应全部都来了。
0: 对，
2: 那其实我还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这个 KT 板上，我们看到这个奶奶明显比旁边的那个爷爷呢，脸上多了很多的斑，
4: 她是长痘了。
2: 而且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易怒容易引起我们的是肝气郁滞，
0: 对，
2: 然后形成肝斑，也叫老年斑。
3: 啊，老年斑是这么长的吗？
4: 我这是长了一个，
2: 这是
4: 老年斑
2: 吗？
0: 其实它的斑可能不一定长到额头，可能更多。会长在脸颊、面颊，
4: 还有手上，
3: 我这里有一个。
0: 对，这种老年斑可能是年纪大了，它慢慢也会有这些手上。但是这种肝斑可能更多的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之后的整
1: 个，还是颧骨，
0: 对，以颧骨为主。
1: 所以要睡好这个时候，否则还会长老年斑。
2: 其实我也有，因为我都一直知道自己大概是有点血瘀的症状，因为中医有说嘛，这个无瘀不成 斑，有这么一句话，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是的，没错。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化的这种斑，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紫外线
4: 防晒。
0: 对对，防晒也很重要。
4: 说养不防老，防晒防老。
2: 但是主人为什么会无瘀不成斑？为什么这个瘀就会形成斑呢？
0: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其实是通过这个血液循环、营养，然后我们各个地方才会有非常好的肤色啊、颜色啊，而且尤其是肝主血嘛，我们如果有血瘀的时候，其实它的肝斑实际上可以长到任何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脸上。哦，
2: 所以说如果是刚刚说到在甲状腺，我们就有结节，
0: 对，
2: 在胸部就会也是有
0: 胸闷，胸部的应该是长在比如说肺部的结节呀、甲状腺的结节呀，然后比如说子宫的一些肌瘤呀，还有皮肤可能会有一些纤维瘤啊之类的，这些也可以长在皮肤，很多人会有。
1: 所以老人家想要防老，不想长老年斑，这个跟调血瘀很有关系。
0: 是的，
4: 也少生气也很有关系。
0: 对呀、啊、对呀、啊，最重要的就不能生气。
4: 好吧，行了，我现在看你特摄眼。
2: 原来啊，这个血瘀呢，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对情绪和心理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的。想要改善血瘀的问题，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本期血瘀知识笔记和以往的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资料科普内容。我们的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线上的服务，不用出门啊，就让您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辨别自己的体质，解决血瘀的问题。
4: 又伤身又伤心的这个血瘀问题啊，您千万不要忽略，赶紧添加健康助手，从里到外的改善血瘀问题。
2: 那我们已经是对三种血瘀有了了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第四种类型。那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的求助信息。
5: 来自东北的李大爷，他的体重一直比较重，要紧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肥胖为他带来了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常常觉得自己很累，四肢很重，头昏沉，大便臭会沾马桶。李大爷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私信我们想问问专家如何能够老来瘦，如何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1: 不要以为病都是女人得的，旁边一看就是个男士。
4: 对，这个没有性别支撑哈。来来，要是不是先揭开我这边？
1: 当然，我们很想知道男生会怎么样。
4: 好，老年的男性朋友看一下。哎呀，痰瘀互解是卡痰的意思吗？
0: 其实这个痰跟平时说的痰不一样，这个其实是无形之痰。嗯，您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
4: 咳嗽啊，
0: 咳嗽可以看到的痰。
2: 哦，那主任，关于痰瘀互解的人群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标签。
0: 我们的特点就是肥胖。然后他还比较
4: 易困，
0: 没精神，无精打采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易困和疲倦就一样，就这种人就是因为叫肥人多痰湿。肥人多痰湿就是。这个人一胖，就是身体里就很多痰，很多湿，这种痰就是无形的痰。然后这个湿困在身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特别累，不想动，然后就又爱吃，然后就越来越胖，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一类人其实他都很相像。
2: 所以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如果是用我们在西医当中的定义，是不是经常三高型的人群？
0: 是的，是的。比如说他有高血压。他有高血脂，他有糖尿病、肥胖，甚至这部分人还有抽烟，然后还有喝酒，喝很多，所以这些就是说
4: 高危，这个
0: 对，特别高危的，就是他有了三高，还有很多其他的危险因素。
4: 咱们四个在这方面应该就没有了，
2: 感觉应该保持的还不错，是不是？
0: 是。
2: 主任，其实在这里我们还特别的想问，为什么痰瘀互结它的危害性这么大，而且大家的关注度又这么高呢？
0: 因为三高之后其实它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其实在这一块儿，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把它从中医的这个调理上调理好，没有从西医的角度把它的各个危险因素控制好，那么它最终就会发生，比如说心脏的心源性猝死呀、中风啊、死亡啊，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2: 是，
4: 其实肥胖也是万病之源。
0: 对，所以就我们要对这一类病人要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他的危险因素，控制他可控的，比如说像年龄，这些人都是一般年纪偏大了哈，比如说50-60岁以上了，
2: 对的，
0: 年纪你是不可控的，但是像抽烟呢、喝酒啊，比如肥胖啊，咱们是可以去减肥的，这些可控。

0: 谢我们主任的精彩解读。眩晕的类型和常见表现啊，大家都了解了吗？那平时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辨别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眩晕知识笔记和以往我们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呢，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就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辨别自己的体质，解决眩晕的困扰。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天娜出招了，她带来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1: 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一开始老师就说到，一个是气滞血瘀，一个是痰与互结，那这两个东西里面呢，都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是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呢一个是属于肥胖少运动，所以我今天要带来的一个东西啊，其实跟动有关系，但是有讲究，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看一段 VCR。
2: 如果把我们人体的五脏看作是山川，经络比作河流，那么气滞血瘀的人就像河道里有了淤泥，河水流通不畅。人体自有大智慧，只要每天安按这个穴位，它就像水库开关被打开，堵了很久的气血就像河水哗啦啦的沿着经络向全身流动，脸上的斑点都能淡化，脸也会变得红润起来。小伙伴们知道这是那个神奇的开关吗？
0: 带来的是什么秘招呢？
1: 俗话说，久坐不如久动，所以今天我带来的是疏肝散结操。我们很简单，三个动作。第一呢，是我们的七泉穴，我们用拍打的方式拍打自己腋窝，左右交替啊，刺激我们的菊泉穴。然后第二个呢，容易生气的婆婆，你可以用这个大小鱼具的掌心这个地方轻轻的按压或拍打，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第三个动作扩胸运动，物理上来使你的肺部还有心脏部位很舒服，每组做个30下啊。如果您有这个精力呢，来上2组，帮助您来解决自己的一个血瘀的问题。
0: 谢谢天娜带来的这个疏肝散结操，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还是先来请主任给我们亮牌。主任怎么样？哎呦，主任已经迫不及待的点赞了，为什么呀，主任？
3: 因为他这个操特别简便易学，我觉得每天在家其实做一做也很好。他刚才说的这几个穴位，尤其是膻中穴。
4: 就敲这儿
3: 啊，膻中穴，其实我们经常把砭石加热放在膻中穴，它真的会改善症状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瘀，它就像一高峰期，
4: 对，
3: 然后我们这个车怎么开都开不快，怎么开它都开不到前面。如果我们想从后边上来，前面一定要疏通。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前面没有疏通，这个车还是停到那里的。
1: 对，婆婆你这个少生气了，对吧？保重身体，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5: 谢谢亲爱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先深呼吸一口，然后伸个懒腰，哎，
1: 放过他吧。
5: 对，我说放过自己吧，也放过他吧。
1: 对，
5: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我暗示一个挺好的方法。
3: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其实，在你伸懒腰的过程，其实你也长出了一口气嘛。真的叫气机调达了。这在我们古代的八段锦里边，其实有几节操，它其实真的是对这个整个淤血的各个症型，不管是气滞呀，还是这个就是痰瘀呀，还有这个我们阳虚寒凝等等这些，它都是有很好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可以看第一节。双手托天理山椒，
0: 真的吗？
3: 对呀、啊。
0: 那既然有招，那赶紧请主任教一教我们，好不好？
3: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请出易医生给我们带来八段锦中的三节操。
0: 来，大屏开启，欢迎。
6: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易医生。今天我由我给大家演示八段锦其中的三步。 首先是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两手掌心向上，然后指缝相插，向上托，托至胸前时往上翻，然后眼神随着手向上看，然后头回正，屏气两秒，然后呼气手向下。
3: 我们在打这个操的时候，其实要跟你的呼吸要配合，就双手托天要往上走的时候，我们要吸气，等到它朝天看完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要
1: 呼气、
3: 哦、将我们的任督二脉要打通，使它的这个经络通畅，气血疏通的作用、哦、
6: 第二招叫单手托举调脾胃，两手掌心向上，右手向上抬，抬至胸口时同时向下翻，手向下，呼气。
3: 左手和右手要撑得很开
1: 哦，要撑开，
3: 就是一个要往地下撑、嗯、一个要往天上撑，然后就把你的经络全部打开
1: 哦。
3: 这一个是起到了调理脾胃、
1: 哦、
3: 然后改善脾胃功能的作用。
6: 第三式叫双手攀足固肾腰，首先手向前，吸气上举，掌心相对，呼气下压，两手到胸前时反穿后背，此时磨运我们的后背，手到腰部的时候躯干同时向下，
5: 是呼气吗？
6: 对，呼气，然后到脚向前。
1: 哦，这一招是有些复杂。
6: 手上举下吸气。
3: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手在朝天的时候，两个手要对着，其实这是说要把你的阴阳要固住气，然后我们在下的时候，它其实在捋我们的这个手三经和足三经的经络，所以我们在固肾腰的同时，其实把这个填充了我们的脑髓，然后把你健忘啊这些都可以改善的。
0: 好，谢谢三位，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易医生，谢谢您。
5: 出汗了
0: 亮亮婆婆做完以后儿媳的气不生了吧？
5: 我是觉得你一下人就静下来了而且呢你别看这动作挺简单的哈，还挺出汗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他的那个不需要太剧烈的运动的时候，用八段锦就是最好的一种养生调理方式。
0: 因为其实这几个招式呢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气滞型血瘀啊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坏的生活习惯也会加重这个气滞型血瘀呢？
3: 其实呢就是饮食不节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喜欢吃一些油炸的、口重的、
0: 甜的
5: 火锅，
3: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生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起居不时，现在好多年轻人晚上到两三点、三四点才睡觉，第二天一直睡到中午，其实人的正常生物钟就被打乱了，你再把它调理回来的时候是非常难的，另外就是情志也是，
1: 情志所伤，
3: 对，情志主要是伤肝啊，就肝气郁结，其实我们中医有一块就叫情志治病，不是说那个治疗的治，是导致的治，
1: 也就
3: 是
1: 大喜大悲。
3: 对，心脏是主这个喜的嘛，就你大喜了，你都会伤着心脏。
0: 大家经常开玩笑嘛，让自己的人生佛系一些，
3: 对对对，
0: 看淡一些，
1: 对对。
3: 其实叫莫生气嘛，是吧？我们的情志一定要舒畅，这样才能让我们不容易得病。
0: 主任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啊，帮助他们
1: 二位他们喝点庆祝一下？
5: 太重要了。
3: 我们医院其实出了非常多的
0: 代茶饮，
3: 然后其实有一个就还挺好，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清心除烦，然后还有助眠饮。
1: 去很清新，
5: 哎呀，好和气的一杯茶，
0: 来来和我干一下，喝好了吧？
5: 哎呀，nice， 哇！
0: 那这个在这个煮法上有没有什么讲究？主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它的组成主要是以这个是白茅根，
0: 白茅根，
3: 对，然后 这个是荷叶，
1: 荷叶
3: 啊，为

0: 术它的作用就是清心除烦还助眠，但是呢就是对那个体质比较虚的人可能就不要喝太多，
1: 不要喝太多，
0: 对，喝了觉得挺好，但是你又不能长期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点五指毛桃或者是北芪，或者是加一点点红参进去，这样的话中和一下它的药性。
2: 哎，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晚上喝吗？
0: 全天可以，
2: 全天都可以哈。
0: 对对对，
3: 我好奇问一下主任，那个白茅根它什么作用？
0: 它是除烦的作用啊，还有它对于那些比如说肺热的人，其实茅根用了也挺好。
3: 我感觉回去要煮给我爸喝，爸爸抽烟嘛。哦，爸爸抽烟，老是说到这个对肺热很好。
0: 你要想喝，喝得很好，就加点姜。
2: 主任，我怎么判断我寒凉？我怕冷是不是就算寒凉？我就应该加点姜。
0: 怕冷本来就是一个症状了，
3: 拉肚子吧。
0: 然后你吃了它之后，比如说小便清长啦，然后大便稀溏啦，那它就是寒凉的表现，你就可以加。
1: 痰瘀互结是不是也跟肝有关系呢？
0: 它更多的是跟脾胃的关系更大。它就是因为脾虚失去了运化，导致了这种痰的生成。湿之后其实你再有痰，它就痰湿互结了。这类病人都是易胖、疲倦、乏力、易困。
2: 那我想问问主任，您刚才说我们广东是痰瘀互结的一个高发大省啊，那我要替这么多这个有这方面症状的朋友问一句，他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3: 对，
0: 饮食很重要，还有湿气很重要。像这种人他就特别懒，一定就是要让他
3: 动起来
0: 腿，然后管住他的嘴。
1: 气滞血瘀有一个代茶饮，那对于我们这个痰瘀互结有没有也有一个代茶饮来推荐？
0: 有的有的，那我们医院也出了一个这个叫去浊的饮。
1: 我们干了这杯主任推荐的去浊茶。哎，主任都有哪些成分呢？
0: 它的成分主要来自
1: 炒山
0: 楂，山
1: 楂一定要炒熟，
0: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1: 鸡内金也要炒熟吗？
0: 对，它一般就晒干了。
1: 已经晒干了，
0: 对，因为药用的时候它已经都干了。它可以去浊的原因是因为山楂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降脂，它可以降血脂，甚至我们在这个当中如果自己有那个绞股蓝的话也可以加进去，绞股蓝也可以降脂。
1: 那鸡内金呢？鸡内金的功效是什么？
0: 鸡内金主要是促进脾胃的一个功能，如果小孩他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吃这个
2: 鸡内金
0: 叫去浊饮的。然后消化不良，然后东西吃的特别少，特别消瘦的小孩，你其实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谷芽和麦芽，可以促进它的生长。
1: 专家推荐的八段锦和化解血瘀的药膳食疗方法您都记住了吗？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啊，免费领取详细的动作讲解以及食疗方的资料。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每期啊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3: 找健康助手领取收藏本期节目笔记，还可以转发给家人，清除血瘀，保护健康，赶快扫码关注起来哟。
1: 其实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血瘀有一种是气虚血瘀，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观众跟我们分享啊，他说老人家在北方，那他又是气虚那又血瘀，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紧跟着就是什么脑梗啊，然后什么心血管疾病啊等等，会不会都跟着来了，特别的担心。
0: 其实南方也一样，比如说咱们到了一月十二月底也会冷，其实是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从中医的角度，那我们要加强补气，加强活血，改善它的这个中医的一些调理，然后使它减少它并发症的发生。
3: 有一种说法说那个双参归路丸、归路膏可以用来在冬天进补，这个适不适合呢？
0: 这个可以用因为它归路双参丸它主要是龟板胶呀、鹿角胶呀，然后再加上党参呢、西洋参，再加一些活血的药，如果它可以受得了，比如说他吃了他虚能受补就很好，非常好，他即 既可以这个滋补肾阴和肾阳，又可以补气，还可以。

0: 活血，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药物适合在冬天老人家稍微就是服用一些呢？
0: 我倒建议，其实对于金匮肾气丸，它是一个经典方来着。
1: 哦，金匮肾气丸。
0: 对对、哦，主要是对老人家会好一点，哦、小孩子可能吃不了。
2: 嗯、
0: 但是中老年，比如说40岁以上，
2: 嗯，
0: 然后或者就算30岁到40岁，他肾气不足也是可以吃的。它有附子，有桂枝，然后对于那种阳虚寒凝啊这些，哎，他吃了之后。可能手脚暖了，
2: 感觉特别也适合我、
0: 嗯哦、整个方呢它是比较滋补的、
2: 哦、
0: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如果补得很好了，但是比如说你出现了口干舌燥、
2: 嗯、
0: 大便干结了，那你可能就要停一停。
2: 哦，上火了，有可能
0: 上火了，
2: 补过了、
0: 嗯、对，补过了、哦、
1: 导致阴虚了、
0: 嗯、就导致它热气了啊，它热气了、
3: 哦、我直接还是上点枸杞是比较安全的，
0: 但是枸杞它就比较平。
2: 太好了太好了，通过我们王主任的分享呢，让我们对血瘀的类型有了了解，而且针对每一个不同类型的血瘀呢都有了相应的解决方法，真的是太赞了。再一次的感谢，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霞主任，谢谢您。同时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4: 稍后继续。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骂谁是饭桶？
6: 骂的就是你！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怎么了？
5: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我说10遍！
7: 宫本上锁，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5: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8: 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7: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9: 做梦！
10: 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11: 我告诉你，工厂是我驰骋的工厂，工人也是我驰骋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
8: 不听话是吧？
12: 西班斯西龙，
11: 嘿，宫本，你别碰他。
1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11: 哎呀，
13: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4: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5: 哎呦，
1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金宇成，是朝鲜人。
0: 上海有家人吗？
1: 祖国沦陷了，我被日本人通缉，所以流亡到上海来了。
2: 哥。
0: 哦，阿云。
2: 哥，他是谁啊？
0: 他是金宇成。这是我妹妹阿云。
1: 你好。
2: 你好。
0: 行，阿云你先去吧。
3: 我妹妹视力不太好，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像。行了，快休息吧，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1: 谢谢你。

0: 时间不早了，你要休息了。
1: 行，阿宝的病一天没好，我的心里就一天不安心。
2: 干嘛？
0: 你要是病倒了，谁去救阿宝？
1: 不是，病房有，我还没弄完呢。
0: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睡觉，听到了吗？
1: 你干嘛收今天的资料啊？
0: 我买了一个保险柜，我要把这些资料都锁在里面。
1: 我说你是防贼还是防我？
0: 两个都防我。
3: 哎，别再用你自己的生日设密码啊！
0: 放心吧，我每天换个密码。

主，耶稣，愿我的父亲身体健康，愿D6511的研制能够顺利进行，愿唐雨锦

0: 这是唐玉锦今天的实验数据，尽快交给东山先生。窃听器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很好。

0: 知道了。
1: Sorry， 我知道了，在美国的时候我都很准时的，从来没有迟到过。
2: 不用找借口。
1: 昨天不知道怎么就睡过头了，我今天起床了之后就觉得我的头特别痛。
0: 哎，我有一个听诊器不见了，你看见了吗？
1: 没有啊。 So easy， 我再帮你买一个美国最新款的，不过很贵的哦，要$100一个。
0: 啊，不用了，没准还能。
1: 哦，你看一下，我觉得昨天这个数据上好像有点问题，会不会这里有问题存在？是不是应该少一个？
3: 没打扰你们工作吧，
1: 刘小姐。
0: 子妍，
3: 这是我杭州同学专门给带过来的云片，哎，你们要尝尝，叶小姐你一定要尝尝，味道很好的。
1: 谢谢。
3: 别客气。
0: 谢谢。
3: 阿宝屋里那个男人是谁呀？
0: 啊，哦，他叫金宇成，是个朝鲜人。昨天师爷他来这闹事儿，为了帮我他受伤了。你也知道，我这儿暂时还不能收治其他的病人，我就让他先住在阿宝房间了。怎么？
3: 啊，哦，没事，那个你们忙吧啊。
0: 哎，去哪儿啊？
3: 我去看看阿宝跟阿云。

0: 你好，我是金宇澄。
1: 你好，听说你是朝鲜人。
0: 是的，被日本人通缉，流亡到中国来了。
1: 哦，到上海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多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在仁川上的船，先去的青岛，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李东民主席在上海活动，就过来了。
1: 休息吧，按时吃药。

0: 我觉着还是不要把他留在这儿的好。
1: 他不会有问题的，他是因为我的事才受伤。
0: 我的意思说，你们现在在做第六五幺幺的实验，还是小心点好。
1: 没事。
0: 哎，你看这样行吗？我出钱给他到医院休养，你也好好专心的做实验。
1: 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
1: 走。
2: 那谢谢您，王叔叔。那我尽快把病人送到您医院去。好嘞，回头我跟我爸爸去看您。好的，再见。
1: 谢谢你啊，子怡。
2: 别客气。

0: 真好听。
1: 你会弹吗？弹，你来试试。
0: 我？
1: 没关系，来。
0: 我不会。
1: 别怕，我以前也不会，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多练练就会了。
0: 我真的不会。
1: 你一定行的，来，试试。你当然行，你当然行，不。

0: 不会。
1: 没关系，我教你好不好？来，放松，手腕放松，放在这儿。来，我们把右手搁在这边，两只手放松，放松，手腕要放松。来，我们来试试啊。

0: 就这样，继续。对对，手腕放松。
1: 阿云好久都没那么开心了。
2: 哥，
3: 爱的罗曼，
0: 道一声。
2: 哥，季雨辰哥哥在教我弹钢琴。
1: 那就好好学啊。
0: 对不起，动了您的钢琴。
1: 啊，没关系。这台钢琴是我妈妈留下的，她去世以后就很少有人弹的。
0: 你也是最美好的寄托。
4: 金先生，我帮您联系了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对您身体的恢复特别有好处。
0: 对不起，我没有钱。
4: 哦，这个您不用担心，我帮您付了住院费了。我主要是觉得因为阿锦太忙了，不好照顾您，对吧？
0: 也好，就按刘小姐说的办吧，省得再给唐医生添麻烦。
4: 金先生，如果方便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过去。
0: 谢谢您了，唐医生。
4: 我们先过去了啊，来请。
2: 哥，不要让他走，不要。
1: 哎，等一下。
5: 啊，
1: 玉成，你能不能留在我家里？
4: 阿锦，
1: 玉成一个人在中国流亡也挺不容易的，把他留在我这儿，无非也就是多一个人吃饭，我能应付得过来。
0: 这不太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是在这儿白住，你得教阿云弹琴，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我练过十年的钢琴。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谢谢您，唐医生。
1: 以后不用客气，叫我阿锦就好。
0: 好。
4: 那金先生，你好好养身体，我先走了。
6: 哎，子言，子言，
7: 你说。刘子言现在对你有所防备，
0: 嗯，不能再让他出现了。
7: 刘子言是上海工部局董事刘兆林的女儿，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他下手。
0: 刘兆林，
7: 你认识他？
0: 我父亲有一本日记，在日记中提到过刘兆林。16年前，我父亲跟他有过交往。当年我父亲为他提供了一笔资金，想让他在上海筹建一支暗杀抗日人士的秘密社团，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据说是刘兆林受到了某种压力。再后来，我父亲就被黑衣杀害了。
7: 这么说，你父亲的死和这件事有关？
0: 有可能。
7: 不过现在的刘兆林在上海滩可是呼风唤雨的角色，要想动他的女儿不那么容易。
0: 如果我们只是暂时让刘子言消失一段时间，

0: 刘叔，您来了。嗯，
1: 阿锦呢？我正好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这好长时间没上我那儿去了，忙什么呢？
0: 嗨，阿宝生病了，我正在给他研制新药。
1: 哦，对对对，我听子言说过，别太累了。
0: 没事，来，刘叔，您坐。啊。哎，刘叔啊，
1: 阿锦呢？前段时间你说要找私家侦探调查你爸爸的死因，这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嗯，
1: 我前几天倒是碰着一个好侦探，他姓胡，是咱们租界最有名的侦探。
0: 不用麻烦了。其实对这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毕竟事情过上那么长时间了，要再查起来的话也挺难的。
1: 是啊，该放下还是得放下。这是谁呀？
0: 哦，雨成，快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叫金雨成，这是我的叔叔刘兆林。啊，
2: 大叔叔你好。
1: 哦，你很像我的一个故人。
2: 这么巧啊。
1: 哦，不是说你们的模样像，而是你们的眼神儿简直一模一样。
0: 刘叔，您说的故人是谁啊？哦，
1: 你不认识，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2: 啊，唐医生，阿云呢？我该教他弹钢琴了。
0: 啊，他在院子里呢。
2: 哦，刘叔叔，那你们聊。

0: 胡侦探来了。哦，让他进来。好的，胡侦探，请。刘董事，您好，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
1: 帮我去查一个人，
0: 查什么人？
1: 他叫金宇成。

0: 干得漂亮，张苍军。
1: 科长，如果这次的计划成功了，不但可以消除刘子言这个隐患，我还可以让唐于锦更加的信任。嗯，
0: 好，我们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1: 拜托了。

0: 最近在你们家，我总是睡不好觉，而且醒来头很痛。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做噩梦。
1: 什么噩梦？
0: 我梦见有人偷偷进了我的房间，偷了我的保险柜。
1: 我看你是被害妄想症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就是水土不服。
0: 也许吧。怎么办呢？
1: 回美国了。
0: 啊，唐一姐，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啊？
1: 你先去实验室，我去看眼阿宝。
0: 你的女人还真多，

0: 东西了。
1: 嗯，
0: 你来了。
2: 嗯，
1: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很喜。
3: 想听什么故事？昨天好像我跟你讲了个励志的，今天我们轻松一点，给你讲个笑话。怎么了，阿宝？时间现在已经过半了，很快就会出结果，莉莉511一定会研制成功的。
0: 辛苦你了，唐医生。
3: 都是自家人，干嘛这么客气？
0: 唐医生，
3: 你快别躺好，别动。
0: 唐医生，如果

0: 别进来会被传染的。
1: 没有如果。你看，我都不怕被传染，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你要相信我，好吗？
0: 日本人拿走了，只留下个字条。
2: 离心机在我们手上，想救阿宝就跟我们合作，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我们会再来找你。
0: 怎么办？

0: 你怎么做实验啊你啊？
1: 我就撒泡尿的功夫，谁想到他们就趁这会儿功夫进来了，我也没想到啊。
0: 我让你自己，让你自己，让你自己，我怎么？
2: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不要再怪他了。再说日本人也不好防的，
1: 防不胜防。
0: 那也得防。
3: 你太蹊跷了吧，阿锦。就是没这个离心机，是不是这个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4: 数据统计和计算的工作还能继续，可是主体实验就只能暂停了。
3: 我不懂啊，那我换个离心机不行吗？
4: 不行。这么说吧，如果没有这台离心机，就没有第六五幺幺。
5: 而且贝塔792，全世界只有两台，有一台在普林斯顿，从来不外借的。
3: 哎，这样吧，你们继续研究数据，我跟子高、阿春，我们去找离心机。
5: 可是只有一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6: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4: 哎，你们小心啊！
6: 知道了。
5: 哎，走啊！
1: 我带嘴理工。
7: 唐医生，别太着急了。离心机丢了，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4: 你都听见了？
7: 我在上海有许多朝鲜朋友，我去问问他们，也许能问到什么。

0: 紫妍姐，
1: 有消息了吗？
2: 刚刚截获日特电台发出的消息，说亚西比斯的蛇杖在西江路的四号院，请留意看守。
1: 亚西比斯？
2: 对。
1: 亚西比斯是古罗马的神医，蛇杖很有可能就是离心机。

0: 什么时候放他们走？
1: 等青狼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放他们走了。
0: 社长，我想见一下青狼。
1: 不行，我之所以没有让你去同风堂，就是不想让你影响他的心情。
0: 不会的，我会配合他完成任务的。
1: 感情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刘子言之所以躺在这里，就是因为他对唐玉锦的感情而扰乱了他的判断。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都会因为感情而犯错，所以没有人可以例外。
0: 明白。

0: 阿杰，有什么消息吗？这两位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情报人员，他们愿意为你提供帮助。谢谢你们，韩医生。韩医生，有人在门口放下了这封信。
1: 说了什么？
0: 日本人，他们留了地址，让你去找他们。
1: 给我看看，干嘛？
0: 我替你去。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筷纸壳，壳壳平胶囊。筷纸壳，壳壳平胶囊。万通牌壳壳平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韩医生，有人在门口放下了。
1: 说了什么？
0: 是日本人，他们留了地址，让你去找他们。
1: 给我看看。干嘛？
0: 我替你去。走。你看这个人还真挺有种的，
2: 这样会有危险的。

0: 爸，子言怎么不在家呀？他去哪儿了？
1: 我怎么知道？一晚上没回来。
0: 一晚上都没回来？
1: 以前不回家都会给我打个电话，可现在
0: 会不会在阿锦那儿啊？我给他打。
1: 我已经给打过了，阿锦说他不在。
0: 那会去哪儿了？
1: 喂，信访找你的。
0: 喂，我是。什么？枪战？
2: 金宇成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把立信机弄坏呀？
3: 多说无益，先做好自己的事。
2: 我真佩服你，还有心思弄数据。
3: 我比你更紧张，但是工作能让我平静下来。
4: 阿金，
5: 雨成，
2: 雨成，雨成，
5: 雨成，
2: 你怎么了，雨成？
5: 你怎么了，这是雨成？雨成，
2: 唐一锦，离心机。
0: 西江路发生一起枪战，现场留下两具尸体，都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情报员，
3: 他们都是金宇成的同伴。
0: 这小子够拼命的，敢跟日本人火拼，
3: 希望他不要有事儿。
0: 伤得重吗？
3: 头部受了重伤，估计会昏迷一段时间。

0: 我去地下交通站问问，他们应该知道子妍在什么地方。
1: 好，
0: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放心吧，子妍应该没事。
2: 金老师，金老师，我是阿云啊，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金老师，你快醒醒啊，你快起来，你还得教我弹钢琴呢，金老师。金老师。

两个线人的性命换来唐雨锦对你的绝对信任。这一招丢卒保车干得漂亮。

刘子烟这个隐患暂时也消除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第6111的问世。

0: 他都昏迷一整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1: 也许是脑部受创引起的意识昏迷。小伙，
2: 哎，
1: 你把血压计帮我拿过来。
2: 好。
3: 阿姐，
1: 刘叔，你怎么来了？
4: 这不子言两天没回家了吗？电话也没有，我这心里放心不下呀。
1: 他会不会去朋友那儿了？
4: 这次太反常了，连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2: 阿锦，
0: 爸，你也在这儿？
4: 我让你去找子言，你找了吗？
0: 找了，暂时还没有消息。
4: 哼。你这个探长当的，自己的妹妹失踪了就一点办法没有。
0: 爸，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我找阿锦有点事儿。
4: 什么事儿不能当我面说？
0: 是关于叶振元的事儿。
1: 刘叔，那我们出去一下。
4: 好。

0: 像，太像了。
1: 刘兆林，我等你很久了。
2: 怎么了？
0: 我刚刚去了趟复兴社，前天晚上他们截获了日特电台的一条消息，你看看。
3: 亚西比斯的蛇杖在西江路四号院，请留意看守。亚西比斯是古罗马神话当中的医疗之神，蛇杖是离心机。
0: 那地下党也有可能截获了这条消息，子言会不会去了那儿啊？
2: 子刚，你先到诊所等我，我马上过来。

0: 你到底是什么人？照片上的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胡侦探，他现在在哪里？我不太喜欢被人跟踪的感觉，所以我把他称入黄浦江了。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冈仓正兴的儿子。
0: 关于我父亲的死，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你父亲是被黑衣枪杀的，有那么简单吗？我知道你对我有防备，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过要提醒你。 我父亲留下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你们当年的所有交易。如果这本日记流传出去的话，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你想怎么样？别紧张，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也想和你交易。
2: 刘叔，
1: 啊，我该回去了。
2: 那行，我送你。
1: 哎，好。

0: 他说啊，子刚其实也不容易，他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做事儿，您就别老责怪他了。哎，
1: 他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替我盯着点儿，别让他偷懒啊。
0: 我知道。啊，
1: 去忙吧你，注意点身体啊。
0: 好，刘叔再见。
1: 好，走走走。

0: 走吗，先生？
1: 走吧。哎，阿姐，我爸走了吗？
2: 走了。
1: 那我们去找子妍吧。
2: 好，走。哎，
3: 唐玉锦，你走了，实验怎么办啊？
2: 今天的处理数据和实验流程我都写在记录本里了，交给你了。
3: 你让我一个人完成啊？
2: 你可以的，拜托了。
3: 那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2: 好，走
1: 走。

0: 了解，这是子言的稿子。子言真的来过。
1: 刘子言在哪儿？
2: 不知道。
3: 说。
1: 人在哪儿？你们杀了我母亲，现在又抓了我最在乎的人，我没时间在这跟你们周旋。说。
3: 人在哪儿？我不知道。
1: 人在哪儿？
3: 不说，不说，他们在京都株式会社。

0: 京都株式会社在日本领事馆附近，戒备很森严，一般人很难进去。
1: 你是巡捕房的探长，找个借口进去搜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好说，租界现在被日本人控制，你先回去做实验，等我消息。今天晚上一定要把紫妍救出来。

0: 你回来了，找到刘小姐了吗？
1: 还没有。实验进展的怎么样？
0: 数据今天完成了一半，估计再有三天就能出最终结果了。
1: 好，辛苦了，我有点累了，先去睡一会儿。
0: 等等
2: 啊，
0: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

0: 山君啊，我刚刚得到消息，黄石岛的实验成功了。
1: 哦，
0: 哎呀，岛上100多人，无一幸免啊！疫情发展之迅速，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1: NDH 疫情真的这么厉害吗？
0: 怎么，你想看看吗？
1: 我很有兴趣。

0: 此小小的病菌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这要是用在战场上，我们大日本皇军必将是所向无敌呀！嗯啊，
1: 所以我要马上赶回岛上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处理村民的遗体。嗯。

0: 我是上海巡捕房探长刘子刚，我怀疑京都株式会社走私药品，要例行搜查。
1: 对不起，中国人不可以进去。抱歉探长，我们的会社隶属于日本领事馆分支机构，除非有日本领事许可，否则你无权搜查。
0: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1: 我说过，中国人不可以进去。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让我进去，我就强制搜查。

0: 刘子刚带着巡捕房的人来闹事，
1: 他们是来找刘子言的。
2: 刘子言，就是关在密室里的那个女人。
1: 是的，你稍坐一下，我去去就来。
2: 好，您请便。

0: 说，刘子言在哪？
1: 圣上，怎么办？
2: 通知领事馆，让他们派人过来。
1: 是。

0: 怎么回事啊，刘探长？
1: 我现在怀疑京都株式会社走私药品，要例行搜查。
0: 京都株式会社是我们日本领事馆的下属机构，你无权进入，请你们马上离开。
1: 京都株式会社也是隶属于租界的商会，理应接受租界的管理。
0: 我们日本人的商会，你们中国人是管不了的。刘探长，我还是请你马上离开。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就会通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撤销你的职务。

0: 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1: 哥，
0: 子言，你怎么跑出来的？
1: 黑衣把我救出来的。
0: 黑衣怎么知道你在日本出事儿？
1: 我也觉得奇怪，他留下这个就走了。
0: 子言，你在日本出事儿，只有我和阿锦知道。
1: 我也怀疑是阿锦。
0: 不可能吧？
1: 咱们去通风堂看看。

0: 小姐，
1: 刘小姐，
0: 阿锦在吗？啊，
1: 在，她在睡觉。
0: 她一晚上都没出去吗？
1: 没有啊。刘小姐，她真的在睡觉，你还是不要进去了，让她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就看一眼好吗？
1: 哎，刘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她真的很累啊。
0: 叶小姐，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必须要看到她，知道吗？
1: 能喂，
0: 你必须让我。
2: 你们俩怎么来了？
3: 你在干嘛呢？
4: 刘子言怎么回来？

0: 这公文包就是黑影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全是日文，我看不太懂，好像是有关医学实验的吧，但上面提到了黄石岛，你可以看看。
1: 阿宝好像就是从黄石岛回来的。你的意思是说，阿宝的病跟这个实验有关？
2: 我听说日本人一直在秘密进行细菌实验，而且在哈尔滨已经成立了一支731部队，专门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研制。这是什么？别动！
1: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研制的病菌，拿去化验一下。你小心一点啊！看来黑衣真的不杀鸡，我们还是高估他了。
3: 你怎么谢我？
4: 我谢你什么？
3: 你撒谎啊！撒什么谎？我知道你从房间溜出去了。
4: 你去过房间干嘛？
3: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去了哪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4: 唐医生。
5: 先把东西收好，马上回来。好。哎呀，唐玉姐，你快来呀！什么事啊，小伙？
6: 阿宝他，
5: 阿宝怎么了？
6: 他快不行了。
5: 阿宝，
6: 你干什么？你冷静点！
5: 阿宝，你一定要坚持住，地六五幺幺一定会研制成功的，马上就会研制成功。
6: 唐玉姐，唐玉姐。
5: 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
6: 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你住手！爸爸，

0: 我现在不想听，等你好了以后再说，行吗？
1: 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我现在不说，以后再也。

0: 阿宝怎么样了？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了嘛？阿宝病危了，最多只能活2天。
1: 你们不是研究那个什么六什么幺幺的，不是快研究好了吗？本来需要3天的时间，如果我跟唐钰仅努力一下，或许1天就够了。那愣着干嘛？你快去啊！可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抗生素研制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临床实验，研究使用的剂量。 还有潜在的副作用，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实验的对象。如果我们在阿宝身上使用D6511的话，很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直接导致死亡。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还有一个办法。
3: 除非有人自愿接受感染，代替阿宝进行药理实验。阿锦呢？阿锦，唐钰仅，你干什么？唐钰仅。
2: 这么做，啊！这个病是有潜伏期的，我还有时间。
3: 阿姐，你疯了！
2: 你不是总是说我是一个颠三倒四的人吗？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可不是一直从来没出过事儿吗？这次也不会有事儿，不用担心。
3: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你啊？你知道你做这样事儿多么不负责任吗？
2: 相信我，
3: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
4: 志刚，把事带他们出去，我要做实验了。
3: 阿锦，
4: 志刚，
3: 阿锦，
4: 姐，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叶振元还没走，是，我调查过了。叶振元住在浦东鲍家浜，叶莎莎一直住在同丰堂诊所。他们在搞什么鬼？
1: 对了，站长，还有一件事值得怀疑，刘队长来过了，他拿走了一份日本人的电报。什么内容？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他拿走了。
0: 你马上去诊所，监视他们的行动。
1: 是。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

0: 为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

0: 首先跑厕所，
1: 屁，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6: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哎呦，
9: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冷冷的上帝，
17: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你醒了。
1: 我是不是昏迷了很久？
0: 是啊。

0: 你怎么了？
1: 金老师，阿宝他病危了，我哥哥正在救他。
0: 你说什么？
1: 阿宝可能快不行了。

0: 我消过毒了，子刚，你马上拿着地里伯瑶瑶的秘方，去你爸的药厂，把它生产出来，现在就去，越快越好，我马上去。
1: 阿锦，阿锦，
2: 子妍，你带着阿春，把地里五幺幺的研究资料拿到包家庄，去给叶先生。
1: 你放心，等着我回来啊！快。

0: 我知道了。第6511研制成功了。
1: 那冈仓君可以回来了。
0: 但是你还要替他完成最后的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唐雨锦让刘子言把研究资料送去鲍家帮，交给叶振元。所以今天的资料，青狼肯定是无法得到了。所以你马上去一趟浦东，把资料抢回来。
1: 是。

0: 刘董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1: 什么事啊？
0: 刘子刚的手上有一份抗生素的配方，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劝他把配方交给我们。
2: 哦，是唐玉锦研究的抗生素吗？
1: 对呀。
3: 那我考虑考虑。
0: 刘董事，冈仓英奇曾

0: 叶小姐，金玉成，你醒了。
1: 陶医生呢？他为了救阿宝，给自己注射了病菌，用自己的身体做药理实验。
2: 唐医生，唐医生，唐医生。

神器。

0: 是日本人放的，通知刘子刚和刘子言。
1: 金城，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给刘子刚打电话，之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刘子言。

0: 阿锦被感染了，怎么回事？来不及多说了，这是康生送的药方，他赶快让药厂做出来。
1: 你马上把药方送到厂里。

0: 刘厂长吗？子刚马上把药方送到你那儿去，你安排工人抓紧时间把抗生素给我做出来。另外，把药方抄一遍，送给我，我有用。
1: 小姐，
2: 小姐，
3: 嗯。

0: 怎么了？
1: 糟了，我的脚扭到了。啊，你快去通知刘子言，我马上就到。

0: 叶先生，阿春，叶先生来了。呀，
1: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
2: 第6511的研究结果已经出来了，阿锦让我把这交给您。
1: 这么快啊？哎，阿锦他怎么没来啊？
3: 阿锦给自己注射了病菌，拿自己做实验呢。

我找了包叔叔，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了D615-11，在结果出来之前，千万不能出中国。

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
想，我带你走。

想变成中国人的俘虏，快！

0: 他是福星社的王美凤。难道是他开的枪？
1: 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2: 哎呀爹，晕着呢。

0: 他马上就能醒过来了。
1: 王美凤，是你一路跟着我们过来的。
2: 是。
1: 那一枪也是你开的？
2: 不是，是黑翼。我看见黑翼了。
1: 胡说，黑翼的行踪一向隐蔽，你怎么可能看到他呢？
2: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躺在地上，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了。我原本想看他是谁，就被人打晕了。
3: 那怎么说，黑翼还有帮手？太厉害了！
4: 保住。
0: 嗯。
5: 帮主，这个日本人怎么处理？
6: 拖出去喂野狗。
4: 是。
1: 帮主，等一下，等一下。鲍叔叔，虽然这个人作恶多端，但他也只是军国主义的一个牺牲品。人死不问生前事，我看还是把尸体送还给日本人吧。
6: 对日本人还讲什么仁慈？
1: 不是讲仁慈，这只是对死亡的尊重。
7: 爹，子言说的有道理，人都已经死了，咱们就别为难他。
6: 行了行了，我最怕听你们讲大道理，我也听不懂。行了，就依你的意思，把尸体送回去。
4: 是。
1: 谢谢包帮主。
3: 我可以走了吧？
1: 不行，这个事儿没了结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3: 哎，
1: 包帮主，麻烦您帮我看着他。
6: 没问题。

0: 你能够得到圆满的回报，一定会成功的。你回去吧。
1: 好，那我不送了啊。
2: 对，早点休息。
1: 哎，
2: 行了，咱们也快回去吧。
3: 好。
1: 不对，
3: 怎么了？
1: 叶小姐和我一起来的，怎么没看到她？
2: 叶莎莎，
3: 哎，是啊，她怎么不在？

0: 老爷，药厂的刘厂长来了。
1: 哎，刘厂长，快进来，快进来。
2: 刘董事，抗生素已经生产出来了。
0: 哎呀，太好了！
2: 另外，药方的正本和副本我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好，好，谢谢你啊！你忙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哎，好好。
0: 请。
1: 孙管家。
0: 哎，老爷。

0: 进来。
1: 刚才送的，生产出来没有？哦，
2: 刘厂长刚刚送的。
3: 太好了。对了吧？我刚刚接到叶莎莎的电话，日本人在阿锦的实验室装了窃听器，他们肯定也盯着这个抗生素的配方呢，所以一定要小心。
2: 好，我知道了，你快送去吧。
3: 那我去了。哎。

0: 只是有点不舒服。
1: 哥，
0: 阿云，你真的不能进去。今天你看到的一切，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然你哥哥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你现在赶快回房间，不管有什么动静，千万不能出来。

0: 比还要严重。
1: 玉小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放心不下唐玉锦，就提前回来了。
1: 阿锦没有出去，
0: 他病成这样怎么出去？哦，对了，鲍家帮那边怎么样？哦，
2: 黑衣又出现了，而且还打死了一个日本的特务。
0: 真的？
1: 这多长时间？
0: 预测。现在我们只有等待刘子刚把抗生素拿过来。
3: 哎，刘小姐，不可以进来的，会被感染的，快出去！真的不能进来啊！
1: 我不怕。
3: 刘小姐，
1: 谢谢你一直照顾他，现在该我陪他了。
2: 我也不怕，
3: 这真的会被感染的。
0: 我以为全世界只有唐玉锦一个人是疯子，没想到他身边的朋友原来都是疯子。
2: 这刘子刚怎么还不来呢？

0: 我们赶紧去，小心被感染。
1: 阿锦怎么样了？
0: 他已经昏迷了，而且感染的症状已经出现，比我预计。

0: 姐，
1: 阿姐，啊，阿姐，阿姐，你怎么了？
0: 阿姐，
2: 阿姐，阿姐，
1: 阿姐，你怎么了？
0: 阿姐，
1: 阿姐，
0: 阿姐，别吓唬我啊！没事没事，有我在呢，啊，不怕，有我在呢。
3: 会被传染的，快出去！
1: 阿姐，
0: 我哪儿都不去，
4: 我陪着你，
0: 我不怕，我不怕。
1: 阿姐，
2: 阿姐，
1: 阿姐，阿姐，怎么了？阿姐，
0: 别赶我走好吗？阿姐，你听话好不好？
2: 唐姐，
0: 你听话，
1: 阿姐，
2: 唐姐，
1: 阿姐，阿姐，阿姐，你怎么了？阿姐，
0: 阿姐，
1: 阿姐。
2: 糟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弱了。
1: 哎呀，你们快救救他呀！
2: 唐一姐，
0: 阿姐，你一定要坚持，我哥一定把口水给拿回来的啊！答应过我的，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兆林，你在搞什么鬼？
1: 阿杰，
2: 阿杰，
1: 快快到桌上！
2: 我知道，来了，康珠，康生苏来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叶莎莎刚才说，阿锦的心跳越来越弱，快不行了。阿杰，
1: 阿杰，你一定要挺住。抗生素已经生产出来了，阿锦，阿锦一定要挺住，阿锦你要挺住啊！
2: 来了，
1: 快，赶紧，
2: 快！马上可以打了。
1: 怎么了？
2: 打呀！我不知道该用多少量。
3: 可是你不打的话，阿锦会死的。
2: 可是我不知道该打多少量。

0: 阿杰，他怎么没反应啊？他不行了，他的心跳停滞了，不可能！阿杰不可能死的！
1: 别玩了，
0: 你们快救救他！你们快救救他呀！
1: 别玩了，好吗？别逗我玩了啊！
2: 你醒醒！

你答应过我，你会好好过下去的。

0: 是阿云啊，小虎哥，我哥他到底怎么样了？他挺好的，没事儿，放心吧。小虎哥，你是不是哭了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哭呢？就是刚才啊，在上边迷了个眼，上面风挺大的。
1: 小虎哥，你带我去看看我哥好不好？
0: 阿云听话啊，你哥呀，他现在最需要休息。 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1: 可是我想看看他。
0: 阿云听话，这儿挺凉的，别再冻着。
1: 可是我……
0: 阿云听话啊，回去吧，回去啊。

已经研制出来了，子言已经给你注射过抗生素了。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哎，压得太紧了，
10: 我就是要压死你，
9: 喘不过气儿了。

0: 行不行啊？没事。到那边坐吧。啊，慢点啊。小心啊，走好啊。慢点。
1: 活着真好。
2: 怎么了？啊！
3: 是不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谁打我了？啊！那肯定是刘子刚。
2: 哎，别转移目标啊！阿姐，你昏迷的时候，我妹妹急得跟着了魔一样。
3: 对呀，简直就是一个为爱发疯的痴情女子啊！
2: 唐一姐。 要不是我妹妹坚持，你小子早完蛋了。
3: 对呀，你早就完了。

0: 你们俩是说相声呢。
1: 讨厌，真是的。
2: 这是得让唐玉锦知道知道，让他以后要知恩图报。
3: 行了行了，你们别斗嘴了。阿锦刚好，让他好好歇会儿啊。
4: 奇怪，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你去给唐家打个电话，让刘兆林把配方给我送过来。
5: 是。
6: 刘老板
3: 啊，
6: 有个电话找你。
3: 我的电话
6: 是。
3: 哦，我去接个电话啊。

0: 喂，我是六爪林。我已经拿到了。什么？现在？
1: 行了吧，你别胡说八道。
2: 那个药来的时候，往你身上一扎，哎呀，当时我就吓坏了，谁都没用过，真扎坏了怎么办？
1: 哎，爸。哎，爸。
0: 阿锦呐，好好歇着啊，我有事儿先走一步
1: 啊。行。
3: 你今天辛苦了。
4: 对，帮我送你吧。
0: 不用，照顾好他们。
4: 啊，那你慢点。
1: 小虎，送送老爷子。
2: 哎，我去，等我啊，等我回来。
1: 别废话了，快去。哎，咱俩也走吧。
4: 干嘛去啊？
1: 你不觉得咱们俩在这儿有点多余吗？
4: 好像是啊。刘子言同志，
1: 干嘛呢？
4: 照顾好唐玉锦的重任可就交给你了。阿春，我们走。
5: 刘子言同志，别总眉来眼去的，趁活着抓紧时间，
6: 快走吧你们。
1: 哎，等我。
3: 刘先生，
0: 你有什么事啊？
3: 我的亲人被黑衣杀死了。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吗？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不要让我等太久。对了，找你的人在那栋楼里。
7: 经过这次这个事儿，我真的感觉到了，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么重要。
6: 你就是不用经历那些事儿，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样的重要。阿锦，答应我一件事儿行吗？以后无论碰到任何事儿都不要轻言放弃，行吗？
7: 只要你在，我就不会放弃。

0: 刘董事，多谢了。
1: 我要提醒你，这是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配方，它里边的数据未必准确。
0: 这个我明白，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配方刘董事不会给自己也留一份吧？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配方价值连城啊，你不会不动心吧？

0: 它确实很值钱，但是它也能招来血光之灾。不祥的东西，它再值钱，我也不能要。
1: 我相信刘董事是个聪明人。
2: 哎呀，你别走了，看得我都眼晕。哎，怎么样了？阿宝好点了吗？
3: 好多了，但是他的体质不如唐玉锦，还要多休息一段时间。
2: 哎呀，太好了，谢天谢地，总算是过去了啊。
4: 那就好。哎呀，坏了，要紧事儿给忘了。
2: 啊？什么事儿呀？

0: 阿杰已经断掉了电源。
1: 这是一个无线手法的监听器，有效范围应该在200米之内，所以监听的日本人就应该在这附近。
2: 那咱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3: 我和你们一起去。
1: 好吧，走。
0: 诊所附近没有其他建筑，肯定就在这些房子里其中的一间。这样吧，咱们分头找，我和阿春去那边，你去那边。
3: 好，
0: 小心点啊。
1: 嗯，
2: 小心啊。
4: 上长，刘子刚来了。
5: 不能让他进来，我
6: 马上走。来不及带走的东西全部销毁。
4: 是。

0: 这家平时都上锁了，今天锁总没了。
1: 没了，进去看看。

0: 怎么了？你这样做会害死我的！这屋里根本就没人，你在那儿故弄玄虚，什么呀？
1: 你怎么知道没人？经验，江湖经验，而且是多年的江湖经验。
0: 刘子刚，我怎么说来着？啊，这根本就没人嘛，就不是这儿，走吧。

0: 那这么说，日本人真的来过这儿？哎，子高，那个，那青年体真的
1: 不要吵。

0: 你怎么感觉那有个炸弹呢？
1: 经验啊，江湖经验，而且是多年的江湖经验。弄得都不漂亮了，真是的。

0: 你这是谁领我忙啊？如果我晚发现梁保中，我们俩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说这日本人什么时候放的窃听器啊？怎么一点察觉都没有？
1: 哥，你喝点水吧。
2: 来，擦擦脸，看你那脸脏的。
1: 我自己来吧。
2: 哎，你坐好。
1: 这俩人的速度，那也太惊人了吧！这有什么惊人的？我鲍满春本来就是敢爱敢恨的人。哎呀，哪像有些人呀，磨磨唧唧，扭扭捏捏，拖拖拉拉。
2: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啊。
1: 慢点啊。
3: 唐玉锦，你看谁来了？
4: 唐医生，
5: 阿宝。

0: 说了吗？只要有我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的。
1: 快先坐。
2: 坐，哟，手怎么那么凉啊？你得好好休息啊。

0: 先生，您不要这样。陪我喝酒。
1: 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就杀了你。
2: 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
1: 滚！疯子，没事吧？
0: 姐姐，
1: 没事，姐姐在。

0: 张苍君，你不能再消沉下去了。你的父亲曾经告诫过我，在战争里面没有感情的位置，炮火和硝烟必将把一切的柔情蜜意化为灰烬。真正的战士是不需要感情的。
1: 东山先生，我们身在异国他乡，和自己相同肤色的人殊死拼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帝国的荣耀。
2: 荣耀？
1: 和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的荣耀吗？
0: 这是一种精神，是天皇赐予我们的内在力量。
1: 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怎么去承载荣耀？
0: 战争还没有开始，你已经胆怯了吗？
1: 我的战争早就开始了，黑翼是我唯一的敌人。
0: 击败黑翼，这就是你的荣耀。
1: 我一定会击败他，为了秀子，更为了我的父亲。
0: 张苍君，秀子是为了第六五幺幺才牺牲的，现在叶振元打算把他卖给地下党，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场交易。
1: 你打算怎么做？
0: 刘兆林已经把第六五幺幺的配方交给了，现在我们只要销毁叶振元手里的资料和配方，除掉唐玉锦，那么第六五幺幺将属于我们。
1: 明白了，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0: 会照顾好妹妹，您放心。
1: 唐玉锦，丁先生来了。
0: 我下去一趟。
2: 子嫣。
3: 哎哎，慢点。
2: 老丁啊，
4: 谢谢。
2: 你怎么来了？
4: 谢谢您啊，替我做手术啊。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本分。哎，赶紧坐。
4: 好好好
3: 啊，慢点。
2: 你说子嫣也不给我打一电话就来了。
5: 你不仅是一个好医生啊，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医学科学家。这次第6511能够研制成功，你功不可没呀。
1: 还有我呢。
2: 那当然少不了你了。如果我要是拿了诺贝尔医学奖，奖金分你一半。
1: 一言为定啊。
5: 哦，对了，我刚刚呢和叶先生呢通了电话，决定明天中午啊在包家帮签订协议。正式转交第6511，希望你也能参加。
2: 好。哎，老丁，上次我给你做手术，现在恢复得怎么样？哎，
4: 好多了。
2: 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明天我要给秀子报仇。
0: 怎么？你找到黑翼了？
1: 还没有。但是我有办法把黑翼引出来。
2: 没有人知道黑翼是谁。
1: 你错了。那天晚上黑翼在鲍家浜出现，一定是有人通知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六个人。唐云锦、刘子言、刘子刚、叶莎莎、鲍满春，还有罗小虎。我要利用这六个人把黑翼找出来。
2: 什么办法？

0: 先生，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你表达我们最真诚的谢意啊。
1: 我这十年的心血只交到你们手里，我才算放心呢。
0: 谢谢你啊，叶先生。
2: 哎，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呀？
3: 哎，对呀，要不然去我家，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饭吃。
2: 他厨艺还不错呢。
4: 王玉锦。
3: 干嘛？
4: 如果你不想让他们两个死的话，乖乖跟我走。

0: 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1: 没错，信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躲起来。
1: 好，
0: 走。
2: 放开我。
1: 小姐，他们来了。
3: 志腾。
1: 小姐，怎么办啊？
0: 先等一等，先别着急，见机行事。
1: 好。
4: 石月堂，你到底想干什么？
5: 唐玉锦，我知道你跟黑翼是朋友，所以才把你弄到这儿来。我想黑翼知道你在这儿，他一定会来救你吧。我就是想会会黑翼。
4: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认识黑翼。
0: 啊！
1: 嘘！
0: 你怎么来了？
6: 你们也收到那封信了。
0: 啊！
6: 这也不知道日本人搞什么名堂。
5: 那你的意思是说，黑翼今天不会来？
4: 我哪知道？
5: 一会儿到了时间，如果黑翼不来，你就替他去死。

0: 时间到了，黑翼还没有来，唐玉锦，你就去死吧。
1: 行动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2: 不要着急，日本人在附近肯定埋伏了狙击手，咱们不要轻举妄动。
0: 可惜了你这个对手。

0: 阿杰，
1: 阿杰，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回去再说。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黑衣呢？
2: 不见了。这个狙击手是谁啊？
3: 配方和资料都被日本人抢走了。
1: 您放心，老丁，阿锦的记性好，我保证他能一字不漏地再写一份。
4: 唐玉锦真是个天

0: 哎呀，姐，老张又犯了。
1: 没事儿，恐怕以后真的不能再打狙击枪了。

0: 子言，你看谁来了？
1: 阿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肩膀上的伤怎么样？
1: 没事。
2: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不能再用狙击枪了。
1: 我不是担心你吗？着急。
2: 那万一你要出事怎么办？
1: 行，谢谢你了啊。枪呢？
2: 没收了。
1: 你干嘛没收我的枪啊？行，那先在你那儿保管着吧。哎，我正说要找你呢，你赶紧的把第6511的资料给写出来，给老丁。
2: 哦，对，我现在写。
1: 快点啊！啊，老丁，我那儿还有日本人在黄石岛做细菌实验的资料，明儿把资料送到报界去。
3: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人的滔天罪行曝光于天下。
1: 您放心吧。
4: 看报看报，日军在黄石岛试验病毒，毒死上百村民，震惊中外。看报，哎，给您。看报看报，
5: 石村君。
6: 啊，东山君，找有事吗？
3: 有人把你在黄石岛做实验的事情透露给报界了。
6: 什么？
3: 你看看今天的报纸。
6: 哼，这怎么可能啊？
3: 现在必须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6: 那你的意思呢？
3: 对不起了，石川君，你不能活在这个世上了。

0: 老杨。
1: 哦，老丁。
0: 老杨，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份东西要给你。
1: 这
0: 组织上决定和你们分享第6511的研制成果，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何必争着你死我活呢？
1: 那叶振元他同意了？
0: 我已经说服他了，他说只要你们一心抗日，他不再计较了。老姚，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了，保重。
1: 好。哦，老丁，谢谢。
2: 情郎，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可以私自行动？
3: 如果你想杀唐玉锦，我现在就可以去杀了他。
2: 晚了，我刚刚得到了情报，地下党已经决定和复兴社共享第6511，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他的生产技术，你现在杀唐玉锦。
3: 我不是你的属下，更不用对你负责，而且我告诉过你，我的敌人只有黑衣。
4: 社长，第6511的试验结果出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4: 不太理想，配方有许多数据都要继续改进。

东山先生，我已经提醒过你，配方上的数据并不完善，要想投入使用，那要经过多次的临床实验才能成功啊。

0: 我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1: 好吧，我们上船了，
2: 一路平安。
1: 希望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3: 一定一定。
2: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去美国探望你。
1: 好啊。哎，你们俩干脆来美国结婚吧，到时候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3: 谢谢，
4: 表姐，我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男朋友吗？
3: 当然可以啊。
2: 来。
4: 唐玉琪，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只要你们还没有结婚，我是不会放弃的。好了，那我们走了。
1: 啊，再见。
3: 一路平安。啊，
4: 拜。
5: 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2: 秘密。
5: 不就是，如果我不要你的话，有人收留你呗。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

0: 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普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6: 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3: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好吧，我们上船了，
15: 一路平安，
14: 希望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16: 一定一定，
15: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去美国。

0: 你们俩干脆来美国结婚吧，到时候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1: 谢谢。
2: 刘子言，我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男朋友吗？
1: 当然可以啊。
3: 来。
2: 唐玉锦，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只要你们还没有结婚，我是不会放弃的。好了，那我们走了。
0: 啊，再见。
1: 一路平安。啊，
2: 拜。
4: 1937年，为了加快全面侵华的步伐，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暗杀抗日爱国人士的行动。从冰雪皑皑的东北三省，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再到灯红酒绿的上海租界，四处都有日本人的枪口。许多军政要员、学界泰斗、新闻记者、工人领袖，都为了捍卫这片土地而牺牲了。
5: 香烟，卖香烟了。香烟，
2: 哎，先生，来盒烟吧。
6: 我看看这盒。哎，哎，算了算了，不要了。
7: 哎，香烟呢？来来来。来包烟，
2: 来盒烟，
7: 让兄弟们能打起精神来，顶住了。

阪神俊志

嘿，起来。

0: 不用客气了，在码头已经有人迎接过我了。
1: 是复兴社的人吗？
0: 应该是吧。要不是柴田君李代桃江将他们引开，恐怕此时我已经为国捐躯了。
1: 其实你我都应该随时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荣耀。请。本身君，此次上海之行带来了什么指示啊？白骷髅计划。
0: 最近中国鹰派人士活动猖獗，尤其是上海已成为中国反日运动的大本营，我们必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消磨他们的意志。
1: 军部的意思是要暗杀上海的反日人士？
0: 没错，这份名单上有11个人，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将他们消灭，这就是白骷髅计划。
1: 这10个人确实是上海反日人士的核心力量，如果把他们除掉，上海必将人心大乱。
0: 为了白骷髅计划顺利实施，我带来军部特别研制的 A0 幺型狙击枪。

0: 样式有点像苏式的莫辛纳杆 M189130 狙击枪啊。
1: 哎，莫辛纳杆哪能跟 A01 相比？A01 的精确性和穿透力是当今任何狙击枪无法相比的。在以往测试记载 ，A01 最高的记录是在600米以外，能穿透50厘米厚的墙体。
0: 嗯，真是一把神枪啊！
1: 宝剑配英雄，东山君，接下来你要做的是要找一个有资格使用 A01 的神枪手，执行白骷髅计划。
0: 你放心，我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
2: 你这个呀，属于轻度的肌肉拉伤，按一按就好了。
3: 哎，好，往上点，对。
4: 哎，你轻点你。
2: 哎，我说你怎么谈个恋爱就变得那么娇气了呢？
4: 我这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我这是为国负伤。来来来，
5: 刘探长，请喝茶。
3: 啊，放那儿吧。
2: 我说你怎么坐着跟个爷似的呀？
3: 还没按完呢啊。
5: 刘探长，又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你都不知道，日本人派了个将军送了一个最新研制的武器来上海，我们去码头拦截，结果呢，
6: 我们中计了，被鬼子蒙了。
7: 哦，金老师，
5: 什么事？
7: 金老师，我想弹钢琴。
5: 好，唐医生，我去给安云上课了。
2: 哎，好，去吧。
8: 曹学啊，
5: 走吧。
3: 哎，我怎么发现阿云好像对雨城有点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阿云老是围着他转。哎，自从阿云学了琴之后，变得笑容多了，而且话还多了。难得有个人能打开他的心扉，这是好事。
3: 哎，我说，你不会是想找个朝鲜妹夫吧？
2: 怎么了？哪儿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好，会照顾我妹妹。你懂什么呀？你
3: 想攀个朝鲜亲戚？
2: 哎呦呦，哈哈哈哈！你赶紧说说你跟鲍满春的事吧，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得对别人负责。
3: 不是，怎么又扯到我了呢？怎么？
2: 啊！
3: 行，接着，
2: 转移话题是吧？
3: 我这话还没好。
2: 明年啊，
3: 啊，
2: 别喊啊，啊，你等等，这样他们的。
3: 好，
2: 不动，
3: 顺直。
2: 我这是胳膊。
7: 金老师，
2: 嗯，
7: 你昨天教我的曲子，我弹得怎么样啊？
5: 当然好啊，进步很大。
9: 卖烟了。
5: 阿云，
7: 嗯，
5: 你先自己练一会儿，我去买本琴谱，今天教你弹新曲目，好不好？

0: 什么事？紧急任务，东山先生找你。卖烟了，卖烟了！
1: 我不需要名单，我只要这把枪。 还要用它杀人的快感，
0: 我有个要求，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1: 说吧。

0: 你想让我假扮黑衣去执行白骷髅计划是吧？
1: 是的。
0: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如果这样做可以为你父亲和秀子报仇，你也做不到吗？冈仓君，我非常理解你作为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狙击手的荣耀感，可是作为一名军人，适当的牺牲尊严成全大局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耀。
0: 假扮一个中国人能给我带来什么荣耀？
1: 中国人眼中的黑衣是惩恶扬善的英雄，你假扮这样的英雄来暗杀他们的反日人士，必定引起人心的混乱，到那个时候真正的黑衣就会出现，你就有了报仇的机会。
0: 第一个要杀的是什么人？
1: 上海大学的校长王立阳。
2: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3: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4: 上海的父老乡亲们，同胞们，快擦亮你们的眼睛！
5: 我侄子还有事儿，你就让我回去吧。
6: 不行，你今天呀，必须得好好的学习进步思想，我得好好改造你。
5: 改造什么呀？我又不是犯人。
4: 团结起来！
6: 你虽不是犯人，可你是落后分子。
5: 我怎么落后了？
4: 同胞们，
5: 我治病救人，那不也是在抗日吗？
6: 闭嘴！
3: 不怕！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3: 驱逐日寇！
4: 这是中国的土地，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无耻地向我们放冷枪。
5: 这是谁啊？
6: 这是上海大学的校长王立阳。
5: 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6: 那当然了，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3: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4: 驱逐日寇，血洗国耻，
3: 驱逐日寇。

0: 丧心病狂，一日射杀三条人命，这是故意栽赃陷害黑衣啊！这是要把他从民族英雄变成民族败类啊！
1: 死的全是抗日人士，肯定是日本人干的。
2: 昨晚我接到了华东特委发来的密电，日本人要执行名叫白骷髅暗杀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上海的抗日义士。刘子岩同志已经追查这份名单了，
3: 要把名单中的抗日义士保护起来。
0: 那复兴社知道这件事吗？
2: 我已经通知老姚了，希望这次能跟复兴社联合行动，对抗白骷髅计划。
1: 上回叶正元的事儿，他们把你打伤，还没找他们算账呢。
2: 现在不是计较个人恩怨的时候，国家利益大于一切。只要他们一心抗日，就是我们的朋友。
0: 那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
2: 配合刘子岩同志，尽快把白骷髅计划名单找出来。
4: 上峰命令我们，除了要阻止白骷髅计划的实施，还要把那件神秘武器，就是那把狙击枪，完好无损地送交军部做研究之用。
5: 那把狙击枪的子弹很特殊，我查过巡捕房所有的记录，都没有查到过相关的资料。
4: 唐于锦不是专家吗？可以问问他呀。
5: 对，我现在去找他。
6: 好，子刚。
4: 老丁让你妹妹去调查白骷髅计划的暗杀名单，我觉得你们俩可以配合一下。
5: 站长，我说实话，真的不想让他牵扯到这些事情里来。
4: 我知道。其实你可以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参加我们复兴社，以后有个照应啊。
5: 没可能的，他对他的信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4: 真不知道共产党有什么能耐，让这么多的人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
5: 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坚定。
4: 刘子刚，你的立场不会动摇吧？
5: 站长，我的为人你了解，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不会再改变。我担心的倒是子妍会把唐玉锦拉入地下党，一个妹妹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如果再多一个兄弟……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去吧。
5: 好。这是黑衣杀人后留下的子弹，你帮我看一下，什么枪打的？
7: 中中式的狙击步枪子弹要比这个略大，毛瑟狙击步枪的子弹比这个略宽，而77式狙击步枪的子弹要比这个略长，而且分量要比现有的狙击步枪的子弹都要轻。这样的子弹我没见过。
5: 那这么说，现在这个黑衣跟以前的黑衣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7: 黑衣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断定这个黑衣用的枪是一款新式武器。这么轻的子弹能够打出这样的威力，一定会是有非常强的推动力，不管是杀伤力还是摧毁性，如果拿到战场上的话会非常可怕。
5: 什么事这么高兴？
8: 我哥从美国回来了。
5: 你哥？鲍满忠啊。
8: 你怎么认识他？
5: 我当然认识了，小的时候我打过他。
8: 你别胡说八道了，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5: 哎，但是现在就不能打了，关系不一样。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大舅哥呀？
8: 你说什么你？
9: 还有个人啊。
5: 哎呦，我真是把你给忘了。
9: 哎，阿春，你哥去美国干嘛呀？
8: 去学法律啊。
5: 上美国学法律？哎呦，你们鲍家帮还能出这么一个秀才啊。
8: 你别瞧不起我们鲍家帮啊，我爹说了，跑江湖的也得讲文化，你以后啊可别欺负我了。我哥现在是工部局巡捕房的警务处长，你的顶头上司。
5: 刚回来就当这么大官啊？肯定是拿钱买的。
8: 你说什么呢？我哥那靠的是真才实学。嗯，当然了，那个工部局的美国董事呢是他的学长，顺便呢就提拔了他一下。
5: 对吧？这还是靠关系嘛，不是靠钱就是靠关系。
8: 你说什么？你不是也靠？
10: 你俩别掐了，要掐回去掐。
5: 天天掐我。
10: 哎，阿春，什么时候把你哥带过来，我们好好聚聚。
8: 哎，本来是我今天就带他过来的，但是他急着去见刘子言了。
5: 子言？哎，你不知道啊，从小就开始追子言，都追成什么样了，到现在还追呢，不死心。

0: 先生，你找谁？
1: 我是鲍满忠，我想见一下刘兆林先生。
0: 好的，请进。
2: 爸，我出去一下啊。
3: 哦，哎，子妍。
2: 嗯。
3: 来来来。
2: 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呢。哎呀，
3: 你不记得了啊？啊，这是鲍满忠。
2: 啊。
3: 鲍大海的大儿子，你应该有印象吧？
1: 子妍，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家家呢。
2: 那个，你们聊吧，我还有事，拜拜。
3: 好好好。
1: 刘叔叔
3: 啊，
1: 子妍结婚了吗？
3: 没有
1: 啊，
3: 不过有男朋友了。
1: 哦，那她男朋友是哪位啊？
3: 啊，你唐伯伯的儿子唐于锦。
1: 唐于锦啊。

0: 怎么了，放子？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消沉啊。
1: 这两天我一直在担心你的安危，所有的人都在找你，还有你手上那把枪。
0: 你不用担心，他们找的是黑翼，不是我。
1: 冈仓君，姐姐已经不在了，你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能再失去你了。我希望你一切平安。
0: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等除掉黑翼，我就带你回日本，帮你在那边开一家料理店，也算是我对你姐姐完成一桩心愿吧。
1: 谢谢你，冈仓君。
0: 不用谢我，你姐姐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你。
1: 要是没有这些杀戮，那该多好啊。
0: 这不是杀戮，男人流血流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
2: 阿姐，
3: 先别跟我说话，我正忙着呢。
4: 阿姐，有个人想见你。
3: 谁啊？
4: 哥，哥，快走。
5: 你好，我是鲍满忠。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儿不能抽烟。
5: 有性格。
4: 哥，我说了吧，阿锦可不是一般人。
2: 唐玉锦，
5: 幸会。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咨询一下，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找到那个黑翼呢？
3: 我只是个医生，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5: 我听阿春说过，你见过黑翼。
3: 那见过黑翼的人又不止我一个，那么多人呢，他俩都见过。
5: 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我感觉你好像有点抵触我？黑翼杀了那么多人，难道说你认同他的做法？
3: 我有什么好抵触的？这事跟我又没关系，我也不感兴趣。再说我是个医生，哎，这找人这事不是你们鲍家帮最擅长的吗？哎呀，
4: 这鲍家帮找人是擅长的，可是这个黑翼神出鬼没的，别说是人了，鬼都见不着他。
3: 等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黑翼会做这样的事啊？不会是假的吧？
5: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先把这个黑翼抓出来。刘探长，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6: 我肯定能找到他，他用的子弹那么特殊，枪肯定是新研制的。你要是找到那把枪，就一定会找到。

0: 他的人。如果能找到这把枪的话，做一个弹道分析，子弹和弹道吻合，那么也就可以说明这些事儿都是黑翼做的。
1: 哥，这事儿啊，小虎最擅长了，我让他去办吧。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能张扬，如果万一透露什么消息出去，他把证据给毁了，那么也许就抓不到他了。哎，
1: 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保证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2: 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0: 啊，
2: 真的是对不起，我对这事儿吧还真是不擅长。要不这样，我先去工作了，你们先聊着。
3: 子刚，
2: 照顾好客人。
4: 你忙你的。我都跟你说了吧，他是个医生，你找黑衣这个事儿你非得找我谈不可。哎
1: 哥，
4: 哎怎么着啊，你非要找他不可呀？你大哥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唐玉锦
2: 怎么了？还有事儿吗？
0: 哦，跟你道个别。
2: 哦，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0: 你不喜欢我？
1: 说实话，有点儿。
0: 是因为子言吧？你知道我喜欢他？
1: 你喜欢他那是你的事儿啊。
0: 你就不怕我抢走他？
1: 他要是能被你抢走，那他就不是刘子言了。
0: 我有信心抓住黑翼，也有信心抓住子言的心。
2: 我也有信心你抓不到黑翼。
0: 那咱们打个赌，我如果抓住黑翼的话，你就不要再在子言面前出现了。
1: 你知道我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我从来不会拿子言来当赌注。
0: 你害怕了？
1: 我为什么要怕你？你又赢不了我。
0: 走着瞧。

0: 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1: 黑翼杀了几个人，你知道吧？
0: 我听说了。
1: 这次呢，黑翼用的枪很神奇，你帮我去找找，三日之内必须找到，快去吧。
0: 好。完了。
1: 完了。
0: 不是，小姐，你这形容简直就是一个拨浪鼓啊！外边看着像是那么回事，可是里边什么内容都没有啊！你得告诉我这枪它长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哎，
1: 别再给我废话了你！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就自个儿去找了。
0: 不是。那你让我怎么找啊？
1: 还在跟我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你给我点线索。不是不是我，
1: 你现在话越来越多了啊！我问你啊，如果你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神奇的弹弓，你会怎么办？
0: 那我肯定不离手啊！吃饭、拉屎、撒尿，我都抱着它。
1: 这就是了嘛！你就去给我找一个成天拎着枪盒子不离手的人，还有找到藏枪的地方也行，明白了吗？
0: 哎，明白。找人，找地方。就能找到枪，
1: 还不快劝你！你别废话了，你。
0: 哎，哎，小姐，给
1: 你。
0: 哎，别别别！
2: 你说什么？鲍家帮想找你的枪？
3: 鲍某春通知他的所有门徒，在全上海搜寻这支枪。
2: 既然他们自不量力，啊，我们就陪他们玩玩。

0: 么事儿啊？
1: 这边说，找到那把枪的下落。
0: 真的？
1: 对，在维当路有个废弃的仓库，我的人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出没，还往仓库里搬大木箱子。
0: 你确定是狙击枪？
1: 据他们说，那个箱子长长方方的，像是装狙击枪用的。
0: 咱们现在就去，走。
1: 好。

0: 不是钱儿。今天下午4点，我们要狙杀的四号目标会出现在黄埔公园里。随行的还有他的几个保镖。最佳的狙杀地点是在黄埔沙逊饭店的顶楼阳台。你们今天下午入住酒店，提前做好准备。杀人的事。
1: 有青狼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去？
2: 石野君，四号目标几次逃脱了我们的狙杀？为了以防万一，板神阁下点名要你参加配合青狼。既然是板神阁下的要求，那我就从命了。石野君，其实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待着。 对我就是最大的配合。
1: 我配合的是板神阁下，不是你。

0: 小
1: 大，
0: 小
1: 大，
2: 大，
0: 哎哎，小，给钱给钱，哎，给钱。
3: 来来来来来啊，继续继续继续啊，再来再来。
4: 小虎哥，
3: 来来来，
4: 有情况，
3: 小虎哥，再来。
4: 小虎哥，有情况。
5: 什么情况？你确定里边是我要的货吗？
4: 我不确定，要不要通知鲍小姐？
5: 哎，不行不行不行，上次被人玩了一刀，回去骂了我半天呢。
4: 那要不然亲自去一趟？
5: 你没看我忙着呢吗？
4: 那怎么办啊？

0: 冈仓君，是你杀黑翼还是我杀黑翼？
1: 黑翼是枪手，不是剑客。
0: 可是我比你更想杀黑翼。

0: 用我的刀砍下他的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曾经和黑衣交过手，他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你怎么清楚跟你交过手的人是真正的黑衣呢？人人都是黑衣，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是黑衣。
1: 如果中国人都成了黑衣，那将是帝国的不幸。
2: 李大爷，好好玩玩啊！
3: 那个新开的服装店，你知道吗？

0: 来，别跑，别跑，别跑，哎，别跑啊，你这是。伯父，送你啊，来，亲哥们，亲哥，亲哥，亲哥，亲哥，哎呀，真香，真香，真香，真香，真软和，来，
1: 我去教训一下他们。
2: 不要，之前任务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哎呀，好了好了，告诉你了，对，明天的任务不能有误。赶紧休息吧，别跑了，你别跑了，这怎么这么安静啊？
3: 是说好给你们钱的，可是老子的金表不见了，是不是你们几个偷的？
2: 祝头三，谁偷你金表了？你们不会是想赖钱吧？就是，你说我偷了你的金表，那我们还说我们的首饰不见了呢？你们不会是想赖钱吧？都睡过人家了还想赖钱？祝头三，
3: 你敢骂老子？
2: 我还敢打人呢你？
3: 打你怎么了？
2: 老实点，你啊！还我的表！
3: 打！还我的表！哎呦！我让你！我让你！救命！给我滚出去！
4: 不是，
3: 这可是我们的房间，应该滚的是你的。
4: 你信不信？你不滚出去，我就把你们从窗户扔出去！

0: 我去报警！哎，怎么打人呢？沈义军，你有事走。
1: 站住！
2: 干什么？啊，
1: 干什么？
2: 你打了人就想走，谁都走不了，给我报警，快点！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能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申义军，你有事，走。
5: 站住！
6: 干什么？啊，干什么？
5: 你打了人就想走，谁都走不了。给我报警，快点！

0: 真的有人假扮黑衣？
1: 是两个日本人，有一个我见过，是那个剑道武场的石野藤，另外一个脸很生，我没见过。
0: 活干得漂亮。
2: 说说你们怎么蒙鬼子的？
1: 我们呀，闹得欢腾，鬼子都没法睡觉。
3: 大爷，你好坏呀！
4: 大爷，我这叫坏吗？大爷，我还有更坏的呢。
3: 那就来吧。
4: 好啊。
3: 那得加钱呀。
4: 钱？大爷，我不差钱，加多少都没问题。
5: 大爷，给钱了，别客气嘛。
2: 客气吗？我是那客气的人吗？
5: 你
2: 看我客气吗？
5: 客气叫什么呀？
4: 大爷，我差钱吗？那都不是问题。
3: 那行啊，那我好好伺候您。
2: 今天要是把大爷给伺候高兴了，大爷我啊要、要多少给多少。
0: 哎，胖子，今天这笔买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哼，你也知道我小虎做事
1: 儿。罗爷，您就放心吧，这笔买卖我已经嚼吧嚼吧囤这儿了，要是有人想知道的话，除非抛开我肚子，可是就算他抛开我肚子，里边的一点渣

0: 这种事情。 A01 如果被中国人弄到手，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1: 板深阁下请息怒，我们一定会把 A01 找回来。
0: A01 找不到，你们就以死谢罪。

0: 小虎，行啊你，有点能耐啊。
1: 小姐，牛皮不是吹的，没有小虎办不成的事儿。
0: 不枉我这么多年的栽培，回去领赏。
1: 谢小姐。
2: 哎，小虎，你的线人有没有看见是谁假扮黑衣的？
1: 他们看见是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石野藤，还有一个不认识。
3: 石野藤只会耍刀，他不会用枪，他应该不是黑衣。
2: 最近日本军部派了一个代号叫青狼的人来上海，是个狙击高手。我怀疑跟石野藤在一起的那个日本人就是这个青狼，而且很有可能是他假扮的黑衣。
3: 小虎，你去找到你的线人，把那个日本人的样子画出来。
1: 好，我这里去。
2: 阿健，就把枪先交给你保管。小虎呢，不太放心，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注意安全啊。
2: 放心。
0: 去了啊。

太残忍了。说吧，把知道的都告诉我。

0: 这位是巡捕房的刘探长。
1: 刘探长，
0: 这次的事儿多亏了这俩小子，
2: 辛苦你们了，干得不错。
1: 过奖了，您以后请尽管吩咐着。

0: 我今天找你们是想问一下，跟石野藤在一起那个日本人上次。
1: 日本挺瘦的，细长个眼睛，也就是中等个头吧。
0: 那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特征？
1: 这个，我记得他好像是

0: 我先回去。哎，小姐，他们会不会把我也给杀了呀？
1: 哎呀，你这个没出息的，你怕什么呀？
2: 小伙，别担心，他们的目标不是你。
0: 那是谁呀？
2: 应该是那把枪。
0: 枪？

你差一点被暴露了，果然是包家帮的人捣的乱。他们会把枪交给谁呢？有可能会交给唐玉锦去做弹道实验。我去东方堂看看，你回去马上通知东山社长。

0: 唐医生，你在干嘛？
1: 啊，阿宝，快快快，快来看！最新的日式狙击枪，全手工制造，精细剪切，真的就是个艺术品。
0: 我看跟你以前拿的没什么区别呀、啊。
1: 还没什么区别呢，你看看，看这儿，还有这儿，这里边看见没有，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这杆枪，这个枪管要比其他的枪长了769毫米，这样的话可以让火药充分的燃烧，既经济而且还能降低枪口的火焰，这样的话夜战呢、啊、哎呀你也不懂、啊、
0: 但是唐医生，我觉得家里还是别放枪吧，怪吓人的。
1: 我想好了，我要把它送人。
0: 送给谁啊？
1: 需要他的人。

0: 你回来了
1: 啊？刚回来，正想和你打招呼。
2: 金老师，我想弹钢琴。
0: 哦，对，快去吧，阿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好，你去哪儿？晚上回来吃晚饭吗？
0: 我去找个朋友，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不用等我。
1: 好，
2: 哥早点回来。
0: 好，
2: 走啊，金老师。
3: 老丁，老丁啊，哎，唐云锦来了。
4: 唐云锦，你怎么来了？
0: 老丁，我给你带了一份厚礼。
5: 狙击枪，
6: 这是假黑衣用的狙击枪，是日本人滥杀无辜的证据。
5: 你核实了吗？
6: 这把枪的弹道和命案现场的弹头完全吻合，而且枪的内部还刻着日文，制造日期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
5: 这把枪的性能如何？
6: 它的性能超越了现有所有的狙击步枪，可谓是枪中之王。
5: 如果这把枪出现在战场上的话，这对我们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啊。
6: 我建议你们对这把枪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测试，掌握它的数据，制造出性能相仿的狙击枪。
5: 好的，太谢谢你了。小郭，
3: 嗯，
5: 把这枪收起来。
3: 好，
5: 请坐。
6: 子言最近怎么样？我好多天都没看到他了。
5: 他一直在追查日本人的暗杀名单。
6: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忙起来就不管不顾的。
5: 是啊，他为了早日入党确实很努力啊。
6: 你们的组织还在顾虑他哥哥的身份吗？
5: 刘子刚的身份确实是个障碍啊，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6: 好，那有消息了别忘了通知我。
5: 好的。
2: 可算回来了。
0: 怎么了？
2: 我们大家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0: 我送枪去了。
7: 送枪？送哪儿去了？
0: 枪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们不用担心。
2: 不担心？这你可不能大意，你知道吗？小虎的线人刚刚被那个日本的特务给打死了。
6: 日本特务为什么要杀小虎的线人？
2: 为报仇呗。
6: 那如果是为了报仇的话，应该是杀小虎才对啊。
2: 那肯定是没来及，小虎现在吓坏了，躲回鲍家帮了。
6: 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
7: 我也觉得奇怪，当时他们正在跟我描述那个日本人的长相，突然被飞镖射死了。
6: 那这么说的话，这个假黑衣很有可能认识你们。
7: 有这个可能。
2: 短发，细长眼，中等个。哎，季雨成，我怎么觉得小虎那个信人说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你吧？
1: 我们朝鲜人长得大多都是中等身材，细长眼。难道我们朝鲜人都是假黑衣吗？
2: 你紧张什么呀？我逗你玩呢。
6: 切，开什么玩笑，阿春？这假黑衣怎么可能是雨城呢？
7: 就是，北京秀子都是雨城杀的。
2: 你们干什么呀？我不就开个玩笑吗？你们当什么真啊？没劲。
1: 行了，阿春，我没拿你的话当真。按我的推测，唐玉锦应该把狙击枪交给刘子言了。
8: 这个刘子言确实很可疑，上回我们绑架唐玉锦又不黑衣，结果刘子刚、罗小虎、鲍满春都来了，唯独刘子言没来。
1: 那个黑衣很有可能就是刘子言。我留在唐家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刘子言，查明他真实的身份。
9: 以刘子言的个性，他肯定不会把狙击枪藏在家里的。
1: 刘子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家，就是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9: 石野君，麻烦你今天晚上到紫罗兰去查探一下。
8: 好。

0: 想不到啊，刘子言果然就是黑翼。
1: 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0: 不对，16年前刘子言还小，杀死你父亲的肯定不是他。
1: 杀死我父亲的黑翼一定是另有其人，可是杀死秀子的黑翼一定是刘子言。我一定要杀了他，给秀子报仇。
0: 冈仓俊，我希望你把个人的恩怨暂时放在一边。
1: 为什么？
0: 我有一个计划，可以让中国人起内讧，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1: 什么计策？
0: 借刀杀人。

0: 小姐，茶叶要吗？我这是新
1: 茶。不用，谢谢了，我不喝茶的。
0: 很好的，不香不要钱。你闻闻看。
1: 老先生，我不喝茶的。
0: 真的真的，不香不要钱，不香你可以不买吗？啊，哎，你闻闻。

0: 你想干什么？
1: 我设计一个局，让我们的人枪杀军统战站长姚正远。
0: 这和刘子言有什么关系？

0: 他绝对不会配合我们的。你说什么？唐跃进把狙击枪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阻止他？那我也没办法阻止他，送给谁是他的自由啊。哼，还会给谁啊？一定是共产党。
1: 就算是送给共产党，那也无所谓吧，反正都是自己人。
0: 你带我马上去找唐玉锦。

0: 跟他好好谈谈。
1: 站长，他不会听你的。
0: 我要告诉他利害关系，一定要把狙击枪拿回来。
2: 刘子刚带老姚去找唐雨锦了。
3: 好，
2: 马上行动。
3: 好，
2: 现场一定要布置好，我们的人要顶上这一枪。

0: 我们要找到郑远。
1: 子言，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回家站着。
3: 子刚，怎么了？
2: 黑影就在这儿。
1: 子言，
2: 扎堆！
3: 危险！

0: 被追杀，
1: 子越怎么会背着黑翼呢？他为什么要杀老妖？
2: 刚才那些人都蒙着脸，肯定不是地下党的人，
1: 说不定是日本人搞的鬼。
0: 行了，还是回去看看姚站长吧。

0: 刘子刚，看见没有？是刘子言开了枪，共产党要杀我。
1: 站长，我觉得刘子言并没有开枪啊，说不定是日本人搞的鬼。
2: 日本人？哼，刘子言带着一帮人，怎么不是他们向我开的枪呢？
0: 刘子刚，我命令你马上逮捕刘子言。
1: 站长，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0: 你是不是不愿意？好，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我绝不罢休。
3: 姚站长，现在有一种精神类的药物，它可以阻断神经元和神经元的沟通，导致脑电波的紊乱。
0: 你别为刘子言辩护。唐一锦，你马上把狙击枪送到复兴社，不然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4: 这件事太奇怪了。
2: 你们干什么？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别装了，刘子言要杀我，是你指使的吧？
0: 这不可能啊，刘子言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
1: 哼，都看见了，记者、巡捕房的人都看见了。
2: 得亏枪法不好，
1: 我才逃过一劫。
0: 在山海战的同志里，刘子言的枪法是最准的一个，他想杀你的话，恐怕今天你我就不可能在这儿见面了。
3: 你
4: 站长，
3: 站长，
1: 你别以为这么多话。
2: 站长，你相信我，这一枪不是我妹妹让人开的。
1: 别以为她是你妹妹你就袒护她。
0: 刘子言做事为人一向真诚坦荡，我们都很信任他。
1: 什么？那我问你，刘子言是不是黑衣？
2: 这怎么可能呢？
1: 你明明看见的，装什么糊涂？
2: 这一定是有误会啊！
1: 丁文汉，我再问你一遍，刘子言是不是黑衣？
0: 是的，确实当过黑衣。
2: 这怎么可能呢？
5: 行了，咱们现在在这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只能找到刘子言才能解释这个问题。
6: 好，丁文汉，我给你3天的时间做出解释，不然的话，你们别想在上海滩待下去。我们走。

0: 虽然刘子言没有枪杀姚正元，但是地下党和复兴社之间的火药桶已经被我们点燃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有好戏看了。
1: 那这个刘子言怎么处置？

0: 先把他关在这里，暂时先不要杀他，留着他我还有用。
1: 是。

0: 找到子言了吗？
1: 没有，你们呢？
0: 我跟小虎把所有能找的人都找了一遍，暂时还是没有子言的消息。
2: 我们一直盯着日本人那边的情况，也没什么动静。
3: 不能放弃，继续找，一定要尽快找到子言。
4: 唐医生，我去问问朋友们，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刘子言的消息。
3: 好。
2: 我们大家也得出去接着找子言呢。
5: 看报看报，租界华人董事刘兆林千金刘子言就是神枪手瘟疫。哎，不要看报。哎，
6: 胡扯，简直是胡扯。
7: 刘叔叔，
6: 你来得正好，我问你，报纸上的新闻究竟是怎么回事？
7: 您别动怒，这新闻上讲的不是空穴来风，确有此事，我亲眼所见的。
6: 怎么会是这样？子言他，子言他为什么要扮黑衣呀？
7: 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另有隐情，我已经把巡捕房的人全都派出去了，只要找到子言，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弄明白了。
6: 子刚呢？
7: 我今天一天都没看到他。
6: 混账东西！
8: 阿云，
9: 金老师，你回来了。
10: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琴谱，你先收起来。
9: 嗯。哦，对了，金老师，你们找到子言姐了吗？
8: 还没有，我还得出去继续找你子

0: 李安姐，你先练琴，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我跟您一起去吧。
0: 阿云，你行动不方便，留在家里。嗯。
1: 可是，我也想去找紫妍姐。
0: 不行，万一遇上危险怎么办？听话，好好练琴。

1: 王苍雀，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我的个人恩怨，与你无关。
2: 东山社长交代过，刘子言不能杀。如果不是他出来捣乱，秀子就不会死。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2: 我不管这些，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看守他，保证他的安全。如果我一定要杀死他呢？
1: 那就先赢了我手中这把刀。
2: 我一直想领教一下石野君你的刀法。
1: 我也想领教一下青狼的本事。那就让我们以武士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

0: 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原价99一桶。

0: 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1: 要问早晚吃啥好，五宝杏仁核桃粉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

0: 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

0: 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师。
1: 石叶君，你还不能杀他。
2: 怎么？难道你对一个中国女人起了怜悯之心呢？
1: 让她活着，有利于我继续潜伏在东风岛，找到真正的黑衣。

0: 找到你了，秦老师。
1: 阿玉，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我不是想找紫妍姐吗？
1: 不是说好了让你待在家里吗？
0: 我担心啊，你千万别怪我。
1: 好了，我们回家。
0: 回家。

0: 阿云，
1: 金老师，我终于。

0: 哥，金老师的手没事吧？不用担心，以后金老师啊还能教你弹琴。
1: 阿云，以后不要乱跑了，要听金老师的话。我知道了，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
0: 阿云，
1: 嗯，
0: 你先去休息吧，我跟金老师呢还有些话要说。
1: 伤口，玉成，你跟我进来一下。

0: 这本书你拿去看一下。射道。对，这本书是我父亲写的，这上面写了一些射击的要领和练习方法。我的枪法呢，就是在这本书上学到的。
1: 方医生，你想教我学习射击吗？
0: 对，以前学过射击吗？
1: 打日本人的时候摸过枪，枪法谈不上好。
0: 你先好好看看这本书。
1: 等我找到子妍，这件事情平息了之后，我再好好的教你枪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教我学习射击了？
1: 说句实话，我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
2: 私心？
0: 我不知道你对阿云是什么感觉，但是阿云现在对你越来越依赖了。我想这一点你已经看出来了。自从你来了我们家之后，阿云就变得不一样了。
1: 阿云是个好姑娘，悟性也高，我很喜欢教她练琴。我希望你不仅仅是她的钢琴老师，当然我也不会勉强。一切顺其自然。现在外面局势那么乱，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进来。练习好枪法，多一份安全，你可以保护阿云，也可以保护自己啊。
0: 明白了，谢谢你。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把我妹妹照顾得那么好。

0: 雨辰啊，你先去教阿云弹琴，我出去找子言。
1: 这么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0: 那也得找啊，三天的期限，我不想让地下党跟复兴社打起来。
1: 要是刘子言自己能出现就好了。
0: 自己出现？雨辰，
2: 你帮了我大忙了。

0: 现在日本特务手上有刘子言这张牌，他们一定不会自己去冒险。
1: 老姚啊，唐云锦说的计划可行啊，值得一试啊。
2: 镇长，没别的办法了，如果我妹妹真的在日本人那儿，一定要尽快把她救出来。

0: 首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地下党电报。
1: 复兴社劫持了地下党上海交通站的站长，胁迫地下党交出 A01。
2: 这么说，唐于锦已经把 A01交给地下党了？
1: 很有可能。唐于锦和地下党本来就走得很近。
2: 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1: 应该不会。地下党和复兴社之间，因为刘子言刺杀姚正远的事情，正闹得不可开交。他们这么做，并不奇怪。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应对？
1: 还好刘子言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好好的利用他。地下党和复兴社他们的交易地点就选在刘子言的射击俱乐部。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刚走几个人，我怀疑他们是日本头。
1: 我估计日本人已经把这包围了。
0: 那我们就这几个人，他们万一冲进来怎么办？
1: 他们不会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不敢确定 A01 真的是在这里。
2: 有没有找老姚再派些人过来？
1: 不用，人越多日本人会越警惕。
2: 那你确定子妍一定会来吗？
1: 子妍是日本人手上最安全的一张牌，再加上他是紫罗兰的董事，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儿，所以日本人一定会把他带来。
2: 那如果日本人还有其他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1: 随机应变。
0: 那这样，我再出去看看。
1: 好，小心点。

0: 刘思言，我们现在发现黑衣，他进了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1: 处长，
0: 有人看见黑衣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出现了。
1: 集合队伍去紫罗兰。
0: 等等，给刘董事打个电话，就说我找到刘思言了。
2: 是。

0: 我们要把这根线缠在一起，要拆下炸弹，必须要先剪断线，可是剪错一定会爆炸的。
1: 四哥，你觉得我应该剪哪根？
0: 这个事我没时间讨论，你来决定。

0: 把这个钱带走。是。刚才看到黑衣进去了，对，我也看到了。有人来了，别管他，我们走。
1: 进去，快！你们几个站在这儿，安静，都安静下来。
2: 安静。

0: 人怎么办呢？
1: 全都关起来，调查完以后再说。
2: 可是刘探长也在啊。
1: 刘探长怎么了？所有人都一样。
2: 那这个黑衣也要接受调查吧？
1: 他不是黑衣，这个我可以确定，不用调查了。
2: 是
3: 是。

0: 刘叔叔，
1: 怎么回事？
0: 可能是迷药迷晕了。
1: 快，给我。
2: 警备处处长鲍满忠，我可以肯定，刘子言不是黑衣，这是个误会。
3: 谁是？
4: 谁是？
2: 闪开！
5: 部长！
2: 你们再进去试试，我就以扰乱社会治安，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6: 不还击！卖国贼！
1: 刘叔叔，
7: 我女儿不是杀人犯，
0: 快快进车里去，快点，快走，快，
8: 石野君，辛苦你了。
9: 韦天皇效力。
10: 枪，讲堂里被灌了铅，这把枪废了。

0: 写什么呢？
1: 紫妍的药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受到了一些损伤，也就是说大脑的额叶功能执行力出现了问题，现在需要修复额叶辨认目标计划和实现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行为能力。
0: 鞋有什么用啊？关在这儿也没人送出去。
1: 谁说没人送？
0: 谁啊？
2: 哎，鲍小姐，您不能进去。
3: 你别碰我，你子刚。
2: 鲍小姐，
3: 子刚，你在哪儿？子刚，
2: 鲍小姐，
3: 子刚，
2: 不能进去啊！
3: 你在哪儿呢？你，
0: 哎，这，
3: 子刚，你快告诉我，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关我的男人？
0: 啊，还真是个不长眼的。你去问问鲍梦中，他是你亲大哥吗？
4: 啊，是我大哥呀。那我一会儿找他去说说啊。
3: 你还站着干嘛呀？去跟鲍满忠说，我一会儿去找他。
2: 哎，是是是。
0: 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大酒馆
4: 的？那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去跟我哥求求情，让他把你们给放出去。
0: 你算了吧，你看你哥那个德行，比你好不了哪去。
4: 嗯，也是。
0: 对吧？
4: 哎，你说什么呢你？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没什么事儿，最多做个笔录，很快就放出去了。
4: 做笔录那得等多久啊？那我还挺想你的。
0: 你想我啊？你想我，你进来陪我呀？让你大哥把你关进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二位。那个阿春，我这儿呢有一个紫妍的药方，我现在不方便出去，你帮我把它交到刘公馆，交给刘叔。
3: 哦，好的，我马上就去啊。
1: 谢谢啊。
0: 哎，这就走了。哎，你当初没选他是对的呀。
4: 阿多凡什么丁，每日20毫升，早晚饭后服用。这是什么字儿啊？
5: 阿春
4: 是
5: 阿春
4: 啊，哥，
5: 来看子刚和唐玉姐啊。
4: 嗯，
5: 心里怪我吗？
4: 我哪敢呀？

0: 哥，那等笔录录完了，他们俩就能出来了吧？
1: 这我自有分寸。这是什么呀？药方？
0: 唐玉锦给刘子言开的药方。
1: 唐玉锦想用这种烂药方蒙刘子言，别做梦了。
0: 让我现在就送给刘叔叔去。
1: 行，我替你送过去吧。啊？哎，
0: 哥，哥，又去献殷勤。
1: 都干嘛？不回去是吧？啊，要走啊，都走啊，都走。

0: 叔叔，哎，哦，对不起，来了啊，子言有没有好一点？一直昏昏沉沉的。
1: 刘叔，我去找我美国的医生朋友，让他给子妍开了一些药，这个应该是有用的。谢谢啊！啊，应该的。子刚跟阿锦怎么样了？啊，
0: 您放心，只是走一个形式，他们很快就出来了。
1: 哦，你做的对，我们不能授人以柄，落下口实啊。
0: 你放心吧，子言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让他蒙受这些不白之冤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叔叔，你一夜没睡了吧？啊，我是不放心子言的。叔叔。 有我在这看着，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1: 啊，也好。他醒了，你就叫我。
0: 啊，知道。

0: 大哥，看我的枪法进步了吧？
1: 二弟啊，你的悟性极高嘛，照这样打下去，你早晚要追上我。
0: 我不但要超过你，还要打败神秘枪手黑翼呢。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啊，除了我的家人，就只有你知道。
0: 什么秘密啊？
1: 我就是黑翼。

0: 姐。阿姐，
1: 我一定要整死汤玉锦。子言，我一定要得到你。

0: 你说这鲍满忠怎么还不来啊？
1: 我真的挺担心的。
0: 我知道你担心子言。
1: 对。现在也不知道子言怎么样了。我总觉着子言的麻烦还没结束。
2: 老爷，请用茶。
3: 刘叔叔，
4: 好啊。
3: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有什么话，你直说。
3: 紫妍扮黑衣的事情，肯定和唐雨锦有关系。
4: 你都知道些什么？
3: 我确实得到了一些消息。这个黑衣和唐雨锦有密切的关系，紫妍一定是受到了唐雨锦的影响，才会做出这些荒唐的事情来。
4: 他们两个人从小一块玩到大，感情很深，相互之间有些影响，这也很正常。
3: 感情深不代表可以不负责任。紫妍现在这个样子，唐雨锦是难辞其咎。我和您一样，也不愿意看到紫妍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但是只要她和唐雨锦在一起，这些伤害是在所难免的。
4: 紫妍回国以后，也确实发生了些事情。我也一直担心她。
3: 那您就应该让她和唐雨锦分开。
4: 哼，谈何容易？20几年的感情，那不是一两句话说分就能分的。
3: 那其实可以这样，您可以给他们一段冷静的时间，这段时间唐雨锦就不要再见紫妍了。
4: 唐雨锦那儿我怎么说呢？
3: 那要不我替您给他带个话好吗？
4: 好啊，那就有劳你了。
3: 啊，应该的。刘叔叔，那我先走了。

0: 方孟中，你把我们两个关一天了，该放出去了吧？
1: 我就是来放你们的，把门打开。
2: 是。
1: 别急，唐玉姐，走这么快是去看子言吗？
3: 跟你有关系吗？
1: 等等，刘叔叔让我替他给你带个话，最近你就不要再去找刘子言了。
0: 说什么呢？我爸爸能说那样的话吗？
1: 不信你可以自己回去问问。
0: 好啊，阿姐，走，去我家。
1: 刘子刚，你是要惹你爸爸生气吗？
0: 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只要是刘子言的事就跟我有关系。
0: 子言的事怎么就跟你有关系？
3: 子刚，算了，我暂时先不去你家了，子言确实也需要安静一段时间。
0: 不，阿姐，别管他，我们家的事儿跟这家伙没关系，走。
1: 刘子刚，我是你上级，你对我讲话用词注意点。
0: 你上级管我们家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天我在，想这刘子言你门都没有。
1: 子言的事你说了算吗？
0: 哎，子言怎么就会喜欢你呢？你
1: 怎么不能喜欢我？
3: 你俩都别说了，子刚，这事既然是刘叔的意思，那我就尊重他的建议。
0: 哎，就这么走了？
3: 这事儿迟早是会有结果的，你替我照顾好子妍。

0: 为什么不让阿锦见子妍？你嫌你妹妹受的苦还少啊？她子妍的事跟阿锦没关系啊。怎么没关系？自从子妍跟阿锦在一起，我就没安心过，整天看不见她的影子，常常就没了消息。我等在家里边，但是天天是提心吊胆。 就怕他哪次出去回不来了，你们都是我的儿女，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老了，我也会怕。
1: 就是觉得你这样做对子妍和阿锦都不公平。哼，我的公平就是我的儿女健康平安无事，其他的我管不了。
2: 我们会管好自己，你不用担心我们。
3: 站住！

丹青，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外边干什么？一个复兴社，一个地下党，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你们全做啊！真给我刘兆瑞脸上贴金呢、啊！

二爸，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老了，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我告诉你，阿景死言的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以后少来烦我。

要怪爸爸，爸爸这么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啊，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期。

0: 安慰。
1: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市里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妈妈，有广告，我们刚刚说你是火火吗？
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9: 你骂谁是饭桶？
10: 骂的就是你！
9: 你再给我说一遍！
10: 什么？
9: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十遍！
11: 宫本上锁，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9: 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10: 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11: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12: 做梦。
13: 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9: 我告诉你，工厂是我驰骋的工厂，工人也是我驰骋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
10: 不听话是吧？
14: 西班斯西了。
9: 嘿，宫本，你别碰他！
2: 接下来收看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

0: 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制造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1: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58.3%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这家科技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50%，维修效率提升30%，累计解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
2: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我们其实的这个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0: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
3: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其实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0: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
4: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5: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0: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eVTOL 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4.5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50%，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6: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0: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
7: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游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

0: 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20.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3.2%。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8.5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见全球。广东台报道。
1: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9.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4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
0: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将于今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今天，广州海珠区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10条产业政策，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
2: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4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前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仓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四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0: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将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5月20号正式开售船票。
3: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0: 在主会场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环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
4: 我们隔壁的一个河道在那儿做了一个壁道，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打点。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0: 今年粤超粤 BA 双赛战况震撼，广东借势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在昨晚的粤超之夜球员见面会上，市民游客以珠江为幕、游船为台，将足球热血与城市夜景深度交融。
5: 非常美，非常震撼，包括这个什么，灯光啥的，这个广州塔地标建筑啊，确实给人就是说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枉此行吧，
6: 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宵夜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今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
7: 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好似阵间一路向上嘅话，就去到顺德啦，之后就系中山啦，再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0: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上演，品清湖方程式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
8: My good friend Peter here from Dubai. He's from England. I'm from Makua from the USA. And Peter was saying

0: 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学位供给方面，方案强调建立学龄人口和学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精准预测学龄人口和学位资源缺口，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保障学位供给，提高初中毕业生入读普通高中比例。方案在全国率先构建横向加纵向立体化帮扶机制。具体而言，广东将推进优质资源组团式融入式托管帮扶57个县市各一所县中，实现薄弱县中帮扶工作全覆盖，健全12所示范学校纵向帮扶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工作机制，推动高校采用校地共建、派驻团队等形式探索办好县中新模式。托管团队成员管理上，方案明确选派的支教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担任校领导职务的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一定管理经验。托管期间，被托管校所在县市需安排行政干部、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到托管地至少跟岗锻炼1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方案提出将强化定向培养，深入实施公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计划，每年为县中定向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将引领讲学计划实施范围扩大至县中。为严格流动管理，方案明确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科学教育成为本次县中振兴的重要内容，如方案提出将加强体系化科学教育资源库建设，到2030年建成集纳不少于200个优质实践基地的省级科学教育资源库。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方面，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不少于200所涵盖多个领域的省级优质特色普通高中。针对县中生源流失问题，方案提出将全面清理抢挖县中优质生源政策，深入开展违规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等行为专项整治，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查处力度，不得违规跨区域招生。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0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8件、珠海2件、汕头3件、佛山3件、韶关1件、河源3件、梅州4件、惠州12件、汕尾2件、东莞7件、中山4件、江门2件、阳江6件、湛江10件、茂名10件、肇庆3件、清远2件、潮州2件、揭阳7件、云浮1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一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兴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
0: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1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7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1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
2: 在中心入驻的企业是利用中心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哈工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

0: 人的用处。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鹿鸣这些，就是说是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1: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两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60%。
2: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拓展，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以及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建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1: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1.4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8大研发中心，旗下3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
3: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就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4: 我们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士顿的 AI 美学大脑，完成了这个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跟国际上的这个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1: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心苏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1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70%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这家由香港 AAMI 先进封装材料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企业，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
5: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1: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6: 明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今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
1: 今年的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
7: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1: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万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8: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

0: 机构公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寄检、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1: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3地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
2: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
1: 广东台报道。
3: 连日来，2026年广东省520军地共建青年集体婚礼暨有喜事来种树活动在全省各地联动举行，组织超1000名各界青年新人在青山绿水间喜结良缘，种植同心树，引领青年在南粤大地书写青春与家国同心的幸福篇章。
1: 18号，广州青年集体婚礼在增城派塘镇举行。88对新人手牵手，逐一穿过派塘甜蜜花门，领取融入派塘元素的特制婚书，并按下喜印。派塘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广州腹地。在此举行婚礼仪式，寓意青山绿水为新人甜蜜派塘，让甜蜜从这里出发。
4: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的把日子过好，这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是最重要的。
5: 今个月啱好是相恋11周年，
6: 我们会一直坚持这份爱情下去。
1: 广州正深化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以举办青年集体婚礼为契机，广州共青团拓展甜蜜经济消费场景，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试点建设青年发展型社区。
7: 今年我们发动这个报名的时候，广大的青年朋友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踊跃报名。我们采取了网上直播，把我们新人的这个感人的瞬间，把我们整一个仪式都完整的展现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
1: 在肇庆，武警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携手登台，新郎着戎装气宇轩昂，新娘着中式嫁衣温婉大方，以深情告白和庄严承诺展现军人的忠诚担当。活动中，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时开启浪漫之旅，通过军营特有的仪式感，感染每一位追求幸福的年轻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持续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广东台综合报道。据气象部门消息，预计19号至21号我省降雨频繁。19、20号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广东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1号，广东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当前广东省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王江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1: 晚上好，今天南风加大，强降雨从我省西部沿海不断北上蔓延，多地出现了小时雨量在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截至下午2点，阳江阳西县塘口镇录得全省最大累计雨量207毫米。明后2天，西南暖湿气流将会持续输送水汽，出现暖区暴雨的概率依旧是比较高，特别是江门、阳江和茂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以及粤北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即引发城乡积涝，山区住户还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大后天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降雨将会减弱，雨后潮湿，农业生产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排涝，做好病虫害消杀防治工作。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大雨，25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9度；东莞大雨，25到29度；深圳阵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韶关大雨，24到29度。河源中雨，24到29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惠州中雨，25到29度；汕尾雷阵雨，25到29度；揭阳阴天转中雨，24到32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清远大雨，24到28度；肇庆大雨，24到29度。云浮大雨，24到29度；江门大雨，25到29度；阳江暴雨，25到27度；茂名暴雨，25到29度；湛江雷阵雨，26到30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是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5: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8: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0: 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0: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 过去污染严重。

0: 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驻地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1: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

0: 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 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

0: 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

0: 加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

0: 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流行更新，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马上播出。
4: 雪萍她不知道这个电话的具体用途，但是她之前毕竟是军统的特工出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
5: 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包括你的那个电话。
6: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7: 应该怎么做？那得问你自己啊。
8: 宫本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
9: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8: 我觉得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或者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
10: 你还是觉得池城有可能是共产党？
8: 是他又出现了。
6: 你认得他？
8: 在你来香岛之前，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那个电台之间有过交替的活动。
9: 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池城的身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别有用心。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港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1: 陶先生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惊喜，但是无功不受禄，你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这让我心里很没有底。
0: 这次不少钱，免费的，作为我跟宫本先生的见面礼。我这么说，宫本先生应该心里有底了。

0: 被服场的开业总算缓解了一部分大遣返的压力。在大家看来，颠沛流离的香港市民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可新的电讯科选址在被服场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被服场里是否真的有自己的同志呢？但眼下更棘手的事情是，如何提醒港九大队躲开宫本的侦查和突袭。叶冲能想到的办法都很冒险，但他必须试一下。
1: いつも頭良さそうなふりしてるじゃないか。大事な時に限って役立たずになるのか。お前ら通信課のお飾りじゃないんだぞ。
2: また無電が出現したわ。早く宮本に伝えて。
3: どこにいたんだ。さっきの場所から戻ったばかりだぞ。
2: ヨウマ街81号、急いで。
3: 言わせてもらおうか。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我々はもう筋繋いでいないし、フラフラだ。せっかくの石は一体どこなんだ。
4: 我们电讯课只负责找出信号的位置，抓捕抗日分子和地下电台都是你们行动队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工作都完成了，你们却因为自己的办事不力不断的在抱怨。恕我直言，现在是新设备的到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率的帮助，反而却将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饭桶全都给暴露了。
3: 你骂谁是饭桶？
4: 骂的就是你！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怎么了？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我说十遍！
2: 宫本少佐，行动队里看起来唯一一个有用的人，应该就是你吧？可你又做了什么呢？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3: 叶冲，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啊！
4: 我就得寸进尺了！
3: 别拉我！别欺人太甚！
4: 怎么了？
3: 再给我说一遍！
4: 雷影。将军，
5: 怎么回事？宫本，你刚执行任务回来，一定累坏了，少说两句。二位，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的进展，你们确实辛苦了，消消气，消消气。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把这种情绪扔给自己的同事，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1: 将军阁下，新设备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行动队现在完全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我觉得这样的配合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2: 叶春来，你再给我讲一遍。

0: 我们已经苦苦地追踪他们两年多了，之所以没有跟踪到，是因为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可以随时地了解我们，而且迷惑我们。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保持冷静，越要按兵不动，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你们的心呐，都太浮躁了，太浮躁了！你们都拿镜子照照自己，看看你们又是什么样子。好了，都休息吧，放下。
1: 如果放完假，你们还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就不要干了。
2: 将军阁下，如果还是这种状态，我们不放假。

0: 这个佐藤大藏到底来香港做什么呢？来，你跟我说说。
1: 长官，将军阁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怎么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因为叶冲有个有背景的养父，所有人都那么的偏袒他。我到今天才发现，之前对他的传言都是真的。我感觉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你看看现在整个军政厅的官员，啊，都跟烂死了一样。
1: 可是至少在我眼里，还有像长官这样品德高洁、一心做事的官员。
0: 小道君，这么长时间了，我很庆幸身边有你。
1: 长官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永远不会背弃。
0: 不是背弃，你不会，我很相信你。
1: 是的。
0: 这个叶冲真的挺有手段的，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明天派人跟踪叶冲，我早晚会找到证据，让所有人看清楚叶冲的真面目。
2: 整整两天假期，哥，你打算怎么陪我啊？
3: 假期当然要好好休息了，你看我都累成什么样了。
2: 不要，好不容易放假你还不陪我。哎，我想去野炊。
3: 我的大小姐，你就饶了我吧。啊，
2: 听说出了市区就是英国贵族们的花圃庄园，哎，咱们去那儿吧。
3: 小伟，多不安全，难道你没听说吗？共产党游击队到处在查日本人呢。
2: 怕什么呀，我们又不穿军装去。你干嘛？你不愿意陪我啊？你真不愿意陪我啊？你太过分了，我快要生气了。
3: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去郊游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好啊，去哪儿都行，听你的。

0: 听我的，现在马上就回家，准备好明天的东西，睡个好觉，养足了精神，明天才能好好玩。
1: 不是去吃西餐吗？
0: 你到底是吃饭还是玩啊？
1: 玩。
0: 好，我现在就送你回去，明天早上来接你。
1: 好吧。
2: 长官，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今天约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我们的人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叶冲。
3: 这个叶冲太狡猾了，一定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使用了障眼法，在迷惑你们的视线。你马上给我查，今天叶冲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都见了什么人，必须给我查清楚。
2: 是。
4: 宫本，你潜伏在大屿山的部下全部死于袭击，全部。这不仅是你们行动处的笑话，这是整个军政厅的笑话。下一次在那些蠢货没有被培训好之前，请不要让他们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好吗？
3: 他们已经埋伏了两个月了，不可能突然暴露的。
4: 你又想把责任推给谁？嗯？宫本，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情我都听够了，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战绩，明白吗？你也知道部署一次行动需要花多少的心血，
5: 港九大队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4: 而且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真是耻辱。
3: 将军。
4: 什么？
3: 没事，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这次任务的失败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我不想听这些。

0: 蓝豹来了，说陶宗伯想见你。
1: 告诉他没有时间，不见。
0: 长官，蓝豹他说陶宗伯手里有情报，
1: 让陶宗伯来见我。
2: 欢迎光临，里面请。请慢走。
3: 一杯咖啡。
4: 请慢用。
3: 谢谢。
5: 陶站长，宫本少佐，
6: 听说你有我想要的东西啊。
5: 是，
6: 开个价吧。还是你想要其他的东西？
5: 你太小瞧我了，我不是情报贩子，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4: 英子，你怎么没吃啊？来，这还有香蕉片，全部都是你爱吃的。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你那话剧社的话剧排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排好了记得叫我去看一看。
7: 嗯，可是同学们的词儿还不熟，等他们熟练了我就带姐去。
4: 好，说定了。
7: 嗯，
4: 哎，英子，
7: 嗯，
4: 你是大学生对吧？
7: 嗯，
4: 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帮忙，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了，好不好？
7: 啊，好。
4: 志成，你们被服厂的孩子不是缺一个老师吗？我给你带来了一位。
8: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老师的？
4: 你的事有哪件瞒得过我的眼睛？
8: 何小姐，你是自愿来当老师的吗？因为我这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付给你。
7: 哦，没关系的，我是港大毕业的，只要孩子不是太大，我都可以教的。
8: 太好了，现在这个时候能找到一个老师实在是太难了，谢谢你。
7: 也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4: 哎，走，我带你去熟悉熟悉。
7: 哦，
4: 走。
9: 这个何英合适吗？
1: 将军阁下，
10: 北副厂实施军管是一定的，至于这个负责人，我觉得你最合适。
1: 这是池家的私产，如果我们实行军管，池先生难道没有异议吗？
10: 北副厂既然是为帝国服务的，那他就一定要实施军管。而且我现在要对他实施军管，还不是统一管理那么简单，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怀疑北服厂里有共产党，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而这个时候你去正好和池诚以朋友相待，不会引起他的反感，最合适不过了。
1: 被服厂里有共产党， 已经找到证据了吗？
10: 现在还没有，只是处于一个怀疑的阶段，所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要与池诚的交往中摸到他的底细。还有，你说池诚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你跟他交往甚密，有没有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细节？
1: 之前宫本君的确在我的面前说起过他对于池诚的怀疑，虽然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不过过后我仔细的想一想，在一些事情里面，池诚是有些奇怪。
10: 哦，
1: 不过他确实有点复杂，而且也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并且伪装性很强。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言语，都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
10: No. 不要忘了你说过的话，最不像共产党的人才最有可能是共产党，他们的伪装都是很厉害的。好了，你放心的去吧。宫本君说了，他的行动队和县察局会全力配合的。
1: 将军阁下，那电讯科？
10: 哦，电讯科，你就放心吧，有清泉少佐在，你我都很了解他的能力的。而且宫本君也说了，他想在电讯方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以便在今后的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好吧，
10: 祝你成功。

先是把电讯科放在被服厂对面，现在竟然又派自己进入被服厂。看来佐藤是真的怀疑到了赤城，甚至是自己的头上。这次所谓的军管，更像是对自己和赤城关系的考验。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0: 我今天呀，第一天上班，跟孩子们玩得开心，一下子把时间给忘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一路上都很安全的。
1: 上什么班啊？
0: 啊，我去给被服厂那些工人的孩子们当老师。
1: 能不能别去被服厂了？
0: 为什么呀？
1: 被服厂最近的情况非常复杂，我怕你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0: 我可以服从你的命令，可是你得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吧。
1: 佐藤让我去监管被服厂。
0: 监管被服厂？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对被服厂实施军管。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软禁。
0: 那你答应了？
1: 这是命令，我必须要答应。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佐藤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我现在也很乱，根本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需要你安全地待在我身边，以后不要再去被服厂了。
0: 那我更不能待在家里了。我去被服厂的话，没准还能帮到你，这样多一个渠道，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的安全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在日本人眼里，我不是你的人吗？
1: 何阳，你不明白，只有我安全了，你才是安全的。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0: 诚的试探和宫本无休止的怀疑，让叶冲寝食难安。
1: 我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
0: 但是无论怎么样，在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之前，他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破坏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既然监管被服厂必不可避，叶冲决定将计就计。也许这是他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的一个突破

0: 叶少佐，什么意思啊？石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希望我们可以相处得愉快。叶少佐，就私下而言，我和你相处得很愉快，但我想知道这是谁给你的权利。你不用管谁给我的权利，我希望你可以配合。
1: 凭什么配合你？我告诉你，这个工厂是我和佐藤将军一起开的，军管你搞错了吧？你有书面文件吗？其实让我来的正是佐藤将军。石先生，虽然名义上叫做军管，但我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是为了维持这个工厂的正常工作。我觉得我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困扰的，希望你可以理解。
2: 好，我现在就去找佐藤。请你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我告诉你，工厂是我驰骋的工厂，工人也是我驰骋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哎呀，你们俩不是关系挺好的吗？ 还在拉拉扯扯的，你站！啊！どういうことだ？噛んできました。

0: 銃を下ろすんだ。
1: 叶少佐，你是想在你朋友面前树立威严吗？啊，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被服厂军管处的负责人。
2: 你说的没错，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所以其他人没有资格，也最好不要插手。我叶冲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最痛恨的就是分工不明了。还请宫本君跟你的手下说一声，既然现在在我的手下办事，就要听我的，我有我的规矩，如果谁遵守不了，现在就可以走人了。
1: 叶少佐，我就是觉得我们离得挺近的，将来还有很多打交道的地方，所以特意给您打个招呼而已，您不用这么敏感吧。
2: 只要你不是总触碰我的底线，我觉得我们还是能愉快地相处下去。如果现在工厂里有哪一个宪兵敢说自己是你的人，你现在就可以将他带走，你也可以走了。
1: 哎呦，叶少佐，别生气嘛，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你。哎呦，差点忘了，这是佐藤将军让我给你的。是关于被服厂的一些明文规定，其中就包含了你们电讯科。我想到这个时候，你应该配合我们吧。慢慢看啊，告辞。

0: 石先生，
1: 石先生，叶荣，工厂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我不希望它变成战场，
0: 我也不希望。

0: 我们是府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今天给叶冲他们制造了一点小矛盾，但是看得出来，叶冲还是向着中国人这边的，毫无疑问。
1: 叶冲是我亲自挑选的，又有清泉家的背景，没有确凿的证据。
0: 我们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但是他们越狡猾，越能证明你的价值。
2: 姜还是老的了，将军阁下是什么时候对叶冲开始产生怀疑的？
0: 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冲和池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北府场的地下党在哪里？宫本君。 你现在给他们的压力还是太小，多给他们制造些矛盾，让他们露出破绽。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准备就绪，池城被困在背负城，现在是我们的好时机。
0: 那就开始吧。

0: 会长，
1: 都别动，谁动谁死。
2: 来报。
1: 靳会长，又见面了。
2: 你还敢回星河会？
1: 我为什么不敢啊？我现在是日本线查队的队长，咱们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故地重游，我很有感触啊。
2: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1: 根据大日本皇军的规定，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不允许拥有武装力量的。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交枪。
2: 哼，做梦。
1: 金会长，放聪明一点嘛。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3: 会长，不能交枪！
4: 会长，
3: 难道败类？败类！
4: 会长，
3: 你这个败类！败类！我跟你拼了！
4: 会长，
5: 会长，
4: 千万不能交啊！
5: 不能，
4: 会长！
1: 说了，别动。金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2: 站长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了？为什么让蓝豹介入我的工作？
6: 他有他的工作。

0: 分工不同。
1: 他的工作就是帮日本人实行军管，残害自己的同胞吗？
0: 那么激动干什么？跟了我这么久还是没学会。你的工作是骗取唐风的信任，他的工作是骗取日本人的信任，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无法理解，一方面做日本人的走狗，一方面窃听自己的同胞，在本该联手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0: 你少在这儿跟我谈什么意义，你是个军人，服从命令就是你的天职，你倒是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干的工作。这么久了，你的工作有什么实际进展吗？
1: 要骗取他们的绝对信任，我需要时间啊！
0: 可现在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薛平，我对你太了解了。我再警告你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感情。你和唐风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不要再为所谓的儿女情长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左小叔，

0: 是你的老师，我不会害你的。蓝豹是可以帮助你的人，你懂吗？还有啊，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最重要？活下去才最有价值。而你要活下去，只有跟着我。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路，懂吗？好了，去工作吧。下一次见面，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
1: 少爷，这是报表，他让我们下周内生产出900套服装。
2: 太慢了，下个星期五之前我要1300套。
3: 老魏，按照他们的要求，下个星期五之前生产出1300套。
1: 少爷，
4: 去。
2: 姐夫，
3: 怎么了？说。
2: 星会出事了，姐夫。红叔死了，小姐的现在非常不好，你最好过去看看她吧。
5: どうしてやれ。聞こえないのか。通せと言ってるんだ。
2: 接着工作。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大局。
3: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
5: 池诚，我告诉你，你早就是我怀疑的对象。今天我差一点儿，我就能识破你。甭跟我废话，告诉我，刚才都去哪儿，都做了些什么？跟我走吧。
3: 我不走，我还有任务在身呢。
5: 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你不就是想跟唐风待在一起吗？
3: 就算贝弗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青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6: 索汤派我去贝弗厂实施军管，监工的同时监管驰骋。他们认为贝弗厂里很有可能有共产党。
7: 共产党？
8: 那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9: 罗根，
1: 秋蝉今晚播出。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4: 界。你怎么也会唱？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门的胜利。
5: 成绩怎么样了？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吉祥。
1: 从我的信会会里滚出去。
0: 锦霞，你能听我跟你说两句吗？
1: 我叫你滚出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我天真吧？我真的相信了你的诡辩，我以为你是真的迫不得已才给日本人贿赂，目的还是要救香港市民。我太傻了，你是谁啊？你是日本人的亲善大使啊？你要给他们办工厂，让咱们的同胞在他们的枪口下卖苦力啊？可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皇军缝制过冬的棉衣啊。师长，你真做得出来？
0: 锦香，
1: 你除了会叫我的名字，你还能说点别的吗？啊，说不出来，不应该啊！你最擅长的不就是狡辩吗？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不就是你的拿手绝活吗？做得真好，一番真情被你蒙蔽了双眼，我都忘了你驰骋的老本行是做什么的了。你是做大买卖的呀，你不仅买卖做得好，政治手段更是高明。
0: 你别说了，
1: 怎么做了还怕别人说？你先把工厂开起来，求见劳工，日本人为你拍手叫好，然后求见新和会控制我，我交了枪之后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师长，你就是料到我会被你骗到最
2: 后。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吗？你有脑子能想出我这么多罪证来，你就不能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里子面子你都想要，你以为你是谁？凭着你有几条枪，凭着你是兴和会的会长，日本人就能卖面子给你，把那些香港人放了吗？你太天真了。
1: 对啊，我天真啊，我就是天真啊。兴和会算什么呀？在你驰骋眼里怕是有更远大的抱负吧。我现在算是明白，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要我，未来有更美好的生活等着你呢。

0: 齐贤，我告诉你，香港现在的局势已经是我尽了所有的力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有生活，我只有活着，只有委曲求全，我才能救香港的市民，才能救你兴和会的兄弟们。我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大局。
1: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

0: 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1: 動くな。手を上げろ。銃を捨てろ。

战争不是过家家，苦难当头，生死一刻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人叛了国，有人去了前线，而有的人留在后方等待。每个人都有他们自个儿的职责。

0: 池先生，
1: 宫本少佐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0: 你这话说的，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话说的没错。那这样，有事儿您赶紧说，没事儿您请回。
0: 我问你，星河会的事儿，你还管吗？
1: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管。
0: 那在你管辖之内发生的事儿，你能负责吗？
1: 如果该我负责的，我肯定负责。
0: 我的人在你的管辖范围内遭人暗杀，你是不是得负责？
1: 宫本少佐，我觉得你说这个话特别的可笑。你的人在所谓我的管辖范围内被暗杀，你让我负责？那我想问问你，你们每天杀害那么多无辜的香港百姓，那我是不是要到你们军政厅让你们来负这个责呀？
0: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池诚，我告诉你，你早就是我怀疑的对象。今天我差一点儿，我就能识破你。甭跟我废话，告诉我，刚才都去哪儿了？都做了些什么？说。
1: 宫本，我告诉你，你只不过是佐藤将军家的一条柴犬，你不用在这儿吓唬我，我不吃你这套。
2: 池诚，王八蛋，你混蛋，大殿里的猫一个人让在花园路自己先回来了。
0: 等会儿。

0: 你刚刚说什么？这花园路干什么？
1: 你废什么话呀？当然是谈恋爱了。
0: 谁能证明？
1: 你哑巴了？说话呀你！你是不是男人？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下雨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你穿的人模狗样的，你怎么那么忍心啊你？喂！
0: 够了！花园路哪里？
1: 白痴啊你！花园路这么多人，你自己不会去问吗？
0: 花园路哪里？
2: 花园路石板街。宫本少佐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派着跟我的那些人，你就什么都清楚了。
0: 铁石，

0: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1: 志成，为什么？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到底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告诉我。
2: 跟你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希望你理解我。你就轴吧你！我看你还能挣多久！你混蛋！说吧。
1: 先喝点水吧。我不渴。
2: 雪萍，如果你想离开这儿，只需要一句话，我随时可以带你走。
1: 你们究竟要对贝副厂做什么？现在这个工厂跟监狱没什么两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待在这儿。跟我走吧。我不走。
2: 我还有任务在身呢。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你不就是想跟唐风待在一起吗？对吗？对又如何？陶站长让你做的是监视唐风，可不是跟他谈恋爱。难报，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的话，我先走了。谢平，唐风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即便是死，你要跟他一起吗？
2: 没错。

0: 什么意思？你刚刚军管了我的工厂，县察大队那边就闯了兴和会。叶冲，这么下黑手有点过分了吗？还有，静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没必要对她实施监听了吧？有什么你们可以完全冲着我来，我可以满足你们一切的要求。还有，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1: 我不会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
0: 好，这是你说的。还有，我不想再看见蓝豹去找兴和会的麻烦。我说的更直接一点，我不希望你的狗去伤害我的女人，明白吗？
1: 没问题。

0: 你们回去都有没有好好复习功课呀？
1: 有。
2: 要少佐はいる。
3: 要少佐は出かけました。
0: 杜甫知道吗？
4: 知道。
0: 知道呀，真聪明。孩子们，老师教你们这首新诗啊，跟老师读：国破山河在，
4: 国破山河在，
0: 城春草木深，
4: 城春草木深，
0: 感时花溅泪，
4: 感时花溅泪。
0: 恨别鸟惊心，
4: 恨别鸟惊心，
5: 佐藤将军，电讯科现在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叶冲是我们科最能干的，这您不会不知道，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他抽调出去呢？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3: 春子，我的任命是佐藤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也希望你能理解，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我们必须抓出来才可以。
5: 我倒是真想理解，可现在电讯科没了你，所有的任务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效率会变得极其低下。将军，
6: 哦，
5: 就算被服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青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3: 春子，请注意你跟将军阁下说话的语气。
6: 啊，没关系，清泉少佐也是为了工作嘛。这件事情我确实是考虑不周，那以后叶少佐就辛苦一点了。
3: 好，佐藤将军，我没关系的，只要您同意，我可以在被服厂和电讯科两边跑，我只是担心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会出什么岔子。
5: 能出什么岔子？将军都发话了。
6: 叶冲啊，我们对你非常的相信，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
3: 是。
7: 怎么了？不是今天何英要回家吗？哦，都是些发报机上的零件，还有一些监听器，我从黑市上搞的，研究研究。到底怎么了？
3: 佐藤派我去被服厂试试军管，监工的同时监管职称，他们认为被服厂里很有可能有共产党。
7: 共产党？

0: 共产党这三个字，佐藤明着跟我说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1: 军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
1: 这不应该是宫本的事吗？为什么派你去啊？
0: 这段时间佐藤的态度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只知道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根本就没有想过商量的意思。
1: 他怀疑你，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可是也没道理啊，你最近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0: 他的这份怀疑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早晚都要受到这样的试探。我觉得他这次明着跟我说他怀疑北府城里有共产党，就是想对我的态度做个判断。
1: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0: 不管怎么样，我都已经被迫接受了。
1: 那你打算以后在电选科怎么办？
0: 春子知道我要离开，不依不饶地闹到佐藤那儿去了，佐藤也只好答应他，让我随时支援。
1: 春子倒是帮了个大忙啊。
0: 是啊，要不是春子这一闹，以后我想回电讯科办点事情都要想出无数个理由来呢。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吧，找出北府城里的共产党，把他们都救出来。
1: 不行，佐藤现在可能正在等你做这件事情。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好吧，那宫本没有去军管，他在做什么？
0: 他去了新和会，找了金香他们的麻烦，把蓝宝安插在新和会附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知道了，我去想办法查一查。哎，这就走了？要不要陪你喝两杯啊？
0: 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情。
1: 这大晚上还有什么事啊？
0: 一点私事很快就能解决。

0: 再利用帝国的权力，狐假虎威，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你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别让我在北府场和星河会看到你。
1: 大家都是帮日本人做事儿，你今天这么干，不怕我告诉宫本少佐吗？
0: 今天的事，你可以告诉宫本啊，你可以告诉任何人。但我劝你想清楚，你一旦说了，以后我对付你的方式，就是官方的解决方法了。
1: 叶城，你危险吗？
0: 没错，我就是在危险。

0: 本不断制造的危机，意在检验自己和驰骋的关系。叶冲第一次感到进退两难，但是迂回和躲闪是不行的，叶冲必须找到宫本的弱点，反击。
1: 池先生，你被副厂开业的时候都没有给你去送贺礼，你怎么还给我送东西来了啊？
2: 早就听说将军喜欢这种水墨屏风，
1: 是
2: 我呢
1: 是
2: 就把家里压箱底的宝贝给您带过来了
1: 啊。
2: 再说
1: 谢，
2: 咱这被副厂能开也确实多亏您的帮助。
1: 怎么样，工厂开得还顺利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你我之间不存在客套。
2: 既然将军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是这样，你也知道这个工厂是我开的，我这个人最见不得那些流血流泪的事儿，麻烦将军阁下跟您底下的人打声招呼，能不能确保一下我工厂工人的生命安全？
1: 没问题，这个要求不过分，毕竟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劳工，安全要有保障的。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阿妹，你几天前日本人屠了渔村，我家里人都被日本人给害死了，我因为在外面卖货才逃过一劫，跟着村子里其他几个人逃到了这儿。
4: 哦，这有吃的，你先吃点吧。慢点。要不阿姐你跟我走吧。
3: 去哪？
4: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只不过你得干活。
3: 去哪儿都行，只要能有口饭吃，我不怕苦。
4: 阿姐，这个不要了吧。
5: 少爷，
2: 什么情况？只有这些吗？
5: 工人们刚刚进场，对设备使用还不够熟练，要想按时按量地完成日本人的要求，工人们就得加班加点。
4: 跟我走。
6: 怎么了？
4: 怎么了？今天我不能进去了。
6: 何小姐，你可以进去，他不行。
4: 他是我朋友，今天他必须进去。我跟你说话呢，你们。
6: 哎，何小姐你好。
7: 入れてやれ。
4: 走。
8: 老师讲的诗你都会了吗？
3: 阿妹，你是什么人啊？我感觉那些日本人他们怕你。
4: 他们才不是怕我呢，他们怕的呀是叶冲。
3: 叶冲，这名字好熟悉啊。
4: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何英。
3: 我叫桂芳。
8: 何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讲新的课啊？
4: 明天好不好呀？
8: 好。
4: 你真乖，去玩。
3: 这里还有给孩子上课的地方。

0: 你识字？
1: 嗯。
0: 那太好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当老师？
1: 我恐怕不行吧，我从来没做过。
0: 放心吧，我带你去见负责人。
2: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问叶少佐，因为现在他负责这里。
0: 哦，这件事情我想过了，还是要经过您的同意，毕竟这工厂也是您的呀。
2: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工厂是我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现在是叶少佐在这里负责，不是我。
0: 那我就当您答应了，快，谢谢池先生。
1: 谢谢池先生。
0: 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这么善良的一个姑娘，非要跟叶冲搅在一起。再说这个叶冲，骗我们开办了工厂，现在又来军管，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先下去了。九哥，
4: 小姐让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他怕你为了喂饱这么多张嘴，反倒是把自己饿着了。
2: 替我谢谢他。怎么样，蓝豹没再去找星火会的麻烦吧？
4: 没有。
2: 那就好。
4: 姐夫，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地监视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2: 好，我知道了。

0: 要不要吃点糕点啊？
1: 哦，不用了，谢谢何老师好。
2: 哎，辛苦了。
3: 何老师您来了。
2: 哎，大妈，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大家辛苦了。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
3: 还行。你不带我去教室看看吗？不是要给孩子们上课吗？
2: 明天可是周末，孩子们也需要休息啊。周一我就带你去。
3: 阿妹，你一会儿能不能不走？这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有点害怕。你可以留下来陪我吗？
2: 你不用害怕，这里的人都很好，而且池先生也会保护你。再说了，你是我的朋友，那些日本人不敢把你怎么样的。那我先回去了。
3: 英子，英子，英子，我想起来了，你白天说的那个叶冲，他是日本人的头头，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2: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照顾好自己啊！
3: 如果这些食物和衣服要向日本人低头才能换来的话，那我不想要。
2: 你放心吧，我跟你保证，不是你想的那样。
3: 你保证？
2: 嗯，我保证。早点休息。
4: 哎，时间还早呢。
2: 哎哥，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
4: 据说今天有新电影上映，好像叫什么《歌剧魅影》，
2: 好莱坞的，还挺吓人的。
5: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吓人的了。
4: 你别开玩笑，我说认真的呢。哎，你就陪我去嘛，好不容易出来的。
5: 春子，我真的挺累的，你就让我休息吧。
4: 哥，你一个。

0: 我出来就累。
1: 我跟谁出来都一样。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没错，我是。你大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不怕死。
2: 不，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的。
4: 引っかかりました。あとはここにないものが必要なだけです。
5: 迅速你呢？
1: 我觉得这个钟表行就是他的发报地点，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监视他之前，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6: 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放走一个猎物，也不会冤枉一个英雄就可以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
0: 你不让他受到惩罚，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我要替你告诉父亲。
1: 纯子，如果这件事情传回本土，又会引来内阁高层对于将军的非议，我们都要多为将军考虑一下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衰弄度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3: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0: 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首个国家层面城市更新发展规划出炉，十五五城市发展提质增效开启新周期。
1: 中国旅游日，让我们共赴美好山河，共赏岭南风韵。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城市发展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无数人的生活日常。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城市工作的新方向。
1: 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这就意味着过去摊大饼式的开发路径已经成为了历史。那未来的发力点在于坐优老底子。今后五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任务？我们一起来看。
0: 会议明确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更新、智慧社区建设等重点任务，预计带动万亿级投资规模。昨天，广州白云区夏茅城中村改造项目首批签约奖励发放活动举行，为已收到首期补偿款的五户村民代表颁牌，奖励首批300余名村民代表10000元现金。
2: 现在就等安置房建好后直接入住。以前总担心签约会吃亏，现在看来就是多虑了。联社和政府确实为我们村民着想，
3: 联社会继续压实责任，做好服务，及时回应村民疑问，奖励和补偿款项及时足额发放，绝不拖延，绝不克扣，做到全程阳光透明，做好安置房建设质量监督工作，等村民早日实现安居心愿。
0: 截至目前，广州市白云区所有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方案均已取得批复，首期安置房均已开工，各项任务推进有序，成效显著。2026年1至4月，征收协议签订数、房屋拆除面积、专项借款使用。

0: 全市排名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全市排名第二。会议提出，要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关键不在于外观翻新，而在于产业重塑。例如，河北保定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前身为铁道变压器厂区，通过保留工业风貌，引入知名体育品牌，以体育家模式打通功能限制，打造融合运动、培训、餐饮的体育文化综合体，实现了厂区、景区、商区的有机融合。
1: 目前园区已经有50余家体育、培训、餐饮等商户入驻，形成了运动带动消费的循环。
0: 会议提出，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关键在于补齐民生短板。潮州西新街道盘活闲置办公楼，将其改造为双龄供养活动中心，破解一老一小照护难题。中心提供休闲、康复、义诊等服务，引入专业力量运营，实现闲置资源高效利用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楼闲着与人等着的矛盾得到化解。
2: 我们这样老年人提供的希望也好可从。你们从哪里来到这个跟就是哎就给大家听就搞你那个家境蛮也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3: 那我们东西本店开店的工业交流不让人感到下苦啊无论和关外。
0: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据统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停车位340多万个，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6.4万个，更新改造供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84万公里，打造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推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大礼包，全面点燃全民出游热情，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南岳大地精心筹备系列特色文旅盛宴，邀游客领略独特岭南风韵。
0: 今年中国旅游日，广东将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其中，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将集中呈现。环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
5: 我们隔壁的一个河道在那做了一个壁道，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打点。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今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
6: 推出了这个以五脉作为主题的一个入境游的新的旅游的产品体系。那我们对免签中转游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会给到这个地铁的一日卡呀、白云山的这个门票啊等等，让他们的话呢，其实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通过中转的方式，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广州的这种旅游的魅力。
0: 在大美新疆昭苏县的天马文化园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马术表演。过去，当地马产业主要以单一畜牧养殖为主，近年来在马术加文旅的带动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除了常态化的速度赛马、耐力赛马外，更带动了赛马育种训练、马匹交易等相关产业。2025年，园区接待游客量41.8万人次。
7: 天马文化园的马术项目非常全能的，有民俗的姑娘追雕羊，还有速度赛马、马术技巧、古典马术、现代这种障碍啊之类的。
8: 我带出的学生有400多个吧，然后全国范围各个地方都有。
0: 近日热播电视剧《主角》带火了山西芮城县东卢乡东吕村的一座元代古建，一座拥有近700年历史的三联舞台。作为戏曲大省，山西境内现存2800余座古戏台，约占全国总量的70%。中国现存所有金元时期戏台均

0: 坐落于此。随着三零舞台热度攀升，当地顺势推出戏曲展演、古建研学等系列活动，探索古建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不管是剧中的秦腔，还是我们刚刚在三联台表现的蒲剧，都是我们中国戏曲文化瑰宝。今天呢，能够站在我们芮城这么悠久的三联台，作为一名戏曲演员，感到特别的骄傲，也感到特别的自豪。
2: 山西很多古建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都在被人们使用着，有人对它进行简单的修修补补、打扫处理，这个样子它才会持续的生活在我们身边。而且呢，最好呢，就像这种古戏台能够继续在台上去演戏，这样才能达到它最好的一个生存状态。
0: 中国旅游日必须去文旅打卡的新热点，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取景地去看一看。
3: 那下面就让我们循着电影足迹走进潮汕，解锁电影加文旅的别样魅力。
0: 给阿嬷的情书中，汕头澄海区东里镇出镜率最高，启奉陈公祠是剧中阿嬷与南枝老姨重逢的场所，张错内老宅是老年叶淑柔的住宅，也是剧组举行开机仪式的地方和主要拍摄地。电影上映后，张错内老宅迅速走红，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近距离感受影片中那份跨越时代的温情与乡愁。
4: 自家自来的套改游客，我都能够热心来去接待人。可能哎呀，今晚来住那，哦，找个呢来这个好客。来啊哈，树啊，只要做铁来呐，当然只搞就好几台游客，只要晒我相当感动。
0: 汕头小公园是百载商埠的历史见证，浓郁的南洋风情与汕头开埠区的潮汕骑楼建筑有机交融，仿佛百年前过番先辈带回来的时代印记。位于海平路77号的这栋百年骑楼，在影片中是仙南电影院。还原了老式电影院的旧时风貌。此外，汕头还专门推出三款电影主题线路，覆盖老城人文、桥宅古韵、古港记忆、田园风光、滨海休闲和美食体验。
5: 线路已经推出之后深受好评，有来自上海的、福建的、江西的、海南的旅行社同胞们都看到产品之后第一时间都联系到了我们，纷纷要合作的一个意愿。
6: 知道你阿嬷的情绪，我们就决定到汕头来，沿着它的取景点再重新打卡一遍。
7: 心心念念想来粤东，对，来潮汕，他们的乡土之情，他们的这个亲友之情对于家乡的牵挂，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的这种投入，对对，都非常令人感动。
0: 迅速走红的还有揭阳市棉湖镇打铁街，当地1:1复刻影片中极具烟火气的五米果车场景，将古街底蕴、潮汕非遗美食与侨乡情怀深度融合，让千年古镇在烟火氤氲中焕发全新活力。
8: 在这里像走进了电影的画面，氛围直接拉满，刚煎好的五米果外酥里嫩，香气十足，特别好吃。
9: 作为土生土长的棉湖商户，我们心里特别自豪。这次我们自发准备了500份五米果免费送给游客，就是想让外地游客尝尝正宗的棉湖味道，感受我们桥上的烟火温情。
0: 影片里的古朴石板桥曾是潮街贸易纽带的老桥，褪去交通功能后，它化身文旅打卡点，游客慕名而至，沉浸式感受古村韵味。村里同步优化环境，完善配套，为游客提供舒适游玩体验。
10: 规划推出乡村慢行游玩线路，以影视流量赋能乡村文旅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欢迎大家来西岐村游玩打卡。
0: 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旺季，实惠亲民的价格带动了龙虾时令消费的热度，也让夜间消费客流稳步攀升。
3: 加上各地赛事正酣，呼朋唤友再点上几盘红颜诱人的小龙虾，在大快朵颐之际，隔屏为城市助威也是同样的酣畅。在苏超赛事的带动下，江苏本地品牌餐饮抢抓消费契机，提前打造特色小龙虾餐饮品类，推出多款差异化菜品，适配大众多元用餐需求。
11: 平 质好呀，你看这个虾子大，活虾跟公虾价格相差一倍。
12: 目前进价60到65一斤，便宜个10块钱左右吧。
13: 苏超赛事带动消费，我们饭店布局龙虾特色餐饮，带动了饭店其他餐饮品类的消费。
3: 说起小龙虾，就不得不提到国内小龙虾美食发源地安徽蚌埠。近日，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开幕，为期10天的夏日狂欢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体验万人梭虾的独特魅力。
14: I like it so much. I hope that next year I come again. It's very delicious, very good.
15: 压力也是逐年的在增大。我们每天都准备了8000到10000斤的小龙虾。
3: 小龙虾已然成为市民夏日餐桌和夜宵的热门美食。那么，小龙虾的挑选和清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6: 看它这个活跃，还有这个硬度，外观呢相对偏红一点点喽，偏红一点点的就比较好一点啊。这个头剪掉，它那个鳃去掉，然后这个尾巴这里还有一条线啊，把它取出来，这就算干净的了啊。做点小苏打泡一下，然后有空的话用小牙刷刷一下。
17: 虾黄呢，其实它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虾膏，它其实是小龙虾的消化腺，包括比如肝啊、肾啊、胰腺这一些。那对于这一类内脏来说呢，它其实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其次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比较容易富集重金属。小龙虾呢，我们还是建议以虾肉为主，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
0: 随着宠物角色从附属升级为家庭成员，也让它经济持续升温，市场正在不断涌现出精细化、品质化的新服务与新消费。
3: 从家居定制到托管服务，宠物赛道正在告别零散的单品时代，走向更系统、更贴心的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当前宠物家居市场仍以零散单品为主，给宠物主带来不少难以清理的卫生死角。据调研显示，78.7%的家庭被猫毛困扰，40.7%觉得收纳杂乱，38.9%对除异味有强烈需求，80.9%最看重安全性。这些来自真实养宠场景的需求，正在被转化为可落地的设计语言。广东一家企业近日发布了首个系统化人宠共居整家方案，从设计源头解决养宠的核心问题，
18: 把猫的功能需求，像攀爬呀、躲藏啊、如厕啊、用餐啊等等的，自然的融入到电视柜、阳台柜、餐边柜这些既有的家具里边，从一开始就把人的需求和猫的需求放在一起。
19: 最让我惊喜的是阳台的猫厕柜，终于有人把猫砂盆给藏起来了。每一关呢，异味和乱糟糟的猫砂全部都被锁在里面了。这种设计呢，其实不是说给猫加一个东西，而是把猫的生活融进了我的生活里。
3: 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内容平台上也有直观体现。
20: 以前养宠家装类的内容，我们主打的是省钱类的改造，租房类必备。现在我们做的是全屋定制的猫的动线，人宠共居的新房大公开。用户的需求已经从知道怎么做到开始去谁能帮我做。
3: 与此同时，线下宠物服务也在探索新的陪伴形态。在成都，一家宠物幼儿园因标准化托管走红，校车接送、每小时实况反馈、定制下午茶，这些贴心服务精准切中的正是职场宠物主无暇陪伴的痛点。
21: 根据狗狗的五感去设计各种不同风格的丰容游戏，然后让小狗它的五感在家里面可能它没办法锻炼到的，然后在幼儿园我们会去做不同的尝试。
3: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达到3126亿元，同比增长4.1%，犬猫数量突破1.26亿只。单只犬年均消费3006元，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050亿元。随着精细化、情感化消费趋势持续深化，中国宠物经济仍处于高速成长期，发展潜力巨大。
0: 5月16号至22号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活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聚焦家庭作为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
3: 如何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的健康饮食理念？那家庭餐桌作为营养小切口，其实是最容易建立全民健康防线的。一起去听听专家的建议。
0: 日前，广东省第12届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

0: 灯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广州启动。会上专家指出，日常营养均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对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健康标准，成年人每日食盐建议摄入量不超过5克，烹调油每日摄入量需控制在25克至30克之间。大部分广东居民的日常盐油摄入明显超标。
1: 超重、肥胖推动和促进了非常多的慢性病，以这个心血管疾病为第一位的，然后是二型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肿瘤。
2: 我们要不断的就普及营养科学的知识，让老百姓会烹、会选、会看标签。你首先要会选择食物，学会烹调食物，学会看标签，来会搭配。
0: 全民营养周期间，广东将组织全省800余家机构开展科普活动，呼吁居民尽量自己在家烹饪饮食，少油少盐少外卖。
3: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天凌晨，珠赵高铁高照段西江特大桥梯垢连续梁历时50分钟，实现30度毫米级精准转体，成功跨越运营繁忙的贵广和南广高铁，标志着珠赵高铁全线跨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转体结构桥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珠赵高铁明年底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交通银行支持的公益演出《我的梦》在广州举办。演出以艺术打破认知边界，让残健共融的理念深入人心。剧场外还有《我的梦》友好公益市集，展示了财富管理与金融知识服务内容，搭建起一座连接爱心、就业与金融服务的桥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
4: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
3: 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2: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的。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哥，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你。

0: 你卖我，我说什么卖我，
1: 吃里扒外的仿姑子，你胆子太大了。

0: 向警察机关虚假线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在上一个团伙，治了多少病，你我都清楚，结果就一个，无所谓。
1: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
0: 别说的那么难听了，集中井那么应用，给你们中间点游戏难度怎么了？你的同事想办我。
2: 得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增加剧本难度可以，但是你要给主角光环呀。还是妹妹你懂。
0: 对啊，是应该设计点主角光环。
2: 忘了。
0: 你平时怎么跟喇叭联系的？一天传输。
3: 哎呦，不好意思，我又忘了，咱们这警匪片不是科幻片啊，

0: 哦，这是谁来了啊？白头翁萧丽。相见一面甚是坎坷呀，啊！不过正应了那句“好事多磨”，杜伦，幸会。
1: 我手脏，
0: 我手更脏。

0: 你让他娶得多好啊，清澈纯净，
1: 效果会更好。

0: 是一个艺术家。
1: 谢谢夸奖。

0: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把你留在身边，我给你吃，给你穿，为你解惑，为你操劳。我像呵护一只小鸟一样在呵护你，你这么对我呀？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我胃口很大的，你给的太少了，我吃不饱。何况翅膀硬了，总得试试自己，行不行？

0: 解释的挺好的，所以你就偷走我的钱，带走我的女儿，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嗯，会先装修，你教的。哎哎，我的错呀，我怎么会把你教的这么蠢，会让你相信我的女儿？
1: 会愿意跟着你来出卖我，啊？确实很蠢，蠢到以为要的是自由。
0: 现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
1: 我告诉你。

0: 不过你倒是也做了一件好事，你帮我找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制毒师，但这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伤心难过。你说怎么办啊？
1: 别废话，来点痛快。
0: 好，年轻一，我答应。
2: Thank you.

0: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2: 小钟，
3: 哎，
2: 你上那边看看。
3: 好，是。

0: 哎，杨那天穿的是这件吗？
1: 好像是。

0: 这场战役啊，假扮蛇鳞行出动了，本身就是不先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是，我想当然以为大概率能成功，昨晚在狼婉镇的整个部署，
1: 我难辞其咎。
0: 哎呀，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险棋已经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破釜沉舟，力挽狂澜。
2: 姐，说，在哪儿找到的？能确定是张一阳吗？先去做笔头。找到一阳了？怎么样？
3: 恕我直言，垃圾。

0: 有什么问题吗？缺少重要的原料，设施也不行，不能想办法。你要是想精益求精，你就不能凑。着陆的效果你已经感受到了，你还可以忍受这些垃圾吗？
1: 你造出来的朝露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妙、这么顶？我很好奇。1887年，日本的化学家长井长义偶然间从麻黄素当中提取出了苯丙胺，最早是用来治疗肥胖症的药物，后来经过证实，这种肥胖症药物具有致幻作用。1919年，另外一名日本化学家阿雄赫多合成甲基苯丙胺，
2: 年代表就可以了。
1: 由于是麻黄素的副产物，也称为伪麻黄素。 阿雄赫多自己有很深的毒瘾啊，他将单一些吗啡融合到其中，使其具有更强的兴奋和致幻的效果。供他自己吸食。单些吗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二号海洛因。匠人精神，但是二号海洛因的成本太高了。
2: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总打断我说话。
1: 它是100多年前吸食的，跟我的朝露没法比。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改进了配方，我不需要海洛因。
2: 我只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替代物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你用什么替代？秘密。好的，那你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1: 你先问了我一堆废话呀。
2: 你这样，你需要什么原料和器材，你写下来，我帮你搞定。

0: 要盯着我干嘛？
1: 模样跟轮廓跟小时候差别挺大的，这眼神跟小时候一样。
0: 小红那是谁啊？你认识？我说你杜伦长那么丑，这是你亲爹？
1: 等等，别动。

0: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生产这么多货，怎么往外运？包括还有怎么卖？你应该找谁哪个县？
1: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自然会有别人来卖啊。当一个人愿意提供平台给你展现才华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追三问四。女儿妹非常好喝的薄酒，尝尝。
2: 妈在炒菜，喊你回去吃一口。
3: 没让你妈看见吧？
2: 没有。
0: 这什么？
1: 这么难喝呀？
0: 酒是好酒，但这酒壶多长时间没洗了，一股锈味儿。
1: 这是一个纪念品，洗干净了，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当然，本来呢，也不是我的，还是一个英雄的。就是这位英雄朝着我的腿开了一枪。
0: 那你把它给我喝什么意思呀？
1: 我觉得你跟这位英雄很像，倒不是指五官长得像，是一种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0: 我给你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你生产货，先是被缉毒警抓，然后被你的手下绑起来，啊，看你捅人。
4: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
2: 原料和器材已经谈好了，今天晚上上路。
4: 搞个屁的原料，信不过我给个痛快啊。来杀了我，一刀把我捅死
0: 啊。来啊，
1: 你是来求财的，不要发这么大火气嘛。
0: 我是为了求财，你也搞清楚，没有我你赚个屁的钱啊。

0: 你的酬劳提高三成。
1: 打个巴掌给个天道，
0: 够甜吗？
2: 我有护照，
0: 不要得寸进尺。

0: 你在狼崴杀死一个缉毒警啊？我没有。你胡说！我看着你把刀捅进去的。我从来不杀人的。没事，真没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除了抬胳膊的时候伤口有点疼，其他一切 OK。
1: 真的假的？我骗你干嘛？也不留血了？不留了。不是，这怎么可能啊？我八字刚刚硬，你不知道吗？硬就光把你捅了。大夫，来检查一下。啊，大夫，我问一下，他这是后背被捅这么深的口子，怎么没事啊？体内脏器之间是存有缝隙的，用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并将功能不同的器官分隔在各个区域。 刀身扎入他体内，深度接近4厘米，正好扎在他肝脏与脾脏之间。你看，
2: 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会因故求见。
1: 我认为啊，你是吉星高照，这种好运气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可是极低的。
3: 听着没？吉星高照，一会儿我出去就买张彩票，中奖分你一半。
1: 哎，建议你暂时先留院观察一下，休养几天再出院。歇着吧。
2: 不是啊，医生，哎，医生，
3: 辛苦啊，大夫。
2: 慢慢吃吧，我没事儿。
3: 行，看你没事儿，我也放心了。嗯，你好好养着吧，我回队里了，多吃点水果。
2: 哎，浩哥，杨哥找着没有？
3: 还没呢。不过你放心，他八字比你硬多了。好好养着吧。

0: 明天送的货给谁的？
1: 没事，你大声说话，这乱糟糟的，谁会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0: 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想干。你得告诉我，明天这批货到底什么东西啊？

0: 下呀！
1: 打我是不是啊？你打我！
0: 哎呀，来，来吧！

你这么弄行吗？

嫌这片林子太安静了。

太巧了。他毕竟是你的家人呢，啊，要受到惩罚的。

0: 今天晚上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你有意见吗？物质福利。
1: 但你还不是家人哦。

0: 今天下午安子从叶岗村正昌饭店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编号林鱼6008的一艘渔船将会在独龙江该流一段与一艘邻国的货船进行交接，制造冰毒的特种原材料。可以确定这批制毒原料正是提供给渡轮的。安子已经得到渔船船主的信任，会以雇佣工的身份一路随船。我多说一句，根据这条线索，我个人推断此次行动计划中张一阳的作用仍在继续。
1: 报告。
2: 对不起组长，我不知道您在开会。
3: 不是让你在医院好好待着吗？
2: 我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
0: 那就说。
2: 我刚到支队门口就遇见技术科的小周，他刚从市局拿到 DNA 比对报告，十分确定
4: 咱们在丛林里找到的那件血衣不是杨哥的。
0: 谢谢。

0: 你刚刚那样救我，多多会怀疑的。
1: 我要是不救你，我会对自己失望。仅凭我小时候的样子，就能认出我是谁啊？
0: 不凭你的眼睛，都能在。

0: 杀死我爸的时候，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的眼睛，我有，也有。
1: 既然是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还待在他身边啊？

0: 喇叭想自立门户，你当时要是不给杜伦报信的话，你就获得自由了。喇叭临死前说的没错，我想要的不是自由，我唯一想要的是杜伦的命。现在咱俩目标一致，你帮我，我也帮你。
1: 你不信任我？为父报仇不是我的目标。不过现在目标是该不该为父报仇，不是正论的时候。我凭借我的记忆画了一幅路线图。
0: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只知道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不会画图。
1: 你试试，如果能把准确的路线图送到我同事手里，他们可以很快赶来支援。
0: 我已经给过他们线索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会找到。
1: 什么线索呀？
0: 夜港中昌饭店，明天我们会去那儿取原料。

长，根据现在的速度，鲤鱼6008将在54分钟后到达码头。

0: 团差不多还一个小时要到。
1: 我饿了，先吃饭吧。
2: 把五千组长的罗飞宇啊，看一下啊。
3: 报告组长，是杨哥。
4: 杨哥从船上下来了。
5: 奶奶。

0: 服务员啊，
1: 来了，
0: 上菜，看看。
1: 陆老板，看一下吃点什么？嗯。
0: 小炒肉，土豆炖牛腩，干锅鸡，
1: 好嘞，
0: 炸长豆腐，先上一箱啤酒。
1: 好的，稍等一会儿啊。

0: 说人间烟火味，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深山老林里关了10年半，我马上就明白。咱们呢，
1: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还继续相处多长时间。我这个人呢，也是独来独往惯了，但我依旧是很开心，能够与诸位兄弟结识，啊！来，干了！
2: 我不是你兄弟。
1: 今朝有酒今朝醉，
0: 这是我的座右铭。
1: 你们不给面子就算了，我自己干了。
3: 夏寻、孟浩，
4: 易阳现在身份仍然是肖丽，但是听刚刚
3: 他们的对话，好像对他不是很信任。密切关注，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21日21:40，健康有道。
2: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7: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8: 来，大家一起帮忙。
7: 出来了，
6: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7: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机会把定位器交给医药。小心。

酒喝多了，去趟厕所。这个事情也要组团啊？ 要不要一起啊？

0: 人注意，伊安刚才给的信息很明确，跟着这艘货轮可以找到渡轮的藏身地点。孟浩下去两组人从沿岸公路跟进，我和安子带其他人走水路，收拾东西。
1: 好
2: 好。

0: 我们这次放你，要不是我叫你同事的，还真被糊弄过去了。 上路之前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已经被包围了，你这一枪他们就会全扑过来。

0: 等等，
1: 我刚才从望远镜里看见，明明这儿有人加油啊！

叫什么？枪，枪，被水冲走了吧？

0: 我们是为了救那个警察的命，
1: 他比你更有资格活着。
0: 你以前帮过我，为了表达感谢，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0: 你怎么样了，醒醒！怎么样了？
1: 醒醒！没有抛弃我。
0: 爸。杜伦早就怀疑你了，而且他跟碧仔说过，只要下午2点前咱们不回去，他立马就离开那儿了。

0: 阳的定位在向西北方向的密林移动。
1: 什么？实时数据传输给文浩了吗？
0: 发了。
1: 让他们陆密两组人保持追踪定位器的位置。
0: 好。
1: 通知特警支队，让他们出发。
0: 是。
1: 别忘了给他们发定位。
0: 好。

0: 我要发生什么？去说好的地方等我。
1: 答应过我，
0: 相信我。

真的搞不明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与我作对？

0: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
1: 别动，把枪放下。
0: 明白了，是他给了你决心。如果我没错。

我觉得挺好，圆满。我成全你，让你为你父亲报仇，你成全我，给我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他不公平。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跟他有个了解。

0: 来，你朝这儿打，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爸当年就没打死我，怎么到你这儿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知道你爸当年在港宣桥是怎么死的是吧？是被我兄弟大柱用炸弹炸死的。
1: 太惨了。太惨了。
0: 你那会儿多大呀？能有这么高？小屁孩，你说你能干什么啊？你爸在天之灵都不会闭眼的。
2: 来，我杀

0: 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让我活着干嘛？
1: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绝望。你要相信我，试着好好活下去。

0: 你也得给证据去。单毅，
1: 不为。杜威本名。这个杜伦身体烫啊，舌头没事吧？审都审了很多次了，你什么意思？因为杜伦只是供货方，他这几次有没有交代他给哪个团伙提供病毒啊？提到了一个人，叫罗红。
2: 那咱这新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呀？没有计划。啊？啊？
1: 什么？真的没计划？你看现在疫情肆虐，那毒贩也怕死，全躲起来了。他们不动作，那我们只能慢慢摸查呀。啊，
0: 领导给了你一个月假期，去休养一下吧。
3: 哎，叔，你看我现在多好，不用休养。
0: 什么不用？你抗命？
3: 其实不是，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趁这段时间好好调养一下，多好。
0: 叔，那您一定得答应我，后续如果出现针对罗红团伙的作战计划，您必须让我参与。
3: 我去趟厕所。
0: 哎，叔，你先答应完我，你再去厕所。
3: 啊，行，我答应你。
0: 哎，不，不行。
3: 哎，
0: 拉钩。
4: 这回相见吧。哎，行。哎，松松松松，赶紧松。我去厕所。新冠疫情的影响，赤贩毒团伙的人员也怕死啊，他们躲起来韬光养晦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从思想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 当前，国家防疫防控力度空前，人民与政府的各部门团结协作，全国各地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程度的遏制，同时各行各业也在加快速度复工复产。还有啊，咱们这制毒团伙也在蠢蠢欲动了。
3: 支队长说的没错，大家看一下，上周。 有5名运贩毒嫌疑人被我们在兵丁县捕获，这5人的运毒方式全部都是体内藏毒。根据当前线索，我们可以确定，指使他们贩毒的嫌疑人名为罗红。啊，这关于罗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有限。这张模拟肖像是根据杜伦的描述所绘，杜伦是罗红的供应商，去年10月初。 两个人做过1笔100余公斤的成品病毒交易。杜伦之所以冒险把他的生产窝点建在境内的深山老林，就是为了给罗红提供方便。一个人负责加工生产，而另外一个人负责运输出货。也许是因为疫情爆发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杜伦伏法带来的恐慌，罗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2: 停止了运贩毒行为，而刚才这5名运毒嫌疑人的出现足以说明，罗红已经按捺不住了。
5: 省厅及市级领导对此高度的重视，制定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要求我们立即执行，一路立单，提供所有的条件支持。这个计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要创作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实力玩家。
6: 以联手合作为名，把罗红集团从暗处瞪出，
7: 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5: 池队长，小老板过时了，应该说是勇敢创业的青年才俊。
0: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进来。自己搬座。
1: 啊。
0: 有一发子弹打中了渡轮的脊椎，人虽然是活了，但是高位截瘫，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1: 那既然渡轮没死，关于弹药的量刑

0: 这个各位我先讲两句啊。疫情之下，咱们这行呢，很多人都选择摸爬滚打苦苦支撑，没有用。还有一伙人选择韬光养晦，躺平，什么也不干了，也没用。因为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机会他已经抓不住。而我廖杰，我既不会躺平，我也不会苦苦挣扎，因为我眼睛里看到了机遇。现在物流产业正在重新洗牌，我们顺丰物流西南分部要做的
1: 是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0: 俗话说得好，时势造伟业，乱世出枭雄。总之我有信心，各位有没有？
2: 有。
0: 感谢诸位与我同行。
3: 来，咱们与廖总同行。
4: 同行，
3: 干杯。
5: 夏经理，哎，这
6: 咋了？
5: 廖总的发言很自信啊，我觉得啊，他太乐观了。
6: 哎呀，他当老总的呀，当然得给底下人画饼了。至于公司到底发展的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呗。不过这年头呀，咱俩能有工资领，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5: 说的也是，哎，我这脑子，手机忘带了，
6: 你上去拿，我等你。
5: 不用，我这还憋了好大呢。用那包间那豪华卫生间啊，我解决一下。公司见啊！
6: 你吃了就拉。
5: 公司见，
6: 别给厕所拉堵了。

0: 姓廖那小子怎么样啊？
1: 很带呀。
2: 红哥一向很谨慎，必须确定百分百的没问题再聊下一个。
3: 我知道，红哥之前命令过我，找法子试一试这个廖杰的能耐。

0: 您好，
1: 你好，谁是这儿的负责人？啊，
0: 我就是。
1: 海关，麻烦你把这批货物卸下来，我们要清查。哎，
0: 老表，这些都是家电，就是咱们市里商场的单子。你这样，我给您拿单据看行吗？
1: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哎哎哎，兄弟，这真是咱市里商场的单子，这都是家电。
1: 是啊，
0: 我给您的看单据嘛。哎，这都是家电。
1: 谢。

0: 亮，
1: 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刘总，我走私了一批玩具，混在这批家电里了，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举报了。
1: 小孩玩具？
0: 玩具很有赚头的，我也没想吃独食，我就想拿到钱支。

0: 再跟兄弟们分一下。廖总，
1: 哎，那个各位老表、兄弟、先生，挑你们喜欢听的听啊。那个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有点误会，先停停，先停停。
2: 你哪位啊？
1: 在下廖杰，迅丰物流西南分部负责人。你好。
2: 首先，我们不是什么先生，更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老表。请将这批玩具零件的关税清单、进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发票，以及代理人和供货人。
1: 稍等，打个电话。
2: 继续。
1: 喂，冯局。哎，是我是我，我是小廖。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有个这个事儿。
0: 哎，廖总，给谁打电话呢？
3: 这是你该问的吗？这不给你擦屁股呢吗？
1: 哎哎哎，哥们儿，等一下。哎，
2: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我让你闪开。
1: 你们冯局长让你接个电话。
2: 喂，冯局啊。哎，是我们下午接到这个匿名举报，现在就在这个迅丰物流仓库这儿。是，
0: 好，
2: 您放心。

0: 我停一下，一场误会，说对。
1: 等等，就咱俩还有点事儿没解决，
2: 干嘛？黑社会啊？
1: 你刚才哪根手指头戳的我呀？啊？这个呀？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放手！放手！你们敢伤海关？
0: 放手！你疯了！你等着！放手！不好收场啊！放开！做事情啊！
3: 滚！
0: 你干什么？哎呀，我就特别好奇啊，你说你瘦的跟骷髅头一样，你为什么叫肥华呀，绰号？
1: 廖总，这个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就好比一个人他很穷，饭都吃不上，但是大家呢都喊了阔了。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反话，嘲讽。啊，那顺着思路，您给我取一遍，我叫什么叫何谁谁？
2: 咱别开玩笑。
3: 我有个好主意，你管我叫一条傻狗怎么样？
2: 廖总，就走私玩具这事儿，我没跟您打招呼，是我不对。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忠心耿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1: 你还拿我当狗玩？啊！
2: 廖总，误会了，真的。
0: 我现在够资格跟罗红见面吗？嗯，
2: 打我进公司那天，您就知道。

0: 我是红哥的人。
1: 我心思哪能有他缜密呀？我是因为你花心思拿玩具摆我一刀才反应过来。这算是罗红的
2: 考验吧？那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呀？
3: 您在我眼里绝对够狠，够资格。但是，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呀。
2: 那这事儿就得拜托你多给我美言几句了。
3: 放心，您等我消息。
4: 杨，你是不是早就打算着跟飞仔把话挑明了？
2: 我觉着咱们这戏台搭了一个多月了，妆也化了，行头也穿了，再这么绕来绕去，就等于被罗红牵着鼻子走，这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4: 可你这一下子把调起那么高，罗红会跟着你唱吗？
2: 是他先拔调子，他今天晚上飞花搞这一出，就说明他自己不愿意等下去了。所以咱们就算扯破了嗓子，咱也得跟着吼。

0: 多大了？
1: 20。
0: 用点力。
2: 超哥，6000啊，真狠呐！
3: 老板，您做什么项目呀？
2: 暗礁。
3: 哎，好嘞。
0: 这姓廖的够资格和咱红哥合作吗？
2: 老哥，我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红哥有点不够资格。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3: 老板，我给你按压手。
2: 别碰我手，按脚。
3: 好嘞。

0: 廖总，
1: 进。
0: 廖总，您的咖啡。
2: 哎，今天肥婆没来啊？
1: 那你自己喝吧，你别给我，怪不好意思。
0: 不管有没有观众，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
1: 不是，你说这又是秘书又是情人的，都是安子哥出的馊主意。
3: 说我坏话呢？
1: 废话。喂。
4: 喂，廖总，红哥邀请您参加一个牌局，您有兴趣吗？
1: 时间地点。
4: 我来接您，十分钟后停车场见。您一个人来。
3: 李萌，给他带上。
1: 这个也没用。他们会搜我身的。
5: 廖总，咱不是说好了让您一个人来吗？
1: 他在我能赢牌，他要是不在我不玩。
5: 其实输点赢点吧不重要，咱不是为了谈合作吗？
1: 重要，因为我喜欢赢。
5: 行吧，那听您的。哎，您上来吧。
1: 上车。

0: 废话，等会儿你上牌桌吗？
1: 我不，心疼钱。
2: 要不等会儿你玩吧，输了算我们的，赢的都给你。谢谢你帮我们跟红哥谈妥。
3: 谢谢啊，嫂子。我水平不行，还是算了。
4: 跟着太紧了，拐另外一条道。

初冬时节的江西平江已有些许阴冷，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5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

0: 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地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齐心济政，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时事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3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7、8二位舅父大人坐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7日开船赴京，同行有12、13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50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2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0: 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毅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呢，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0: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

0: 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啊，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1: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一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6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最新的攻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攻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攻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 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2: 当时蒙达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森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1: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静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10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8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承载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 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0: 在写着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4场演讲，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0: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2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10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 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年夏天，完成历史使命的新民学会也自行解散。
2: 新民学会将近80个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那么有一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0个左右为中国革命先后献出了生命，英勇牺牲。那么还有30多个和会员，他们同情革命，虽然后面没有走进革命的队伍入党，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实业教育啊，实业救国。
0: 1925年秋天，毛泽东途经长沙，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旧地重游，岳麓山、橘子洲风物依旧，革命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眼前的湘江奔流，不断掀起浪花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从青少年时代延伸至今的那份指点江山的青春意气。携来白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 画卷。晚潮漫过青石埠头，菊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房前屋后炊烟袅袅。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乡水岸间，流连于翠岭碧波中，徐徐铺展的是烟火幸福的温度，缓缓流淌的是乡村振兴的乐章。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

0: 我就是钱主席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好，好，好。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2: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2: 那留。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周志普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专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同志被捕，
1: 26号被捕。啊？其他同志呢？不知道，敌人搜查的很严，我没法了解。
0: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已到您家里。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
0: 哎。

0: 哎，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1: 姓还保密？
0: 老师，您的电话。
2: 谁来的？
1: 不知道。
2: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啊，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0: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0: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1: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钱经理，您早，您早，
1: 您早啊，辛苦您啊，
0: 您早，不客气，来，一块练吧，
1: 好。

0: 15号通知，昼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哎。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赚这15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好，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4: 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5: 好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4: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4: 请，老宋啊，
3: 啊，
4: 你发福了。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毕号是永裕贸易行。
4: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4: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4: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4: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3: 好啊，请到书房。
4: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问请问。
4: 坐啊。
1: 老宋啊，
4: 啊，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1: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6: 哎，不准外人进来。
4: 是，
6: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4: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6: 嗯，
4: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6: 嗨，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4: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6: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4: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6: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4: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6: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0: 参谋长，
1: 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4: 怎么，有招供的？
1: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4: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1: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4: 东城什么地方？
1: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4: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1: 好。
2: 爆了，你可要注意呀。
1: 好，您放心吧。
5: 红松组报告情况。

我们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

0: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1: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2: 不用了。
1: 嗯。

0: 你发报。
1: 红松组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由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的！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十三部部，我是孙思义。哦，好好，我马上就去。好。
3: 哎，
2: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2: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2: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2: 去吧。
4: 喂喂喂，要补给去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5: 我是王守忠，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
4: 对，
5: 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呢？哎，
2: 王参谋。
5: 好。等一下。
2: 注意机密。
5: 是是。那就。

0: 这样吧，好吧。好，
1: 送来。
2: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3: 专员，我怕我
2: 怎么？你不愿意吗？
3: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2: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4: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3: 有这么回事，
4: 你调查一下。

0: 老头，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走，啊，走。来，不，我还是来我这个吧。嗯，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1: 这个烟朵的来历可大了。
0: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邮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它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它呀，就像见了手掌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0: 和他结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友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哦。
0: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1: 看不出什么来。
0: 你得多考验考验他。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3: 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1: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3: 好。

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买了，烧子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2: 叛徒、败类。
3: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4: 我们都有错。
3: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5: 参谋，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啊。
6: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5: 可恶，太可恶了。
4: 参谋长，怎么了？
5: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烟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4: 谁？孙思义？
5: 就是这混蛋。
4: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5: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

0: 喂，李贵吗？我是宋新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嗯，
1: 好吧，
0: 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回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祖宗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陈，你走着瞧！你告诉苏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
1: 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
2: 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单位的

0: 行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帮手中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以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老头，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哎，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
3: 哎，我知道，我知道。
2: 哦，
4: 进来，
2: 田队长。
4: 嗯，
2: 黑电台发报了。
3: 田队长，这一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头，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么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1: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翻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电台怎么办呢？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好，我去。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好啊，让我去吧。
1: 我去一趟吧。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你不行啊。怎么？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 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这什么？
1: 哎呀，你冻死！
0: 干嘛？
1: 来，走，走。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向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别买苹果了，
3: 吃二斤。
0: 还没来吗？

0: 怎么样？妈妈和小梅怎么样？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郑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军舰上。
1: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哎呀。

0: 哦，林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1: 是啊，千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卖力要来拍照？
1: 哦，
0: 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1: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0: 哎啊，好好好。

0: 在哪儿呀？在这儿呢。哎呀，这多大呀！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托您福，还不错。
0: 请。
1: 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
1: 怎么，
2: 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跟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
1: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安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吧，走。哎，来回这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爸，我们到西安要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2: 好吧，

0: 秦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们走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你们！
1: 这些都不打了，怎么敢让我们走？有谁打的？肯定是你们打的！
0: 揍
1: 他们！
0: 揍谁？
2: 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祝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邹，
2: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0: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1: 老兄，别急嘛，
0: 来
1: 坐坐。
2: 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1: 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0: 为什么呢？
1: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0: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1: 嗯，
0: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1: 好啊，盟友一定会。

0: 被赏光啊，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1: 好好好。
2: 海参谋，
3: 李参谋，
2: 你们呢？
4: 我一定去。
2: 好，
5: 谢谢军长。
6: 我也去。
2: 好好。
7: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2: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4: 是啊。
2: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啊，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2: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2: 好，
8: 郑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2: 哦，
0: 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2: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来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来永波。

0: 今晚进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太危险了呀。

0: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帮你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1: 沙军长的小老婆来了吗？
0: 来了，在右边窗口那坐着。

0: 啊，太太。嗯。钱正久。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3: 专员，都准备好了。
4: 要注意，不要惊动舞会。

0: 没劲。
1: 哎呀，郑某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曼，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庄园，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一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2: 一个人喺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0: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早上十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银座，拥有一家自己的广东料理餐厅，把记忆中的粤菜呈现给食客，是身为广东移民二代的谭彦斌小时候从没想过的事情。他从30岁就当上著名餐厅的粤菜料理长，53岁开始创业，把每样和美食相关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选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寻优质食材的习惯。距离东京46公里的千叶县，三面环海，是日本有名的水产县。位于千叶南部的圣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
3: 手に気をつけてもらえますね。
4: いやいやいや、ちょっと龍虾。
0: 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谭彦斌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

0: 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喜欢吃蒸红斑，依家都好喜欢，那个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の中ですね。両親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因为我地方是同乡会的，有美好同乡会。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雪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情感，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4: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三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6个钟头以上。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0: 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
4: 肉骨茶有三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没有任何药味。第三种就是潮州式，就是有胡椒、蒜头。
0: 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4: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5: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0: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4: 他一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去替，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0: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0: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人轮还有人动，
1: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0: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1: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0: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办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1: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0: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汁，对，它比较香。
2: 这样，
0: 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1: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三个锅和三种骨头。
2: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0: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煮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5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1: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5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3: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2: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1: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0: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1: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0: 國人嚟呢度咧，多數都係揀海邊啊，海邊有魚食嘛，起碼都捉下魚都有啦，有一餐魚食嘛。
1: 在馬來西亞3000多萬人口中，華人佔了22%，他們大部分從事和餐飲相關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0: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2: 很好啊，
0: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谢谢。
1: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0: 你落咗咖喱料咧？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1: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3: 其实在马来西亚咧，咖喱嘅秘方咧，其实好多嘅，每一个餐馆都唔一样，所以呢个系我妈系慢慢去研究出嚟。
1: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装好的鸡肉内。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鸡，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

客佳肴。足金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

0: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1: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2: 捉鱼嗰阵时唔系话好搵钱嘅，咪光日都有空噶。今日买咪就今日食晒，啊，听日再买过噶。
1: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3: 嗱，呢度听闻咧有100多年历史嘅，又系文物嚟嘅。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4: 好
3: 啊，
4: 好
3: 啊，
4: 好好，多谢。
3: 哎，阿添，早晨，
5: 早晨，早晨。
1: 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来到巴拿马工作，常来唐人街看看国人的身影，听听熟悉的乡音，一解乡愁。
6: 头嗰2年咧，就一个人喺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买啲杂志啊，同埋租录影带啊，等阿丰盛下嘅生活啊，等佢冇咁闷啦。
1: 漫长的融入让大家难分彼此。勤劳的老广们为巴拿马的建设做贡献的同时，粤菜也在这个国家遍地开花。经过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6: 我由10多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1: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

0: 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十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1: 他好快手啊，西人来讲他做得最快的了，是啊。这个呢就叫 Fridian， 他做了14年了，他哥伦比亚人，他都很帮到手的。
0: 巴拿马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海产品极其丰富。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正是渔港繁忙之时。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1: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特有的深水蟹。壳就很厚，肉就很肥美，钳就很大只很重。这个蟹也有4磅多的，很大只。
2: 我就要
1: 这
2: 一只
1: 了，
2: 我就买这一只
0: 了。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几十年不变，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买回来的螃蟹杨子荣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搬上餐桌。
1: 很多人都怕麻烦，他吃得是安静一点。现在我们都有部分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吃的，尤其是招待客人比较吃得斯文一点。西人来说喜欢是比较浓郁的味道。其实拿这蟹肉出来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2: 这个就是蟹钳的肉，
1: 这个就是蟹脚的肉，这个就是蟹身的肉。
0: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0%，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1: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了，是可以说是巴拿马特有，它的鱼质很诱惑，我们中国人鬼佬都很喜欢的。
0: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入油锅至焦黄，西红柿姜葱加调料炒熟，再把鱼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將啲魚肚咧就泡水，就泡佢係2天。呢個咧就係我哋泡咗2日水嘅魚肚啦。
0: 魚肚切絲，配上竹筍、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含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9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

0: 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一大早，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1: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东西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件事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重要。在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么好吃。
0: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1: 我检查一下，啊，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
0: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2: 我希望它能够尽快很健康地成长，最快速度的成长，那我就要给它最好的东西。
3: 鲍鱼它吃的食物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它们生长和最好的食物给它们。因此我就要在海里面找一些我认为是最好的海藻给它们。
0: 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溏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0: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

0: 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糖心。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糖心。极品糖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儿，一口咬下去，糖味儿将鲍鱼的香味儿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1: 糖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咁点解叫佢做鲍鱼的灵魂呢？就因为糖心其实就是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们好好的口感，吃下去好好吃之外，还是给最好的营养我们。
0: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市的鲍鱼场，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市全都遭遇了。
2: 多得好紧要，差不多每日都偷，多不胜数。We need to check all the
0: policies. 这不，李国市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
2: From this area all the way through.
0: 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糖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糖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0: 寄回去，我给你寄回去。
1: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2: 来，老细，试下呢个。
3: 你好，你好。
2: 鲜酿豆泡。

0: 原来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靓女，点解？
1: 豆腐西施有没有？
2: 过奖
0: OK， 介绍下先。
2: 全香港咧系我哋呢度独有嘅。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嗯，新鲜的，
0: 好香啊。嗯，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公斤的黄豆，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这。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个生意嘅。之前咧读完大学毕业咧，我就同一般大学生一样咧，都喺银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关嘅工作。咁我系大概8年前翻嚟帮我爸爸手。
0: 哦，
2: 系啊，我第四代。
0: 好棒呀！
2: 多谢。
0: 第四代是吗？
1: 这就是传承了。
0: 哦，传承是。
1: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1: 对吗？
2: 系啊。啲师傅凌晨2点，跟住8点，我哋又有同事开工。
1: 哇！
2: 系啊，跟住晏昼我哋12点咧，又继续做呢个新鲜豆花。
0: 哦。
2: 系啊，系啊。
1: 有时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诶，入面啲陈皮味。
0: 哦，陈皮味，满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刚才吃第一口就觉得哇。又丝滑又好香啊，那个豆子味好香好香。对呀，豆腐花怎么这么丝滑呀？
2: 讲个秘密你听啊。
1: 哎，讲俾我听，好啊。
2: 系啊，
0: 哎，秘密来了。
2: 石磨啊。
1: 石磨啊。
0: 石磨。
1: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0: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1: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2: 差不多100年。
1: 哇，
0: 那后面在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2: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1: 我睇我磨
2: 下先啦。我哋依家入去睇下。
1: 依家入去睇。
2: 来来来，打铁趁热啊！
1: 哎，趁热啦。不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0: 来来来，
1: 我入唔到啊。
2: 唔系，你
1: 缩
2: 一
1: 缩
2: 啦！
1: 我缩唔到啊！
3: 后边入，后边入啊！
1: 唔好意思，越嚟越入唔到，你睇下。哎，又喺后边入，真系。哎，哇，顶住！哎。

0: 好啦，你使唔使读书啊？我学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OK， 拜拜。
2: 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
3: 100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系啊，我哋嗰啲豆浆咧就系咧呢两个石它磨出来，
3: 那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这个机器？
2: 差不多18。
3: 所以这样每三个月才会找师傅要来保养一下，是吧？
2: 系啊，每三个月我哋要找师，我哋要师傅嚟咧，将呢个石攞起，然后咧就凿嗰啲石嘅纹。
3: 哦，老虎。

0: 读懂了哇，真的有四倍人，哎呀，是不是？
1: 进来
2: 吧。OK， 好。
1: 那喂，不如我介绍一下先啦。我们两位两个师傅，两个加埋超过100年的功力啊！得未？做呢个步骤就是过滤咗啲豆渣。嗱，跟住到你试噶啦喎。
2: 好啊，系。
3: 易温柔。
2: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讲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
0: 美女，这就有点重量了。
1: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4: 好香啊，好香呀！
1: 那个蒸汽入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0: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2: 你快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1: 好，差不多了，
4: 谢谢师傅。
1: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個石膏粉。
2: 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2: 等佢凝固系咪？
1: 系啦，等佢凝固，因為佢依家係豆漿嘛。
2: 好，睇下點樣。

0: 浆跟石膏粉倒进去之后，然后就变成豆腐花了。
1: 嗯，差不多要多久能？
2: 大概15分钟。
0: 哦，15分钟就好了。先放上一块布是吧？
2: 对。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啊！
0: 啊，要快啲哦。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3: 经验了。
0: 对对。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全我哋个厨房啦。
1: 系。
0: 咁啊，系时候梗系要实战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范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我哋
2: 不
0: 豆腐花咧。
3: 好啦。
0: 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0: 嗱，你滗咗。
3: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
1: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啊。
0: OK， 好，那咁你
3: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3: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4: 最后反应
1: 哇，
3: 真系好难，
4: 最后反应
1: 哇，
3: 哇，好犀利噶喎！
0: 嚟30秒，最后30秒啊，
3: 就还剩30秒了，
0: 快点快点，
3: 这不能太快，豆腐会碎掉了，不行不行。我这是几碗半，
0: 好，
3: 你那边好多呀。
0: 嗱，我哋比赛员都要检讨下噶嘛。
1: 哦 ，OK， 好，
0: 系咪？
1: 俾个评判评分先。
0: 嗱，头先刚才呢个系我做嘅。
1: 我有冇一碗似噶？

0: 誒呢碗都 OK 嘅。
1: 係啦。
2: 哦，呢個碗差唔多。
1: 我起碼都有碗匙啊。
3: 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
0: 係啦，你呢個都呢個嗱呢個都可以嘅。哎，但其实很有天分的。
3: 但是看起来简单啊，实际上最后那一下要给它翻过来很难。
1: 哎，我们数一下看谁赢了。
0: 哎呀，输了，
3: 我输了。那我去跟姐姐学一个煎酿豆腐吧。等一下见啊，
1: 一会儿见。
3: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0: 有，当然有技巧啦。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
3: 好，
0: 来来，
3: 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
0: 要快一点了，要快一点了。
3: 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了。
0: 要快一点了，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了，快一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3: 没毛病。
0: 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3: 来吧，
0: 这样子，这样子。
3: 来，哇，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0: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啲啊。
3: 不得，
0: 要煎到好似咁样喎，一边
3: 哦，要煎到金黄，
0: 对对，
3: 好好好，冇问题，
0: 要快一点啊。
3: 喂，
0: 这个差不多了，要快啲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排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快啲哦，要快，差不多
3: 了 ，OK，
0: 可以啦。
3: 哇，来啦！
1: 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的鲜味就可以了，
3: 刚刚炸好，很烫的。
1: 我不客气啦。
3: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0: 就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1: 对，好生意，好生意，
3: 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0: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3: 一定，一定啊。
1: 对，谢谢老板娘。你还想希望吃什么？
3: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1: 是吧？哎，这个好，我用我语音包的。哦。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3: 太好了，好吧，来，
1: 来，
3: 谢谢哥哥，
1: 不客气，来来来。

0: 朋友，现在一零四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30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你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老赵，
1: 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20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20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30年之后，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賣街邊，就賣咗好耐啦。咁你知噶啦，街邊梗係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係嗰度兩級樓梯嗰度開啫嘛。其實嗰兩級樓梯前呢度咧係一間酒樓嚟嘅。
1: 哦，
3: 以前一間酒樓嚟嘅。
1: 哦，做老奶的。
3: 試試啦，
1: 謝謝。這是牛雜。

0: 嗯，哇，好鲜！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呀、啊？
1: 好
0: 入味
1: 啊！
0: 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嗯，
2: 这里有小子啊。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咪有經驗咯，
1: 有很多
0: 有經驗啦，有街坊過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得啦，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紅紅火火，好不好？生意興隆，
0: 好，
1: 發財發財，然後身體健康，
0: 好。

0: 吧，可以要一个鸡蛋仔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了，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
0: 啊，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
0: 三十多，40年。
1: 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蛋。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店铺，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的
1: 就透气，
0: 透气啊，
1: 就会比较脆一点。
0: 哇，好脆啊！好好吃啊！
1: 好，谢谢啊。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2: 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哦。哦，
0: 那来半斤吧。
2: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3: 鸡肉呢，有腩鱼啦。哦。好吃呀、
4: 啊！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右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交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靓靓嚟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可是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就是这儿了，家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5: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5: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0: 我要一个。

0: 白骨薏米腐竹，
1: 对对对，
0: 姜汁汤圆，
1: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0: 黑芝麻馅，
1: 对对，
0: 是吧？
1: 只有一种馅，
0: 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1: 这三位你下单
0: 了，好，不客气，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嗯，哇，姜汁味好浓啊！好香啊，
2: 感觉怎么样，姐姐？
0: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2: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0: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也很香，
2: 我们新鲜做的，
0: 新鲜做的，
2: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0: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啊，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团，仍然少。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竭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0: 嘉兴水网密布，湖荡相连。
1: 有吧？
2: 有，一定有。
0: 飞彩星一家枕水而居，靠水吃水。白鹭时令，暑气还没消散，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就乘兴而来。元宝般的体态，雪白粉嫩，这就是菱角米。只需一把香葱，水香的滋味就彰显出来，脆生生，妙不可言。老张做水产生意，每年这时候都会开车来找帮手。
1: 上来上来。
0: 费阿姨和同村姐妹陆续加入，赶着夕阳去往千亩荡。
3: 你怎么把咱给我？
4: 你给
3: 咱
4: 个他不结巴了我。
0: 装束齐整，由小船载到湖心，更换另一种水上工具。椭圆形腰盆刚好承受一人的重量。在急急哀哀的林业中摸索前行，阿姨们轻舟熟路。菱角全球都有分布，过去谷物欠收的年景，人们用它充当主食，而今只有东方人种植它。嘉兴人赶在果皮硬荚长成之前抢先采下，这时菱的果糖还没转化为淀粉，最清甜细腻。一周只收一茬，不破坏生长的节律。

0: 不点盐。
1: 等一下，瞧瞧，哎，好。菱角一旦上岸，果肉的水分开始流失，表皮氧化，风味稍纵即逝。阿姨们收工，轮到老张。 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菱角送往嘉兴各处菜场。

灵的家族十分庞杂，按尖角的数目分为两角、三角、四角。唯独南湖水系生长了这种没有角的灵。

0: 形态圆润的南湖菱尚未完全成熟，果壳更容易打开。处理后的菱角米是江南菜系的节令食材。和同为水八仙的莲藕芡实搭档，滋味淡雅，素净洁白，历代文人喜欢引以自夸。与蟹黄、蟹膏、蟹后浓墨重彩下，菱角更像一笔清丽俊逸的水墨，楚楚可人。跟多数地区只在端午享用粽子不同，江南的粽香飘四季，加入菱角是初秋的提示。剥开糯米猪肉的虫围，褪去生脆的果菱，似有若无，如同梦境。在鱼米之乡，菱角的地位曾与稻米比肩。传统农家的灶间里，这个组合依然延续。肥鱼更多的五花肉，烘托菱角和稻米的香甜。
1: 奶奶，牛肉做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0: 费彩兴家原本也种菱，儿女成家有了第三代，他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孩子。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中下游先民就把菱与水稻当作互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谷物世界的丰富远超我们的认知。从江南水乡到北国森林，饱含淀粉的神奇子实总在吸引人们的脚步。

0: 行吧，你还在玩啊？
1: 不要整天玩手机，
0: 起来，赶紧哄着起来。
2: 近段时间雨水多，李玉琴催促一家人抓紧最后的采收机会。
3: 拿篓子，那个拿过，
4: 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行。
3: 走，奶奶来了，
0: 小曼快点，别懒洋洋的。
5: 哎呦，我都放假了，你还让我这早起来？
0: 你大爷都收起来了。
2: 由潮白河谷往山海关，地质结构复杂多样。燕山一带是落叶果树的重要分布区，早熟的栗树已经收完，李玉琴承包的百来棵老树果子才刚刚绽开。用竹竿敲击树枝，长满尖刺的栗棚就掉落下来。取决于授粉的机缘巧合，栗棚中的栗子没有定数。
6: 加了，
3: 对，就这么加。
0: 捡了多少嘞？好多呀！
2: 没长成的栗子，当地人叫栗哑子。
5: 栗哑子还有用呢？
0: 有用。
2: 收集起来的栗哑子可以给小孙女做个沙包。

0: 哎呀，又掐进来！干嘛呢？这雨下的太大了，看咱俩书包就多紧张啊！圆中带扁的板栗，原产于中国北方，2000多年前就扮演着谷物替代的角色。 橡子和栗子一样，都有坚硬的果皮保护种子。不同的是，新鲜橡子味道苦涩，长时间浸泡才能滤去单宁，改善口感。
1: 哎呀，对呀，嗯，俺这吃完了。好，你管理好，我就磨的好。作为食物补充，
0: 橡子被开发出多种吃法。它的淀粉中有60%支链淀粉，加热，粉浆逐渐粘稠。 盛入碗中，等待时间的磨法。放凉凝固，变成深棕色果冻状，丝滑中潜伏 Q 弹。淋上滚烫的辣椒油，橡子凉粉被赋予泼辣张扬的风味。切薄片晒干。 能延长储存时间，当地人叫橡子皮。用它涮火锅，金煮耐嚼，可以吸纳千般滋味。与腊肉爆炒，两种迥然相异的韧性牙感。 形成微妙的互动。比起处理橡子的复杂工序，栗子让人更容易亲近。忙完一天，李玉琴要用最新鲜的栗子犒劳全家。看看水开了没有？ 热水快焯，罗衣清洁后，质地珠圆玉润，味道甜糯甘香。这是长城脚下的人们最骄傲的物产。鸡肉先猛火急攻，加栗子，再细细微炖。 碾成粒蓉，细沙般的口感，香甜不腻。

0: 慢炖让风味物质反复置换，富含淀粉的板栗吸足鸡肉的油润，一时间荤素莫辨。
1: 好的，板栗。
0: 果腹的功能已经远去，但治愈而美好的滋味让它风靡至今。糖炒栗子的焦香弥散城市街头，这是中国自北宋就有的市井风情。厨师广坦来自

0: 国。每到秋天，它都会被这种风味深深吸引。
1: 香呢？来自哪里呢？你说呢？天气吧。啊，谢谢。
0: 法餐中，板栗的运用也很常见。经典的洋葱汤，以南瓜或土豆搭配，都不如秋天的板栗来得浓郁甘甜。另一道更受欢迎的法式甜点，白兰地糖浆浸透的栗子，放置于奶油冰川内，栗子泥装饰出陡峭的崖壁，糖粉化身白雪，人们以阿尔卑斯主峰命名它，蒙布朗。广坦的工作是菜品研发，如何获得更张扬的栗香？受糖炒栗子的启发，他想到了聚集风味的栗壳。先烘烤，再煮水，提取出松木、豆类和水果的香气，加上醇厚的香草籽，冷热交替，反复历练。栗仁脱胎换骨，呈现琥珀般的光泽。原本要咀嚼才能滋生的香气，直接在空气中绽放。新版糖渍栗，风味鲜明的登顶。来中国十几年，栗子总伴着广坦的秋冬。
1: 圣诞节快乐，我是广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横断山脉，被江水切割成蜿蜒的峡谷，山间的环流风与极致温差，让漫山遍野的荞麦在一夜之间开花。荞分甜苦，未成熟的甜荞白里泛红，苦荞碧绿油亮。十二月初，李扎拉家的荞麦要收获了。有一些植物并不在禾本科之列，但种子依然被当作谷类作物食用，它们被称为类谷物，荞麦就是其中一员。各自成家后，李家兄弟仍然居住在一起，三家共同打理四亩荞麦地。拉祜族的这种传统家庭生活方式，更适合田间协同劳作。

棱锥形的田桥，俗称三角麦。苦荞圆润，腹沟较深，有特殊的清苦与回甘。

0: 不是，
1: 多门家多个看着。
2: 拉祜族人用苦荞酿酒，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更多集中在东亚、南亚的高海拔地区。相比之下，甜荞更利于形成稳定的凝胶结构，因此能制作更丰富多样的食物。在云贵川交界地区，人们把甜荞先做成面糊，面浆随指尖舞动，流水行云间，织就经纬错落的面网。

0: 与香料、辣椒和蒜水搭配在一起，这种小吃叫花粑粑。无论是单独享用，还是包裹牛肉、鸭肉，都能网罗千姿百味。
1: 哦，好紧张！
2: 哦，没加没加。
0: 冬天是属于荞麦的时节。丰收过后，比邻的三个厨房升起炊烟。

苦荞的苦味来自芦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的物质，做成口感扎实的粑粑。李扎拉夫妇用芭蕉叶包裹，在火塘上烤制。二嫂更喜欢直接油炸。味道艰涩的苦荞也许汁因甚少，而甜荞以它的亲和力一路走得更远。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0: 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1: Ready? Go!
0: 54岁的柴田章曾是业余万力比赛的冠军。如今他经营了一家荞麦面馆。本州岛内陆气候凉爽，昼夜温差悬殊，从中国传入的荞麦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有记载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

0: 另一场斗腕决力即将开始。这次对手是乔麦，柴田知道一旦发令就不能有片刻懈怠。
1: そばは時間との戦いです。
0: 荞麦缺少小麦特有的面筋，几乎没有弹性和韧劲儿，因此大部分荞麦面需要加入小麦粉帮助粘合。但是柴田的面团只有荞麦粉制作的面条，日本人称为石割荞麦面。过人的臂力发挥了作用，但技巧也不可或缺。凭借20多年的身法和经验，柴田明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0: 哎，这个得用。
1: 不出意料，柴田又一次赢得这场较量。处在东北亚通道的沿边，这里的朝鲜族酷爱另一种荞麦制作的面条。赵凤善的后厨夏天是最忙碌的时候，荞麦和其他谷物淀粉充分搅拌，压成柔软的面棒，

0: 顶部加压，让面均匀地从孔隙中挤出，入滚水迅速定型。只需一捏，赵凤善就能判断面条的火候。起面是核心技艺，动作轻柔果断，活水流动降温，使面条紧致的同时洗去多余淀粉。
1: 면이온도가차차낮아지고식감이더욱더쫄깃해집니다。
0: 冷面韧劲十足，要借助利刃切断。丰盛的菜码为冷面加冕，烫嘴的锅包肉是黄金拍档，点起冷面的精髓在于一勺带冰碴的牛肉汤底。柴田煮面也需清洗，荞麦面一折断，但在柴田的手下已经变得筋骨矫健。吃延吉冷面的基础门槛是牙齿对面条的征服，当然也可以保持优雅，用剪刀开刀。

0: 石割荞麦面的粗粝质感，口腔中摩挲而出的谷香，只有好吃者才懂得欣赏。
1: 脱离美容。

0: 可怕我嘞。
1: 那那么多就慢慢。
2: 烘烤后的苦荞粑粑，像新茶般，带着清苦的香气。大家庭的三个厨房，食物最终汇聚一处。粑粑的苦，裹着蜂蜜的甜，一如辛劳的耕作和丰厚的收获，甘苦相伴。像祖先一样，他们用新酒和芦笙庆祝丰收。与主流谷物相比，荞麦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和与之相伴的生活却是独一无二的珍贵。

村落还未苏醒，家庭油房就已经开工。除了从谷物中摄取淀粉，人们还能获得宝贵的油脂。通体黝黑，种粒较小，这是葵花籽中榨油

施加足够的压力，汇聚出浓稠的金黄色液体。葵花籽仁中的油脂占比多达50%，油体澄澈透亮，充盈谷物与坚果的气息。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农作物理想的扎根之地。清亮的油脂在植物的花期就开始酝酿，向日葵因为花序烛光生长而得名。5000年前，最早由印第安人在美洲种植，

云小成和陈丽生活在河套地区，他们把最大的地块留给了向日葵，家里种粮养羊，日子还算不错。

每一簇花蕊的脱落都换来一颗饱满的果实，果皮镶嵌白边，这是食用葵花籽。

0: 花盘已经晒干变脆，轻轻挑击就能震出籽粒。现在是丰收最欣慰的时刻。收完葵花籽，秋天过去了一半，
1: 老子就是几个

在鲜羊奶中加入一点梅子酸粥的汤汁，播撒自然发酵所需的微生物，葵花油清澈内敛，有暗香浮动，适合烘匀脱粒。河套地区盛产优质小麦，雪花粉、邂逅葵花油，本地物产的相会，即将促成一道节令美味。馅料有花生碎、红白糖和芝麻粒，当然葵花籽是最重要的。最早北美印第安人将葵花籽视为谷物的补充，今天中国人也把它作为零嘴和糕点的搭配。馥郁的汁香在时空两端遥相呼应。

0: 农家自制的月饼没有一定之规，但总会装进丰厚物产和最美好的愿望。
1: 妈，锅热了吗？
2: 热了呀。
1: 哦，那就好了。

0: 喝呀，挺酸的。
1: 酸羊奶也做成了，撒几粒葵花籽仁，柔顺的乳酸中跳动着轻盈的焦香。
0: 葵油烙的饼可喜欢了。

河边的中秋夜，一家人围坐，屋内飘着葵花仁的香，窗外洒满圆月清辉。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惊天动地，但充满希望。

0: 还有一种肋骨，差不多与向日葵同时来到中国，却一直没得到普及。想见它的真容，需要等到年节时分。乡间集市，人们采办年货，贩书的摊位有些独树一帜。
1: 你得回来看三花雪堆啊，又好吃又好玩啊，赶紧来买花雪堆啊，花雪堆花雪堆啊，你得回来看三花雪堆啊。
0: 为赶上年前最热闹的集，范叔和老伴儿三天前就开始准备。夏种冬收的胡萝卜糖分最多，一锅50斤用来熬糖稀。

0: 这种苋科作物的籽粒是世界上最小的谷物之一，中国人称它千穗谷。因为种皮艳丽，一度被当作观赏之物。
1: 嗯，真好看的。
0: 每1000粒种子重量还不到1克，成熟后易掉落，不便收集，一直没能成为粮食。这正是范叔要加工的材料。脱壳后炒制是个技术活，火候不到，不爆花，稍一迟疑又容易焦糊。老伴儿掌舵火力，范叔只用一把小吹肘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
2: 过了30多年了，我是吃土糖了。

加热中，千岁骨体内水分气化，大力冲破外皮，

开瞬间，糊化的淀粉遇冷焦固，米花像云朵般蓬松轻盈。

0: 没干这个呢，
1: 每年冬前，弟弟一家都会来给范叔帮忙。唐熙倒进米花，不停搅拌，每一朵都裹上甜蜜。春木雕刻的模具合起来是一个球形，抄起米花，调准角度，旋转之间团成圆润饱满的米花球。

0: 高粱秸秆染上艳丽的色彩，串联起欢喜和团圆。
1: 这杯茶能喝吧？
2: 啊，这杯茶。
1: 干面热不干？
2: 别动，别动。

千岁谷自美洲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广泛种植。范叔留了三分地给他，只为每年做一次欢喜团。植物的传播往往机缘莫测，另一种苋科作物却有更加跌宕的传奇。安第斯山脉南部高地植被稀少，有一种谷物却从这里发源。卢佩婶婶是村庄里受人尊敬的女士，印第安艾玛拉族人聚居在这里。

吐努帕火山脚下，静卧着地球上最大的盐湖。一种绚烂多彩的谷物，植根火山与盐滩创造的特殊土壤，谷穗上颗粒茁壮饱满，藜麦已经成熟。艾玛拉族认为女性有更敏锐的感知能力，卢佩在收获前感谢大地的馈赠。藜麦是浅根系作物，茎秆高达一米，轻轻一带即可离土。

这是收获的季节。向北500公里，马西亚把另一种苋科植物籽粒带回自己在拉巴斯的餐厅。留学北欧的经历让他对玻利维亚传统食材有了新的诠释。奶油衬底，藜麦等苋科籽粒汇聚一盘，用高山湖泊的藻类点。

缀，里满有糙米的口感和余味。全球海拔最高的首都，一座能触及云彩的城市，街头售卖的早餐是当地人偏爱的藜麦苹果汁。在温热清甜中，能依稀感受谷物的细小颗粒。受街头小吃的启发，马西亚将白藜麦粉碎，借鉴东方豆制品的加工技法，做成豆腐状。谷物化为无形，但风味如影相随。

500年前，当欧洲人来到这里，藜麦逐渐让位于小麦等其他谷物，但艾玛拉人一直没有放弃。卢佩和女儿把南瓜、蚕豆和洋葱炒香，反复淘洗，去除藜麦表面的水溶性皂苷，加入羊驼肉汤，用红陶锅熬煮。男孩们负责烧烤，根茎作物也同样不能缺席。煮到半透明，藜麦粒粒蓬松。啊，快吃，妈妈，快吃。

缤纷的谷物是卢佩一家的日常餐饭，在他们心中，藜麦是粮食之母。半个世纪前，藜麦再次迎来命运的转机，高含量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让它变身健康饮食的宠儿，甚至成为世界性的食材。雨季过去，湖水干涸，盐沼仿佛没有尽头。几乎在中国人栽培水稻的同时，南美原住民开始种植藜麦。也正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这种谷物才得以延续至今。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0: 万达家有5000株胡椒，不等完全成熟就要开始采摘。
1: 我要订了。
0: 新鲜浆果直接吃，有草叶薄荷的清新，口感微辣，可以提振食欲。

斯里兰卡，以出产香料闻名的国度。佛牙节上，大象、舞者、焰火，仿佛讲述着胡椒与世界初遇时的欢愉。黑胡椒，最早的世界性香料。当年它从南亚出发，抵达世界各地。为了它，人类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也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在中世纪的欧洲，它甚至是财富的象征。独特的风味和昂贵的价格，让它一度拥有众多高仿替身。但最终，胡椒仍是当之无愧的香料之王。胡椒之所以称霸全球，在于它调味范围的广谱性。整颗水煮，持续释放辛辣，研磨成粉，又有甘草、松木的芳香。

烹饪海味，辟腥提鲜，以微辣唤醒味蕾。辅佐陆地食材，以芳香鸡啄羊青。柑橘类果味的前调，可以让生冷食物瞬间充。

黑胡椒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用法，还是搭配煎牛排。无论与主食材还是酱汁结合，默契自不待言。山林间生长还在继续，随着颜色变化，辛辣的胡椒碱成倍增加，果核也逐渐坚硬，熟透的红色胡椒般达另有用途。

传统方法借助流水持续浸泡，加工过程耗时费力，但能为班达带来更高收益。7天后，外皮变得松软，更容易脱落。

轻轻揉搓，就得到饱满的果核。失去外皮，辛辣感有所减弱，但它更耐存储，也更美观。这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白胡椒。

0: 凌晨三点，高老大的胡辣汤店准时开门。
1: 这是国际大事，俄罗斯不能到，很多国家都不能到，咱是管是管不了，咱管住他。
0: 胸怀世界的老高此刻更关注眼前这口大锅。16岁开始做早�餐生意，40年一路辗转，从老家周口最终落脚在省城。
1: 我给他喜欢这种落户落到这儿来的，这种问可简单，先交钱后吃饭。哎，外边的木耳给我端过来一块。哎，你看，闲钱没闲货可得劲，提些钱多开心。男的是挣钱的，女的是花钱的。
0: 这就是河南无人不知的胡辣汤。
1: 大姐，点汤。
2: 吃汤。
3: 八八八，
4: 三十七
3: 块钱，
4: 28元。
5: 一碗汤，一碗豆沫，两个肉包子，18。
6: 你们喝什么汤呀，乖？
7: 5元。
5: 哎，排队是后边往前买，谢谢您，多理解一下。
7: 中碗20元。
0: 对河南人来说，早餐有两种：胡辣汤和其他。好的胡辣汤店也分两类，自家楼下和其他。一碗热汤下肚，就想给一整天冲上满格的店。
8: 郑州这半水半边我都喝过来，哪一家开水我都就喝。
9: 新疆过来的，
10: 你是内蒙的？
9: 专门来的。我是北方人，一锅浓汤煮江湖，它是真是熬出来的。我这就是长时间不喝香了呀，能不能回郑州喝碗胡辣汤，吃碗烩面，肯定带劲。
0: 每家胡辣汤店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高老大的方法是将20多种香料按比例混合，炒至激活芳香。这种复合香料粉，行业内统称为大料。一锅300碗的汤底，需要添加1斤大料。
1: 这一锅是牛排的，麻辣香，里头胡椒它不叫胡辣汤。
0: 相比黑胡椒耿直的辛辣，白胡椒多了几分圆融。

细如微尘的颗粒，呼吸间都能感受到它的热辣浓郁，方便融入汤汁。出锅前，再用白胡椒粉做最后一次增味。万千滋味。

0: 里汇聚一锅，穿透着白胡椒的温暖馨香。饱满的香料，浓稠的汤羹，它是最狠的主食杀手。不管面食怎么花样摆出，不变的都是一碗胡辣汤。
1: 你觉得胡辣汤跟什么搭配最好？
2: 油馍头，
3: 配水煎包、素包子，
4: 酒香，薯条配番茄酱，
5: 牛肉盒、油饼，哎，再加点素包子。
2: 你胡辣汤都能吃。
0: 香不见料，辣不见椒，一碗胡辣汤，喝下半个香料世界。白胡椒也是中餐烹饪的幕后英雄，几乎所有菜系处理河鲜都离不开它的加持。淮扬名菜白汁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说黑胡椒是爆发力极强的短跑选手，白胡椒的长处则是耐力，可以持久稳定地散发香味物质。待汤汁浓白，胡椒抽身而去，只留下迷人的馨香。

了胡椒，我们饮食中的每一种香料都经历过祖先反复挑选。自带独特芳香的小粒子石，就像组成风味宇宙的原子，蕴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人类味觉感受到的滋味不过区区几种，而嗅觉能分辨出的气味则多达数千。厨房中撒下一把香料，顷刻间便能召唤出埋伏在风味世界里的千军万马。西太平洋火山形成一系列岛屿，热带丛林相当内卷，生长稍有迟疑就会被其他植物埋没。接下来出场的香料必须亮出它的绝招。班达岛的空气湿度常年在70%以上，人们等待阵雨过去。空气中的芬芳告诉沙鲁尔，采摘应该开始了。

他一辈子都在与这种果实打交道。肉豆蔻曾经让欧洲趋之若鹜。

0: 香气细腻甜美，人类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相比果核，甲种皮更加脆弱稀有。在中世纪的欧洲，它像奢侈品，在甜点中炫耀着香气。今天的荷兰派里依然看得到它的身影。遥远的东方海岛，因为肉豆蔻，成为寄托欧洲人热望的香料群岛。这家市场100多年前曾经是全球香料交易中心，如今纵横四海的商船渐行渐远，只剩下日常里的精打细算。不过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肉豆蔻的原住民做法，使用的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果。新鲜果肉为海鱼带来柑橘薄荷的清新，就像肉豆蔻的前调。
1: 然后喽，
0: 大部分香料并不提供营养，但振奋食欲，让吃饭不再单调，这也是它最初进入人类饮食的使命。肉豆蔻的风味集中在子时，它的气息让人联想到松枝、樟木，又有温暖的辛辣。轻微致幻的特性更让它蒙上神秘色彩。

0: 香气喷薄而出，甜中带辛，就像叠加辣感的八角，增添浓郁复杂的风味。雨林茂密，枝头上还会有层出不穷的鲜艳果子。
1: 哎呦！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怒江沿岸山崖壁立，溜索过江可以节省1小时脚程。落差超过1000米的热带峡谷，生长着很多神奇物种，

厚实的云层和高大的乔木，为一种细阴亲水的江科植物提供了天然屏障。

暗沉的红褐色，标志着草果已经成熟。这片山地不适宜耕作，伊丽娜和丈夫在17年前种下了草果。生长阶段几乎不需要打理，但收获很有挑战。15亩草果田远离村庄，夫妻俩每年都要进山生活一周。虽然辛苦不便，但也有山外体会不到的乐趣。

蠕虫，有人叫它蛋白质胶囊，营养丰富，干煸一下就是难得的美味。每天要采摘几百斤鲜果，就地干制，方便运输出山。因为自然条件适宜，怒江两岸的草果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山下的加工场面更加壮观。每天十几万斤草果交替烘制，当地人称大烤。脱水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香味物质缓慢增加。完全烘干后，留下椭圆形籽石，就是草果，是药材，也是香料。

作为香料，草果的作用虽多，但很少单独使用。云南人是个例外。辣燕鹅沉淀着时间酝酿出的厚味，皮下脂肪最为诱人，

0: 鹅油拌饭，以极简的方式把草果除腥的功力发挥到极致。草果粉带着姜科植物特有的老辣以及烟熏的沧桑，略加点拨，油腻顿时烟消云散。
1: 嗯，姐，
2: 慢
1: 点说。哎，拿这里弄啊。
2: 嗯。嗯。干干五毛。
1: 干干。

40多年前，当地才开始种植草果。如今，伊迪娜家一多半收入来自于它。其实，草果的香气并不张扬，也不会夺味。在中餐专业领域，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定香，统筹多种香料，不显山不露水，是风味大船的压舱石。正因如此，不仅在当地厨房，南北卤味、麻辣火锅中都经常有草果的存在。

哈扎是吐鲁番最热闹的地方。艾乃土地大叔的收获是一只两岁大的托克逊黑羊，

火焰山，中国的热极，风沙和热浪对绿洲中植物的生长是个考验，

入夜，气温骤降20度，水汽重新凝结，一种伞形科植物捕捉到空气中的水分，生命开始绽放。

开花和灌浆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孜然，世界第二大香料作物。艾乃土利大叔种了七亩孜然，此时最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孜然不仅是重要收入，平日里也离不开它。今天老伴儿做了拌面。

新疆饮食融合农耕和游牧的特点，拉条子下锅，羊肉爆香，孜然便登场了。捣碎，释放愉悦的草本气息，只需一小撮，整个小院都闻得见香味儿。

充足的阳光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自然香气累积特别充分。成熟时极易脱落，找准采摘时

0: 时机才能有好的收成。
1: This is all of days.

虽然闻起来有薄荷水果的清凉，味道上还有适口的辛麻，这来自于它丰沛的精油含量，

如果嗅觉有地域划分，新疆的气味标签无疑正是孜然。循着这种香味儿，总能准确找到美食的汇聚之处。本地羊肉是新疆人的骄傲，天山南北各有特色。

其中的脂肪酸，让羊肉风味浓郁，也让少数人望而却步。还好有孜然帮忙。

高温下，它的挥发性香味物质开始释放，这种高亢类似浆果的香气给肥美的羊肉镶上了阳光一样的金边。新疆从唐代开始种植孜然，如今伶俐直白的香气早已成了这里最家常的味道。在中国烹饪里，孜然带有鲜明的西北风格，厨师用它制作羊肠包肉，为的是传递天高地阔的草原风味。其实中原传统里也有类似的小吏存在，

从乡情的角度，回乡是个名门望族，我们了解的无非是大回小回，其中小回乡与孜然外形极为相似。小回温和甜美，不擅长直接火烤，厨师用肚包肉的方式结合叫花鸡的工艺，长时间水火相济，诞生更细腻的风味变奏。

孜然和小茴香，一个火炙，一个气烹，把羊肉调教得服服帖帖。远离热带，极少出产香料的欧洲，也有孜然的远亲。德国是世界上面包品种最多的国家，最传统的却是一种难消化的黑麦面包。享用它需要香料出谋划策。

葛吕子，欧洲最早人工培育的香料之一，在隐约的茴香味道外多了一丝清凉的甜心。德国人在黑麦面包里发挥了它的潜能。

黑麦，蛋白质含量低，混合小麦粉和酸面团利于发酵，但产生的酸味如同阴雨天沉郁连绵。葛吕子明媚的香气统领一众小吏加入，问题迎刃而解。

黑麦曾是欧洲第二大谷物，虽然往日风采不在，但在德国混合了葛吕子的黑面包依然很受欢迎。在这里，面包片可以托起一切，就像中美洲的塔可，地中海的皮塔，

面包、酸菜和香肠几乎没有国界之分，只有加入葛吕子才贴上德系标签。和食物丰富的国家相比，德国饮食相对单一，但巴伐利亚人明白，真正的秘密在于这种小粒香料，它让粗犷的食材易于消化，更给单调的饮食增加了风味的层次。

0: 来，你。
1: 谁啊？
0: 出来。泡豇豆儿，泡萝卜，
2: 那个鸭子要拿稍微新鲜点儿的哈。
0: 那个米给俺们说没有？
3: 没有。
4: 成都是个亲民的城市。
0: 来两个人噻。
4: 一到饭点儿，小餐馆会从路边长出来。
0: 那还是翻译上嘛。
4: 这种特有的景象，有人称它为烟火气。李大爷的餐馆主打快炒，一把花椒，热油出香，温油出麻，让所有菜品都有了标志性外观。

花椒，为数不多原产中国的香料，能给口腔带来类似50赫兹的震颤感，中国人称为麻。它是香料世界的跳跳糖，红花椒麻感持久细腻，青花椒刺痛鲜明却走味飘忽，二者与辣椒相遇，便是川渝饮食的口味特征——麻辣。

0: 女主人谢大侠年轻时在工厂因为文艺爱好与老李相识。10年前他们回到成都经营这家餐馆。
1: 哎呀，家要起早了，我开灯。坐嘛，这边马上你们收，要稍微等一下哈。我现在
0: 露天的街头，丰盈的锅气，麻和辣的组合可以让一切菜肴势如破竹，打开当地人食欲的开关。
2: 我看哎呦，那儿的都熟，不是没得哪个哪里有有技术也不
0: 在日本有一种与花椒极为相近的植物，初春新田一家忙着采摘，这种植物叫山椒，果实和花椒一样可以用作香料。不过此时他刚刚接出花蕾，散发着清雅悠远的香气，7天后将随着花开而消散。日本人把这种花蕾看作过时不候的珍贵香料。

0: 应季的鲷鱼肉质细嫩，厚切清焯，花山椒奉上细密的微辛，有不夺鱼肉的鲜甜。烫煮花蕾，热力催生微麻，肥美的鳗鱼也不再腻口，让人食指大动。山椒与花椒同属芸香科，有着相近的柑橘香气。日本人用花蕾婉约的香，飘渺的麻，感叹转瞬即逝的季节之美。中国花椒炽烈的麻感本不属于味觉系统，但厨师往往以热力激发出它脱俗的芬芳。再狂野的食材也会在爽利的柑橘香气中沉浮，而鲜味浓郁的禽类则会得到青花椒绵长的柠檬香衬托。当然，要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上都获得满足，则首推浑厚又跳脱的大红袍。
1: 拎起烧了的，
2: 怎么样？
1: 嘿，真的，你给炒菜了。
3: 十分可以捞了个，下了好久。
0: 在中国，花椒几乎是历史最久远的甘蔗香料，小小颗粒给舌尖带来的特殊体验，牵动着独属于中国的记忆。

0: 也是交手窝点，而且黄万林很可能就在里面。
1: 这么重要的线索汇报啊！
0: 不是说了吗
2: ？HR 室呢？
0: 去不去？立功的机会。
1: 刘队。
3: 刘队。
1: 刘队，
4: 怎么都在这儿？人审了吗？
3: 审了，但是还要再去博文那儿确认一下。
4: 确认什么？
1: 要查一下黄文林的行动轨迹。
4: 那别愣这儿啊，赶紧去。
1: 报告刘队，他们。
0: 刘队，
1: 闹呢，
5: 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注意点。
3: 是
1: 是。
0: 干嘛呀？我告诉你，八鹏药店的扑空，就是因为有人泄露了抓捕行动，叫你去查黄林是信任你，去不去？

0: 小月，不是我迷信啊，我这眼皮一直跳，我心里太不踏实。要不咱们先跟队里汇报一下吧？
1: 你想不想赢？这是立功的机会，你这么走怎么立功啊？
2: 行行行，少给我来这套。
1: 这是立功的事儿吗？这是记不记的问题，咱们这么干是犯错误的，你不知道。
3: 不是我不汇报，是吴振峰说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先验证一下，再汇报，对不对？
4: 行行行，知道了啊。
1: 咱们说好了，今天就是取证，不管有任何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3: 好，我答应你。
5: 安然，
4: 到哪了？我到了，现在下去。
0: 非常危险，注意先观察他们是否有同伙跟武器。
1: 安然，是我，你听我说啊，一旦你确认黄文玲的身份，你千万不要试图去制服她，第一时间跟我们谈好，清楚没有？
5: 放心吧。
3: 行了，里面但凡有异况，我们就第一时间汇报，行了吧？

0: 这是我们研制的最新产品，效果强，包装隐蔽，流通好。不知道苍哥原来是跟东哥做生意的，所以这事儿得背着东哥。今天就跟苍哥你拿不拿我当朋友了。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货清仓给你，只要200万，但是我要现金。
1: 为什么？
0: 最近云河不太太平，我想把货全部出手了，赶紧跑路。
1: 怎么交易？
0: 我怎么信你？
1: 我是个生意人，我只管货，没必要卖你。不敢就算了，
0: 我可以把货给你，但是我没有路，得你自己送出去。
1: 想想明天在哪里交易了。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禁止入内，
1: 去其他地方玩吧。
2: 仙哥在哪儿？
3: 你认识仙哥？
2: 不认识，但我朋友认识。
3: 谁呀？
2: 老八。
4: 老八？我以前都是在老八那儿拿药的，
2: 现在联系不上他了。他跟我说过，可以来这儿找仙哥拿货。
3: 等着。
5: 要不我们把安然叫出来吧，咱们在这门口堵也是一样的呀。
6: 你怎么知道后面没有后门呢？就算抓到了有证据吗？有问题咱们就往里冲就行了。

0: 贤哥。
1: 贤哥好。
2: 老八叫你过来的？
1: 是啊，老八跟我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就来这儿找您拿货。
2: 老八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跟我说是这儿。贤哥，别管那么多了。您看您今天这么多药，我就多买点走呗。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来人，
3: 扶住啊！我们马上就来了，上就来。
5: 来人，我们进来了。
2: 姑娘看着有点脸熟啊，
1: 长了张大众脸呗。
2: 你是拿了自己吃呢，还是拿货卖？
1: 自己吃。
2: 要多少？
1: 500吧。
2: 姑娘，有钱的话可以多买一点。明天想买。

0: 你是怎么付钱的？
1: 宪哥，今天走得急，忘记带现金了。
0: 程宝，他没带钱，敢跟我来拿货？
1: 不是宪哥，我以前跟老爸比较熟，在他那儿拿钥匙，我就手机付了，所以今天就忘带现金了。
0: 先不谈钱的事儿，你不是拿了自己吃吗？先试一件货。
2: 干嘛呢？啊！

长毛，白妖点了！快点，快！

0: 很得意，对不对？土炸弹都扔了，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陈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抓了人很了不起啊？
1: 报告刘队，没有。
0: 没有什么？
1: 没有得意。
0: 还不得意？爆炸都上新闻了，你还不得意？
1: 报告刘队，那人我们确实抓到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巧就能遇上。
2: 我们只是想去摸查的，这幸好是人没事儿。要是出事儿怎么办？
3: 你们这叫什么行为？无组织无纪律！你们是怎么发现黄文林的线索的？
2: 报告林局，昨天博文通过对大排档和公交车站的两个视频截图的对比，锁定了嫌犯黄文林。我和安然又再次提审了吴振峰，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魔云酒吧。
3: 几点？几点问出来的？几点做的比对？

0: 为什么不回吧？
1: 林军，那个时候正好刘队有事儿，所以就没汇报。
2: 那史建你在干什么？
3: 哦，昨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德山西区派出所，处理点事情。我那个外甥。我让人省心，我去处理一下。
4: 进入魔音酒吧是几点？
1: 九点。
4: 九点，四个半小时啊，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汇报？
5: 为什么不上交讯问笔录？
1: 林军，
4: 杨毅，你说

0: 杨毅，邻居问你话呢。哦。说。
1: 陈宇可能刚回京都。

0: 大队是不是有点立功心切？所以他们杨毅，说什么呢？
1: 这是我个人意见啊。
2: 报告，
3: 林军，
1: 吴振峰虽然说出了魔影酒吧的位置，但是黄文林在不在场，现场有没有都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我想把这一切都查实了再给你汇报。
3: 我不想弄得太大动静。
2: 你动静还不够大呀？化妆侦查，布控抓捕，我们不会吗？就你能呢？
4: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危险？要不是杨毅提前汇报，你们三个人今天有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
5: 报告刘队，是我的主意。上次查到了老八，到了现场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到，
4: 所以我们决定先摸排，确认之后立马汇报。

你在担心什么？担心上报之后，我们不抓捕吗？你呢？你又在担心什么？抓捕老八失败了。 你怀疑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那好，你怀疑谁？说出来。

0: 年轻人嘛，想有所表现，想立功，甚至于想得到更大的信任，我都理解。但是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是第一位的。抓毒固然重要，我更在意你们每个人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啊。之前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大家得记在心里。写份检讨吧，啊，明天交上来，要深刻的。
1: 报告，林军，
2: 黄文林虽然归案了，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审吴振芳。我相信他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信息，以及他在撒谎。
3: 杨一，
4: 到。
3: 带黄文林到第一审讯室和我一起。
4: 是。
3: 陈宇强呢？
5: 啊。
3: 再审吴振芳。
5: 是。
6: 刘队，这样，你们审讯，我带着安然去走访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
3: 安然，走。
6: 待会儿。
7: 我怎么就立功心切了？
8: 那你为什么不汇报呢？你到底在怀疑谁？
7: 是你不能说呢，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8: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汇报，不要汇报？你这样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7: 我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吧？
8: 你这是背叛，这是出卖你自己吗？我说没说过？我说了吧？你怀疑谁？你拿证据来啊！你上学的时候你就这样，你自以为是。你认定的就一定是对的吗？我告诉你，得亏我汇报了。我要是没汇报，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还能扯到这行吗？你这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至少我抓到人了。
9: 陈宇，有完没完？你过了。
4: 谢有明，黄文林是吧？十一日，你去南城公交车站干什么去了？打算跟谁交易？不用我跟你聊 QQ 群的事吧？
10: 我去那儿买菜。

0: 然后坐车回家。
1: 你家离南城公交车站十几站的路，你去那儿买菜，你这故事编得有点离谱吧？
0: 那儿市场水产新鲜，云和人都知道。
1: 味享餐厅知道吗？九号晚上，也就是胡庆山被杀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一鸣车站下。
2: 跟你们说了，我没杀人。你们既然都去抓黄大仙了，那说明你们相信我说的话，对吧？我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我怎么可能杀他？我没有杀他。
3: 黄文林说了，人不是他杀的。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去过味享餐厅，现场的证据依然是指向你的，你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2: 他在撒谎，他一定在撒谎。
4: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意思，过来审我是什么意思？人都抓来了，你们审他呀？
5: 注意你的态度。

0: 吴晨峰，我劝你啊，与其在这里干着急，不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或许我还能救你一命。
1: 你们继续查，反正我没杀人，而且我相信，至少你们警察不会冤枉我，对吧？
0: 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

0: 因为什么打架？他叫峰哥，他来找我买药，我没卖给他，他就动手。
1: 解释一下，这是在干什么？

0: 我就是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出人命。
1: 吴振峰，现在是在帮你，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0: 你们在东哥的地板上私自作妖，
1: 作妖的还是东哥之前的制毒师。你说东哥要是知道，他会怎么做？
2: 你怎么知道？你是东哥的人，
1: 我从梦看来。
2: 喂，江哥。
1: 江哥，黄大仙那天跟我吃饭的时候，中途接了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叫强哥，而且那个电话打了很长时间，等他回来以后他就给我下药了，这说明他给我下药的时候已经预谋要杀人。
3: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去那儿是真的去买药的吗？
1: 你觉得我是去干嘛的？
3: 你撒谎。
4: 根据派出所的档案记录，黄文林是在你们这儿工作吗？

0: 以前是我们这儿的仓库管理员。以前，他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大概半年前吧。他为什么离职？他在当仓库管理员的时候，发生过几次原料失窃。原料失窃，你们没报警？我们失窃的都是国家管控原料。
1: 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郑强说我们没有证据，不能冤枉好人，加上那个损失也不大，就没有报警。
1: 郑强是谁？
2: 李郑强，他是我们厂的副厂长。
1: 李郑强现在在哪？我们要马上见他。
2: 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

0: 文，帮我查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哦，看看有没有带强子的可疑人员。
1: 带强子的一共有三个人，首先排除这个五岁的男孩，另一个是25岁的男性，叫张强，是黄文林以前的工友，一个月前出境工作，一直未归，嫌疑比较小，就只剩下这个李正强了。现在是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
0: 光明制药厂。
2: 哎，
0: 安然，怎么样？查到什么了？
3: 我们发现黄文林涉嫌几次原料失窃，并且失窃的原料都是国家管制药品，也是大黄胶囊的主要成分。而且每次原料失窃后，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李正强都会替他搪塞。
0: 李正强？
3: 对。
0: 有资料吗？
3: 有，我拿给你。
0: 刘队。

0: 认识吗？你负责在光明制药厂偷原材料，李正强做掩护，胡进山制毒，你们三个人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的制贩卖组织。半年前你偷不下去了，就从药厂辞职，对吗？我查了你租住房附近的监控。
1: 九日晚上，你跟吴振峰打完架之后，根本就没回去。
2: 黄文丽，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可以通缉李正强，我相信他还在云鹤。如果你现在主动交代，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要是等我把李正强抓回来，你这叫隐瞒事实，那是罪加一等。
1: 现在，此时此刻，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
3: 胡庆山是他杀的，
4: 是李正强杀的胡庆山。
3: 从九号晚上，一名串串香说起。那天晚上，强哥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叫峰哥的威胁胡庆山，说要把我们点给董哥。强哥就想杀了胡庆山，强哥跟我形容那个叫峰哥的模样，跟来找我的那个峰哥一模一样。所以，我想干脆就做个局。 把杀胡庆山的事儿栽赃到这个东哥身上。大毛，给峰哥道歉。东哥，你们孟卡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们点给这的东哥呀？
5: 我大老远的。

0: 过来找东哥，总得备点礼物吧。
1: 峰哥，你说的都在理，我们在东哥的地盘上做货确实不对。来，
2: 干了。
1: 孟卡我是知道的，你们的实力我也清楚，可是听你刚才的话，你也不认识东哥。峰哥，要不你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大家再商量商量。
0: 只要你把你们的老大是谁告诉我，我可以保证把东哥约出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1: 峰哥，我老大是谁我肯定不能告诉你。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在云河也算有些朋友，可以帮你打听打听东哥到底在哪儿，但条件是你不能把我当卖。
3: 你要敢报警，
4: 多了呀，是不是？
3: 把店砸了！
5: 突然打起来了，
4: 这扫兴吗？这，
6: 脚在，
5: 什么脚在？
1: 脚在。然后，我就跟长毛带着弄到的东西，赶到了魏翔餐厅。
7: 你说的那个风格。他咬定就说是跟你们来买药的，你编故事呢？
1: 你觉得我现在有必要骗你们吗？他要没有威胁胡庆山，我有必要栽赃他吗？

0: 叫峰哥的，他根本就不是来买药的，他来就是要点掉我们的。
1: 什么意思？
0: 他从孟卡来是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但东哥不跟他合作，所以想拿我们的大黄胶囊做投名状。
1: 哪个东哥？
0: 就是做 K 的东哥。
2: 全名
0: 我不知道，江湖上都叫他东哥。在云河整个的麻古市场乃至毒品市场，
3: 东哥
0: 都是东哥控制的。
3: 东哥
0: 我们背着他做大黄胶囊，这要是被东哥知道了，那就是个死人。

是应该叫你强哥的。在我的地盘上，做你的货。

0: 你什么意思啊？在云河这么多货想出，没有东哥的路根本不可能。你是客人，先去喝会儿茶，我们处理点家务事。
1: 强哥，多大的城王，你炸掉人家一条胳膊，你让人下半辈子怎么活？

0: 你欠我钱，还偷我的货，这事换了你，你会怎么办啊？你早把人给做了，我这也是按道上规矩办的。
1: 别，站你胳膊的是黄大仙，跟我没关系啊！哎呀！

0: 我和长毛带着东西赶到魏想餐厅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争吵。
1: 他妈让你走，你就会卖我！
2: 东西是你做的，
3: 不干了，
2: 以后谁来给我走？别来了！
4: 长毛，
5: 你干什么？
0: 这就是胡雪山刚才说的那个叫峰哥的头发和指纹。
5: 弄干净了啊！弄干净了。
0: 都是他干的。
6: 李正强藏在哪儿？
0: 关门制药厂东边的废弃仓库里，所有的货也都在那里。

0: 杜哥，
1: 阿碧好了，我们以后可以合作，我们五五五分，
2: 把配方留下来，我可以让你走。
1: 我把配方给你，还能让我活吗？
3: 东哥，警察往这个方向来了。
1: 东哥，你放我走，以后大家都有活路。

0: 大家现在知道云和谁是老大吗？
1: 东哥，我错了，我错了。
2: 老张带着弟兄们搬回。

0: 来两个人，把人货都搬走。杜哥，我们五五分，五五啊，把配方留下来，我可以让你走。
1: 我把配方给你，还能让我活吗？说。东哥，警察往这个方向来了。
2: 董哥，你放我走，以后大家都有活路。啊！啊！啊！啊！

0: 他死了，是的，这个李正强还没有归案，那大黄教导就坐不实啊！查，接着查，从仓库丢的货开始。
1: 走，李正强的事儿我听说了，指纹总队凯华正在汇报。李正强的死初步判断是黑吃黑，黄文林交代，9号晚上吴振峰去大排档找到他，说自己是从蒙卡来的，就是为了和 K 做生意的，而李正强等人制作的新型毒品，触及了 K 在云河毒品市场的利益。 所以劫走仓库里剩余货的人，很可能是 K。 我们对李正强死亡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发现李正强的左手中指有明显的手茧，说明他是个左撇子。这一点和我们在胡庆山死亡现场勘验的结果吻合。结合黄文林的口供，杀害胡庆山的凶手基本可以确定是李正强。
2: 那么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手里只有黄文林和吴振峰，两个人的嘴里已经审不出什么来了。吴振峰是一个突破口。之前根据黄文林的交代，吴振峰回到云河，就是为了寻找 K。
3: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还有很多没交代的。
2: 这个吴振峰已经关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该放了？
4: 林觉，不能放啊！队里人手不够，我们对吴振峰的信息掌握的又少，放了根本就盯不住。
5: 凯华，先这样，跟赵四打个电话，我这边签字，把人转移到警队所。
6: 可是，根据冷锋的报告，吴振峰的量根本进不了节奏组。
5: 他毕竟吸过毒嘛，想想办法。事到如今，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

0: 秀，是，
1: 改完，找领导的思路吧。哎，
0: 你们的思路。还有，明天在禁毒大队组织召开会，我要回省厅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我想听听你们侦破的方向。是。
2: 这不合适吧？
3: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二亮子，你听我说，我知道有个小混混，他以前是 K 的人，之前他偷了董哥一批货，现在他人就在戒毒所里边，我想进去找到他。我之前派了骨头去找 K 的人，结果被 K

0: 谢谢啊，谢什么？至少帮我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黄文林参与制贩毒，抓他，是人民公安该做的。
1: 跟你这么坐着，恍惚间让我想到3年前在瓦林镇那辆车上。3年前坐的不是这样的车。3年前，你也没有戴手铐。3年前是我去追的你。如果你当时回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0: 管怎么说，还是要跟你讲声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
0: 这三年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你去了派出所。
1: 委屈？老实说，在基层民警干了三年，各色人等教导打了一个遍，练就了眼力。是不是毒贩啊？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跟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认定了我是毒贩，这一点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把故事编圆了，是吧？
2: 你有见过真正的毒贩自己主动投案的吗？
1: 那你告诉我，我编的是错的。告诉我你不贩毒，你跟毒无关。
3: 跟毒客户接个刀，把我的护照送去香港。
4: 不可能！
5: 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大，大家以后各干各的。
3: 孟卡的货根本就出不去，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做生意的，凭什么东哥他一来就坏了规矩？
5: 以前是以前，
3: 我要见东哥。
5: 想活命，
3: 滚蛋！
1: 你和黄文林说你从孟卡回来是跟 K 谈生意的，这是真的吗？还是说他撒谎？

0: 三年前我拜托你帮我做的事儿，你做了吗？没有帮我爸妈葬在一块儿，你让我爸一个人在外面漂了三年。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爸妈怎么对你的？啊？我没求过你吧？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求你帮我做的事儿，这违反条例。来，你来就告诉他们，你这么做违反你们哪项条例了？你说。
1: 那你告诉我，这三年你在蒙卡做什么？
0: 我还能做什么？你以为我在做什么？
1: 你觉得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吗？
0: 当然了。你们会信吗？在你们心里，早就认为他是毒贩了。

这三年，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但你在外一定涉毒。我需要你把你知道所有有关毒的信息全都告诉我。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

0: 东哥，李正强做的大黄胶囊全搬回来啊，都在这儿。兄弟们在里面搜了个遍，大黄胶囊的配方没找到。
1: 回去替我谢谢老朱啊。下批货小马，大黄胶囊都有。
2: 卓老板叫我跟你定个交易时间。
1: 交易晚点，大黄胶囊的事刚聊，公安查得紧。
2: 龙哥，这大黄胶囊如果不是我给消息你，这批货现在都到香港了。
3: 没我的路你试试。
2: 那我们之前说好的价钱，
3: 让一成马古别的。
2: 龙哥，这批大黄胶囊李正强开过价了，
3: 死人的话也能算数啊。下批货我运一批大黄胶囊过去，你们在香港试试，然后咱们再议价。
2: 东哥，这样我很难跟卓老板交代了。
3: 走走，查查吴远峰，看看他还在北京好。

0: 陈警官，陈警官，林姐找你有事儿，她在里面。两位要点什么？
1: 两杯鸡尾酒。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许生气。
0: 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怎么了？
1: 我哥来了。
0: 他来了。

0: 他老师，
1: 你都不知道他
2: 说话就是太过分了。快点跟他道歉去。
0: 我凭什么道歉啊？
2: 爬上去。
3: 回来了，
0: 今天周末晚上喝一杯啊。来，我来。

0: 我下去看看我妹，看有什么要帮忙的。你们怎么来了？你说，今天到底谁错了？你怎么还有理了？
1: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一桌子菜都是杨怡一个人做的，一会儿可别跟吃了回老实。
2: 我是想让老爸帮我打听大黄胶囊的线索。
3: 要我也这么说，死无对证吗？
4: 我真的没想到他涉毒会涉得这么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卖零包的小混混，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让他给我打听消息。
3: 你只有把大黄胶囊案查清了，才能解释清楚。魔音酒吧的抓捕，陈宇和安然不向你汇报，你不觉得奇怪吗？你不觉得和扑空老爸的药店有关吗？
4: 是啊，我的工作有问题。
3: 我问你，昨天的抓捕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你怎么解释？
4: 报告，通过昨天这件事情，我们云和县公安局要展开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展开内部的整顿。
3: 整顿？每年从这儿流出去 K 的麻古有多少你知道吗？你不是说你有部署安排吗？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好，就算老爸是你的关系，他也只是个小毒贩。你认为这么个小毒贩能有机会接触 K 的核心？
4: 但是大黄胶囊一定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李正强的死就说明了这一点。陈副总队，我原来是这么想的，通过接触到大黄胶囊的核心人物，顺藤摸瓜查清可以组织，这是一个突破口，请你要相信我。我林德赞是一个老警察了，这个突破口可以让我将 K 组织一网打尽。
3: 三年了，林德赞，三年了。三年前在云河出现的 K， 往各地走了多少麻古？往香港走了多少麻古？这是一个庞大的制贩毒集团和网络，你不清楚吗？

0: 小雨啊，今天话说重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哪句话？
2: 我不该在领导的面前说你立功心切。
1: 那你应该怎么说啊？

0: 杨烨，我也不怕告诉你。
1: 然然，你说，前天你在八凤药店查到了什么？
2: 陈宇，你有病吧？

0: 我那个煮了汤圆，我下去看看好没好。
1: 南安然查了我们那天抓药店的监控，就在那天中午，林觉去了那家药店，而我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药店的袋子。吴振峰的口供也说了，那家药店是有毒的。为什么我们去了之后就没有了？谁通风报信的？你说。
2: 你们怀疑林觉？
3: 依林的赞不是不能抓毒，这些年你大大小小抓了不少啊。记得三年前给予李林犯案，你的严密布控，省厅是给了你嘉奖的，你也因此有机会调到省厅，到禁毒总队来报道的，记得吗？
4: 记得。
3: 你的孩子在省城上大学，你的妻子组织上也帮忙解决了工作，调到了省城，你们两地分居已经三年了。这工作固然重要，但妻子孩子家庭生活也同样重要，对吗？
4: 陈副总队，你想说什么？
3: 你为什么选择留在云鹤？
2: 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可以直接去问邻居吗？
5: 仅仅靠着一个猜测，你们就擅自行动？
6: 我怎么？
5: 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6: 我怎么问？
7: 我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八荒的保护伞吗？
5: 不是，那你们这样怀疑邻居，我们云鹤公安算什么？啊？你告诉我，我该姓谁？
8: 至少前天的事情，我就已经无法相信他了。
9: 还没吵够吗？现在

0: 我听到你们说的了，是我林爸。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看到什么。我只知道我林爸是个好人，是个好警察。我母亲被毒贩仇杀，我父亲逃到境外，10年都没有人管我，只有林爸。
1: 怎么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啊？你爱吃的牛轧糖。
2: 叔叔，找到我爸爸了吗？
3: 如果还没找到你爸爸，从现在，从今天开始，我来做你的爸爸，好吗？
2: 今天是我生日。
3: 生日礼物。

0: 秋千吗？
1: 后来，我在福利院认识了我哥，就因为我叫他哥哥，林爸也同样照顾了他。你可以怪我哥今天伤到你了，但你不可以怀疑我林爸。安然，我问你，你怎么读的警校？怎么当的警察？哥，你又是怎么当的警察？如果今天你们谁先怀疑了我林爸，我第一个不赞同。
2: 林局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领路人，我无条件信任他。
3: 没有邻居，我可能就是一个每天追着毒贩打的小太妹，所以我很纠结。你们说，我不痛苦吗？

说我怀疑了吗？我只是在规避可能发生的问题。我是个警察，我也渴望真相。我不是在跟你们发什么脾气，我是希望老八药店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而像黄文仁这样的人能够早一点的归案，而那些没有错的人，也不要被冤枉。

0: 别光顾着说了，赶紧吃点我哥做的菜，他手艺挺好的，不吃是你们的损失。
1: 哎，等会儿，你是不是看我妹生气了，你才跟我道歉的？你小子是发自内心的吗？
2: 哥，
1: 你
2: 这汤圆都还没吃呢，你嘴就这么甜，
1: 赶紧吃吧。
2: 那加一个。

舅，我回来了。舅，你自己吃啊，我晚上吃锅。哎，你等一下，过来，坐着。

0: 跟我说说，你妈给你买摩托车的钱你怎么交代？问你话呢，怎么交代？
1: 找活呗，找着活就把车买了。
0: 少跟我来这套，哪那么容易赚钱？你说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点心，能让你妈省点心？到时候你妈怪罪我没把你带好，我怎么交代？
2: 先把车买了，别太贵，选便宜的。

0: 就，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我不打架，不惹事儿。你打给我钱，我但凡找到活，马上就给你还。我干了，
1: 你坐。
2: 酒不能喝满，就像做人一样，话不能说满了，别吹牛。我告诉你啊，别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还有，这事儿别让你妈知道。
3: 我再去给你们拿点鸭脖哈。
4: 我今天送吴振峰去戒毒所，我认为他涉毒不深，而且按照黄文林的交代，他这次回来是代表蒙卡跟 K 谈生意的。至于谈什么生意，走不走毒，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是他的套路。我能确定的是，他其实一直都在找关于他父亲的真相。
5: 我怎么觉得你一说到这个吴振峰就有感情啊？
4: 有吗？不是，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想查三年前的案子，把吴振峰父亲的案子全都查清楚。
1: 三年了，这都结案了，你怎么查？
4: 查禁毒大队三年以来的案卷，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
6: 三年，多少案子都是定案的，你重新查那得多复杂。咱先不说这个，就说抓黄文林的事儿之后，我觉得哈，刘队肯定不能同意，对吧？
4: 那也得试试才能知道吧。那至少我一个人肯定不行。你们帮不帮？

0: 这个故事在你的脑海里边已经把它编完了，是吧？
1: 我相信你们警察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对吗？
0: 只要你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那我就是清白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但你在外一定是涉毒。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

0: 哎呀，真臭啊！你就是鬼叔，你知道我？你谁啊？
1: 叫我峰哥就行了，我能救你出去。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制造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0: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58.3%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这家科技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50%，维修效率提升30%，累计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
3: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我们其实的这个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2: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
4: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其实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2: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
5: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6: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2: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eVTOL 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4.5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50%，等待周期大幅压缩。
7: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2: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
8: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

0: 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啊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1: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20.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3.2%。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8.5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见全球。广东台报道。
2: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9.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4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
1: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将于今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今天，广州海珠区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10条产业政策，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
3: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4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潜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仓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四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1: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目前，全省拥有 A 级景区751家，酒店2.5万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3800个，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将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5月20号正式开售船票。
4: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1: 在主会场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环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
5: 我们隔壁的一个河道在那做了一个壁道，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打点，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1: 今年粤超粤 BA 双赛战况震撼，广东借势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在昨晚的粤超之夜球员见面会上，市民游客以珠江为幕、游船为台，将足球热血与城市夜景深度交融。
6: 非常美，非常震撼，包括这个什么，灯光啥的，就这个广州塔地标建筑啊，确实给人就是说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枉此行吧，
7: 就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宵夜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1: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今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
8: 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好似阵间一路我哋上嘅话，就去到顺德啦，再来就系中山啦，再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1: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

0: 台上演。品清湖方城市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
1: My good friend Peter here from Dubai. He's from England. I'm from Magua from the USA. And Peter was saying, wow, such a beautiful city. And you know, it's not just the buildings, it's not just the ocean, it's the people. The people of Shan Wei are always so welcoming and so friendly and so loving.
0: 广东台报道。
2: 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发展路径，部署扩大县中学位供给等八大重点任务，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0: 在学位供给方面，方案强调建立学龄人口和学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精准预测学龄人口和学位资源缺口，将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保障学位供给，提高初中毕业生入读普通高中比例。方案在全国率先构建横向加纵向立体化帮扶机制。具体而言，广东将推进优质资源组团式融入式托管帮扶57个县市各一所县中，实现薄弱县中帮扶工作全覆盖，健全12所示范学校纵向帮扶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工作机制，推动高校采用校地共建、派驻团队等形式探索办好县中新模式。托管团队成员管理上，方案明确选派的支教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担任校领导职务的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具有一定管理经验。托管期间，被托管校所在县市需安排行政干部、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到托管地至少跟岗锻炼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方案提出将强化定向培养，深入实施公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计划，每年为县中定向培养不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教师，将引领讲学计划实施范围扩大至县中。为严格流动管理，方案明确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科学教育成为本次县中振兴的重要内容，如方案提出将加强体系化科学教育资源库建设，到2030年建成集纳不少于200个优质实践基地的省级科学教育资源库。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方面，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不少于200所涵盖多个领域的省级优质特色普通高中。针对县中生源流失问题，方案提出将全面清理抢挖县中优质生源政策，深入开展违规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等行为专项整治，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查处力度，不得违规跨区域招生。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8件、珠海2件、汕头3件、佛山3件、韶关1件、河源3件、梅州4件、惠州12件、汕尾2件、东莞7件、中山4件、江门2件、阳江6件、湛江10件、茂名10件、肇庆3件、清远2件、潮州2件、揭阳7件、云浮1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一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新。

0: 生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
1: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一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七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一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
2: 在中心入驻的企业是利用中心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哈工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的用途，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鹿鸣这些，就是说是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1: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两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60%。
3: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扩展，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以及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建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1: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1.4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8大研发中心，旗下3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
4: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就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5: 我们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士顿的 AI 美学大脑，完成了这个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跟国际市场接轨。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1: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心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1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70%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这家由香港 AAMI 先进封装材料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企业，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
6: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1: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7: 明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今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
1: 今年的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
8: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

0: 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1: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0000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机构攻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计检、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1: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三地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
3: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
1: 广东台报道。
4: 连日来，2026年广东省520军地共建青年集体婚礼暨有喜事来种树活动在全省各地联动举行，组织超1000名各界青年新人在青山绿水间喜结良缘，种植同心树，引领青年在南粤大地书写青春与家国同心的幸福篇章。
1: 18号，广州青年集体婚礼在增城派塘镇举行，88对新人手牵手逐一穿过派塘甜蜜花门，领取融入派塘元素的特制婚书，并按下喜印。派塘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广州腹地。在此举行婚礼仪式，寓意青山绿水为新人甜蜜派塘，让甜蜜从这里出发。
5: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的把日子过好，这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今个月刚好是相恋11周年，
7: 我们会一直坚持这份爱情下去。
1: 广州正深化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以举办青年集体婚礼为契机，广州共青团拓展甜蜜经济消费场景，在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试点建设青年发展型社区。
8: 今年我们发动这个报名的时候，广大的青年朋友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踊跃报名。我们采取了网上直播，把我们新人的这个感人的瞬间，把我们整一个仪式都完整的展现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
1: 在肇庆，武警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携手登台，新郎着戎装，气宇轩昂；新娘着中式嫁衣，温婉大方，以深情告白和庄严承诺展现军人的忠诚担当。活动中，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时开启浪漫之旅，通过军营特有的仪式感，感染每一位追求幸福的年轻人，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持续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广东台综合报道。据气象部门消息，预计19号至21号我省降雨频繁。19、20号，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广东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1号，广东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当前广东省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
9: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大家早上好，今天雨还在下，西南暖湿气流持续为我省输送水汽，中西部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江门阳江茂名有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明天江门阳江茂名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珠三角其余市县以及粤北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大家要紧盯气象预警，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山区住户还要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加强，降雨将会减弱。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6: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0: 营长，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你不是营长吗？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提我当营长了。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我碧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
1: 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笑>
2: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3: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2: 这他娘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0: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2: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
0: 你不记恨我？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央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2: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0: 女中豪杰。她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她成为好兄弟。<笑>
2: 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0: 是司令。<笑>
4: 王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5: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4: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5: 还叫我骆小姐啊？啊，
4: 对不起，一梅同志，
5: 握个手吗？

0: 在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蒲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这是潘参谋长，潘参谋长好。

0: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1: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这样太好了。
2: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0: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2: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哦，
1: 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3: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4: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5: 是。
6: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7: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8: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9: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8: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6: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8: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9: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2: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8: 我看可以。
0: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6: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7: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6: 是。
7: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12: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1: 这个证据。
12: 这个啥呀？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10: 对，
1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12: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13: 祝天摇扇偏宝一。
1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13: 这字不难。
1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2: 哎，这个是给谁的？
14: 哎，
1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14: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12: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1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

0: 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啊，
1: 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0: 脱下来。
1: 嗨，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0: 给我。
1: 啊，行行，给你给你。
0: 二木，你试试。
2: 我
0: 看他干什么呀？
1: 叫你试你就试呗。
2: 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0: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2: 哎，杨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0: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2: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1: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3: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0: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你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给吃了它。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0: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2: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0: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2: 你问这干嘛？
0: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2: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0: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0: 你敢杀我的头吗？
1: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2: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3: 我知道梁山伯。
2: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4: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2: 幺妹，你进步了。
4: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2: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4: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2: 幺妹儿，幺妹儿，
4: 啊，
2: 上不了山。
4: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刘大卯，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他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2: 我先去找郑瑶妹谈谈，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
3: 你也小心点，
2: 放心。
4: 有情况没有？
3: 没有情况。
5: 师妹，
6: 怎么了？不认识了？
7: 队长，
8: 队长，
7: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4: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6: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幺妹呢？
4: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6: 哦，来拿着。
7: 好，
6: 我进去了啊。
7: 好好，好久没看去了啊。
0: 谁呀？
6: 是我。
9: 你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6: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9: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6: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9: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6: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9: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

0: 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0: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0: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1: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1: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0: 谁愿意当土匪？
1: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那古董正邀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来。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0: 世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1: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0: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1: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嘛。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
0: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1: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毛上山。
4: 二当家吃菜。哎，
5: 小花啊，
6: 来来来，
5: 菜烧得不错啊。
4: 慢吃啊。
6: 挺香的。哎，来酒蛋。
7: 倒酒倒酒。
8: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9: 还有那个毕四凯，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了，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5: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10: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9: 对对对，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5: 别说了行不行？
9: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2: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1: 等着。
12: 二当家了。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13: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2: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13: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吗？二哥。
12: 二当家的，请还是不请？
13: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5: 请啊！
12: 好嘞，
5: 快快去
13: 收拾一下。
12: 好，快快收拾一下。
6: 走。

0: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1: 何指教是吧？
0: 对，有何指教？
1: 官儿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0: 请。
2: 站住！
0: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1: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0: 什么任命？
1: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0: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1: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0: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1: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0: 不，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0: 好，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1: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1: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3: 现在？
1: 对，现在。

0: 杨威，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提篮洞啊。我不去了。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元大头呢。
3: 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2: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3: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2: 哎，我说，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下去！这几个都是共军，给我狠狠打！